来到美马招商店，找朱克商要乌梅。朱元璋慷慨相赠，这人越来越多，二位店东一看不行，就给朱元璋出主意，不能把乌梅白白送出去呀，这些乌梅是拿钱买的，都舍出去怎么向郭老先生交代呀？何二愣说了，对，咱们呢就卖吧。这当时就商量好价钱，用纸张写上美马招商店赠送药方出售乌梅，底下一行小字是乌梅每个一文钱，这就贴到街上了。消息传开，呵，这店门口挤满了人，整个店的人一直忙了几天。这美马招商店从客栈改百货商店了，哎呀，这忙的。朱元璋想啊，一文钱一个乌梅，这对有钱人家来说不算什么，但穷苦百姓吃不起啊。他就叫何二愣雇了几个人专熬乌梅汤，门口预备了几口大缸，熬完了倒在缸里，舍给穷苦百姓喝。整整卖了半个多月呀，所有的乌梅都卖完了，全城人的病也都好了。大伙感谢朱四客商，特别是穷苦人一批一批的到美马招商店来向朱元璋道谢。那阵子卖乌梅最忙的时候，二位老东家和伙计们帮了很大的忙。朱元璋想，这些日子大家跟着忙活，这也不容易啊，就给伙计每人5两银子的赏钱，又给两位老东家送了一份厚礼。这何二愣他们十个大个，每人得花红20两。正在大家高高兴兴抢着向朱元璋道谢的时候，这时候马从容急急忙忙从街上回来，对朱元璋说，哎呀，可了不得了，现在大街小巷的小孩都在唱一首歌谣。朱元璋不解了，这唱歌谣很正常啊。嗨，不是普通的歌谣啊，你听听这词，天苍苍地茫茫，治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什么？朱元璋立刻愣了，哎呀，这件事要是让襄阳王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呀，你们赶快收拾收拾离开这里吧。朱元璋一听不由得暗暗心惊，心想自古就没有神佛，童谣都是人造的，这会是谁造的谣呢？这造谣造谣就在这儿来的啊！造歌谣是谁教给孩子们唱的呢？想到这儿，朱元璋就说，老人家，造谣的人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啊，这歌谣恐怕早已传入襄阳王的耳朵里了，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话音刚落，马六跑进来对朱元璋说，有事了，襄阳王府来了2名差官，拿着王爷的名帖请您去王府赴宴，说是您救了全城百姓，王爷要亲自给您庆功呢，王爷的差人在外边等着呢。朱元璋和大伙一听全愣了，还没等朱元璋说话，梅世祖就插言说道，去不得，那襄阳王非常残暴，杀人不眨眼呐，我看这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以我之见，告诉他们你昨天已经走了，把他们打发回去，你立即出城，一点也不能耽搁。朱元璋摇摇头说，请二位东家不要为我担心，我自来到襄阳，一不敲诈，二无勒索，
怕他何来？襄阳王再残暴，也不能乱杀无辜之人呢。如果不去，倒好像我们做了什么怕人的事，这样反而不美。二人一听朱元璋这话，不由得暗暗称赞，这朱四客商真有一种闯龙潭入虎穴的英雄气概，难怪刘伯温那样器重他呀。老人家说了，朱四客商你一定要去，我们愿意给你保镖，王府的后花园正好对着咱们店的后门，我们在后门等着，没事更好，倘若王府有什么动静，我们可以接应一阵。朱元璋一抱拳，让二位老人家操心了，又对何二愣、范永年等人说，我走之后，你们一定要听二位老人家的吩咐，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明白吗？明白。他安排完毕，跟随马六来到店门外，门外早就站了两个差人，拉着一匹马正在门外等着呢。瞧见朱元璋出来，上前施礼，朱四客商请上马吧。朱元璋说，朱某何德何能，敢劳二位差官牵马坠镫，咱们徒步而行吧。差人说了，这是上知下派，朱四客商您就别客气了。朱元璋想了想，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无礼了。说着任凳搬安上了坐骑，两个差人一前一后保护，霎时间来到王府门外。朱元璋下了马，见门口啊却无一人迎接，往里一看，从大门口直到大厅，匝道两旁一溜手持刀枪的官兵，杀气腾腾啊。朱元璋心说，这哪里是请客呀，分明是摆鸿门宴。还真让朱元璋猜对了，书中暗表，这都是沈万三他搞出来的阴谋诡计。沈万三挨了八十大板，一心想打官司报复，谁知仇还没报，全家染上瘟疫病倒了。听说乌梅治病，他只好派姚三老，你去美马招商店找朱四，跟他要两包乌梅，咱们好治病。姚三老奉命来到美马招商店，哎，如果他要碰上朱元璋，那就顺顺当当的给他了，偏巧该他倒霉呀。碰上何二愣，这何二愣就问姚三老，你干什么来了？姚三老说了，我们总办大人叫我来管你们要两蒲包乌梅回去治病。何二愣一听哼了一声，哼，我们那乌梅是用本钱买的，你张嘴就要啊，没那么容易，得拿钱来买。你没看见这乌梅每个一文钱吗？姚三老说了，我们是茶河的总办府，知道干什么的吗？我管你干什么的，你什么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吃乌梅就得掏钱。这让何二愣把姚三老给顶回去了。他回来就跟沈万三一学呀，沈万三更有气了，哎呀，老子下饭馆吃饭都不给钱，吃你几个烂乌梅你还管我要钱。沈万三可能刚看完小兵张嘎，而台词特别熟悉，心想这花钱我就不吃你的了。姚三老紧着说，不行啊，不吃就好不了啊，上上下下的人都病着，什么也不能干呐，还是先买点吧，你这么有钱。沈万三是有钱呐，但他是个财迷，这小子是一毛不拔，只进不出。他紧忙问，多少钱一斤？

0: 阿板的伤啊，折腾的他一夜没合眼，实在忍不住了。第二天早晨，又把姚三老叫来，咬着后槽牙说：“老三呐，豁出去了，你就买两颗乌梅回来吧。”姚三老好悬鼻子没气歪了，我折腾一宿啊，买两颗乌梅回来，合着就咱俩吃啊，哎，可能还没我的，你跟你媳妇儿吃啊，你倒是买两包啊，你挺大个沈万三，买两颗乌梅，这像话吗？老爷呀，两颗倒是可以买啊，但是你笨想想，咱们家人口太多，咱们买两包，哎，我还能跟人家砍砍价，你买两颗两文钱，这你吃了倒好了，那下人们怎么服侍你呀？你想是不是啊？沈万三瞪个眼珠子沉思起来。两包疼啊。沈三老不明白呀，以为是屁股疼。哎呀，那老爷，那看这敷敷药，不是屁股疼，是买两包乌梅，心疼啊。老爷呀，您别疼了，咱们买回乌梅，再想其他计谋来惩治朱四客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贵养生，贵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口腔专家钱美玉。美玉老师你好。
5: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说完之后这小脸又变粉了呢啊。不好意思了是吗？但是这个名字啊，这真是人如其名，钱美玉，多了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领悟一下。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美玉老师，您能领悟到慧宇的这个心意和用意吗？
5: 明白明白，太清楚大家最近的生活真的是特别丰富多彩了。
2: 嗯。
5: 但随着咱们的各种聚会呀、聚餐呐，随之而来了，就好多现在面临的好多就是口腔出现问题了。好多都聚完会了之后，可能还有夜宵啊，这样会影响咱们整个的身体的内循环，直接也影响到咱们薄弱的这个牙齿了、牙周。所以说我最近接待的患者，好多都是聚完会出现问题的。
2: 把专属于您的健康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老铁们。健康啊，就要跟着我们的节目的节奏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所有的嘉宾老师呢带给您最多的、最科学的、正确的健康指导和健康理念。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口腔的健康那些事儿。那么吃啊喝呀，别忘记了我们的口腔的爱护，它的内环境尤为重要。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呀，要从口腔爱护口腔做起，那我们得先说一说，其实很多食物的摄入，我们光想着美食美味，但是却忘记了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个影响。那细数一下吧，什么样的食物是对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影响，而且影响还不小呢？
5: 是这样，咱们平时如果说其实正常饮食的话，是对于咱们口腔是没有 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您有一些

0: 偏好的这些饮食，像例如就是说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酸性的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各种酸的饮料啦，或者是酸的水果啦。其实有些东西是过是肯定是要对咱们身体要出现问题的，
1: 过酸的，就是
0: 有
1: 酸的，
0: 对，过酸
1: 的，
0: 哎，对，这尤其是过酸，过酸对于说咱们的牙齿腐蚀性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说吃过硬的，其实适当的吃东西对咱们的牙齿啊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过量的去咀嚼啊用这个牙齿啊，它会对牙齿的磨耗是很重很重的，所以吃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这样的话咱们的口腔啊咱们的牙齿啊就会很健康的。
1: 其实酸和硬是最影响我们的这个口腔的，并不是说你的牙齿有多好，拿着这个比较酸的东西，你说我酸的也能吃，然后特别硬的起个瓶盖啊，或者吃一个坚果，你看看人家就是牙口，
0: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1: 对，其实在这个几年之前，我们会很羡慕，说哎呀，这牙口真是让我们看着这个特别的羡慕嫉妒恨。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其实挺替他担心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人的牙再好，他也经不住不断的去和这个硬碰硬的这种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你就想，就是。经常吃那些太硬的又起瓶子，好多人非常自豪啊，年轻的时候哎我的牙可好了，特别结实，都起瓶盖一个接一个的，可是呢你看看这样累积时间长了，你的牙齿它就不能了，甚至你吃一些软的呀稍微有一点碰到牙你都觉得会很不舒服，就是之前你太过量的去用你这个牙齿损伤到你这个牙齿了。
1: 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一般牙齿的损伤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需要多久才能够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呢？
0: 质的飞跃
1: 他一定要感受一下，是吗？
0: 千万不要去这么去尝试，拿自己去做实验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牙齿的就是自身生长出来之后，可能跟他的自身身体因素有一定关系，遗传也有关系，使用也有关系。你要非要去实验，那你要是经常去咬一些硬的东西，我想自身如果这个牙齿自身条件要是不好的话，用不上一年半载你的牙就会出现问题了。
1: 一年半载都不需要了，所以说这个很快。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在之前还好好的，但是怎么发现就是这么几天的胡吃海喝之后，年后这牙齿的问题就很严重呢？会在短期内变化吗？
0: 会的。之前可能为什么会突然间让你感觉到会有变化呢？是之前牙齿就自身有问题，你只是没有感觉到。再一个就是平常可能咱们不像现在，咱们的活动比较多，用这个咱们吃的东西，用这个牙咀嚼的这个食物越来越多，集中在一块儿的时候，之前有问题，可能是你分散吃东西就是比较有规律，现在是失去这规律了，一下子就加强了，加强之后这个牙齿的承受能力就差了，突然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最近我接待一个患者，就是也是身边的一个朋友吧，他的牙齿也是以前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活动啊就比较多，聚餐比较多，然后牙齿就疼痛了。实际上他这个牙呀以前就已经坏了，已经坏到他这个牙神经了，然后给他开髓治疗我还千嘱咐万嘱咐，千万回去不要吃硬的东西可是在回去这个期间真的他吃吃他就忘了，因为活动多，然后有的时候就吃吃他就嚼就忘了呀，然后吃了一块花生一下就硌到了，等到下次再来的时候就牙就硌劈了非常可惜的一颗牙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牙齿爱护好了，有小问题一定要及时去看去
1: 这个就像是我们平常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未病先防，不能到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去这个去挽救，这时候可能需要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比较多。尾号呢是3556，他说如果牙疼只吃药能不能好呢？问问一下我们的美丽的钱美玉医生。
0: 是这样，牙疼呢，你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牙龈呢要水肿的话，咱们可能也会引起你这个咀嚼出现疼痛这种错觉。牙龈的话，咱们可能有些尤其是老年朋友牙疼了，他不第一想到不是看医生，他是想给自己开药先去药店，然后买点药消消炎，然后他感觉好了。这可能是轻微的时候感觉，你感觉这个症状消失了，实际上他在遇到同样的事情还会再反复发生的。所以说吃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首先的呢还是要去专业的口腔让医生给您去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你牙痛的，引起牙痛了该怎么去治疗，是需要直接给你做医生给你做治疗呢，还是说医生治疗结合你吃药呢所以说这个整个具体方案还是要去找医生的。
1: 所以更专业的人士才能给您一个比较科学的指导。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是有人说习惯在冲泡好的牛奶中打入生鸡蛋，这样并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我给您回复一下啊，7031慧宇之前这个问题呢，我们问过我们的中医专家，说这个呢是一个养生的方式和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才行，我们不能一概的说这种方式不对啊，但是也不能说它就是全对，这种方式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陈松颖说了，说要用需要用显微镜看，能给点建议吗？什么东西要用显微镜看？你能不能说全一点呢？我没太懂啊，需要用显微镜看，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看才能看得出来吗？
1: 有可能是他的那个牙齿他的根管可能会出现问题，需要这个显微镜。
0: 哦，
1: 这个问题确实问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0: 你应该再写清楚一下。但还好我们的口腔专家有经验哈。
1: 他有的是这样的，通过显微镜去做治疗的，像一些特殊的根管啊，它都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仪器呀，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这颗牙，治疗这颗牙。
0: 那也就是说平常他自己看可能都看不出来这个牙齿的问题，
1: 对，
0: 只有在专业的这个影像学的仪器当中才能发现。
1: 是的，
0: 那这个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干预的是吗？
1: 是的。这个确实是根据每个患者的这个特殊情况的话，有的是需要这样去做的。
0: 我来看一下3556，他说经常喝果汁儿或者是果茶，会不会损伤牙齿呢？损不损伤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阵子哈，就是喝果汁儿喝的比较急，然后喝的量比较大，后来我就发现牙齿涩，倒牙的比较严重，甚至得缓了2-3天才好。
1: 是的，是这个也是我经常遇到的。然后尤其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或一些年轻人，现在都比较这个注重这个养生嘛，就是有的时候是开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偏方啊。像例如有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听有一个患者在讲，他这个常年的去喝这个山楂水儿啊，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牙齿，这个酸性，类似于这样的酸性的这些饮品，对咱们的牙齿腐蚀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它会腐蚀咱们这个牙釉质的，牙釉质但凡会被刺激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牙齿无力咬东西，酸痛，不敢使劲，不敢咬硬物了，所以这些那个偏方啊，这些不知道是对您是有用没用，但是在这个生活这些正常的饮食习惯，我们一定要注重的。
0: 所以这个牙倒啊，有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我们说果汁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饮品，可能有一些含有这个维生素 C 比较好的，
1: 对，
0: 那对自己健康好，但是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牙齿的感受才行。病从口入，这句话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所以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在美食方面，你还是要懂得一个节制，或者要抵制它的诱惑。
1: 是，
0: 作为口腔专家，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1: 是这样，我会遇到一些患者，我会告诉他一些怎么样去让自己牙齿更健康的这些保健的这些知识，会告诉他。我也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叩齿。所以基本大多数人都比较了解叩齿，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叩，这个时间段是怎么去控制，然后一天我们就一天做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和晚上一次。首先呢，咱们要闭上双唇，舌头顶住你的上牙膛，上颚位置，然后呢，牙齿就开始咬，上下叩。100次，
0: 一次一百次
1: 啊、对，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早上中午晚上3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就是用舌头舔住咱们的牙齿，按摩咱们的牙龈，就是把嘴唇也是闭上，然后舌头先是从左右舔，来回舔，然后九十次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从舌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来回反复舔咱们的牙龈啊，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对咱们的牙龈牙周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吞咽这个唾液了，这个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吞咽唾液呢就是咱们鼓住腮，然后生成这个唾液让。

0: 液生成了，然后感觉这个满口都有唾液了，然后咱们慢慢的分三次吞咽下去。
1: 嗯，
0: 哎，这样对咱们的口腔的这个细菌这个滋生啊，这个对咱们整个身体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嗯，
1: 三个方法，一是叩齿，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舌头去按摩我们的牙龈，第三个呢就是一种吞咽法，这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口腔有帮助的。每天其实好像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对，用不上。就是咱们在说话，说话当然不能了，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咱们可以去做一做，然后养成一种好习惯。
1: 不仅对于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帮助，其实对于面部的一个肌肉的提升啊也是有帮助的。
0: 是，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口腔如何护理，如何爱护，出现问题我们怎么来干预，希望能够让我们一起爱护我们的口腔。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还有尾号3556，他是高二的孩子，牙齿还行，但是牙龈都是红肿的，检查说是青春期牙周炎。专家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叫青春期牙周炎？为什么牙龈是红肿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每个阶段呢都会有每个阶段的这个身体水平的一些变化，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整个身体都在逐步向成熟这一块去发展去，尤其是咱们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啊，在一个生长的发育期的高峰期，咱们它产生的一些激素啊，对这个牙龈呐、啊，对这个牙周啊，都有大量的刺激。不光是青春期，还有是孕期的，还有咱们老年人的这个阶段，都会有这些阶段性的这个牙周炎，尤为突出的就是咱们那个孩子的青春期了，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牙周炎出现是普遍的症状，怎么才能去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牙周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做好口腔这个环境的这个保健，保健常识宣教，一定要看好孩子，去把这个牙齿刷好，定期去检查，做口腔的这个体检。出现问题了，出现红肿的这些一定要加以治疗的，不能不管，因为这个问题会对于他人整个人生这个健康，可以这么大的说，是对他身体健康是非常威胁很大的。有好多青春期这个牙周炎没有做好，没有帮助他度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多孩子等到他成年之后，他那个牙周就做病了，他不会说很好的去这个牙齿很结实啊，然后牙齿很漂亮啊，他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基础在他过渡的阶段他没有打好。
0: 所以我们家里有青春期的宝贝，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的口腔的问题。这个家长还是比较用心的，比较留意孩子的一些牙龈的问题，但是有多少家长真正能注意到呢？基本就是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好不好，
1: 是的，
0: 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但其实口腔健康我们都忽略了，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家长忽略了，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1: 是，这尤其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尤其高中的阶段，我们可能要学的东西特别多，然后也经常熬夜呀，所以说这个熬夜不光是青春期了，再加咱们正常成年人来说，对咱们的牙周都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孩子全方，不光是给他吃的更好，学的更好，咱们最重要还是让他更健康。
0: 3556，这回我们钱美玉老师说完之后，是不是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呢？哈，尾号呢3556，他说16期的孩子做矫正的话，早不早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在第一时段有人就问了，说这个牙齿矫正的那些事儿，是啊，牙齿矫正到底应该在什么年龄开始矫正呢？矫正需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一系列的问题，来吧，交给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1: 这个矫正呢，我之前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矫正呢它是不是说非得说要等孩子恒牙出来之后

0: 么去再去做矫正的。嗯，可以说孩子这个只要是乳牙出来之后发现牙齿有问题，早期都可以去做干扰。那我就着重说一下，就刚才那位观众说孩子16岁这个阶段啊，做矫正这个情况吧。一般就是在孩子剔牙完全结束之后，都是在12岁左右啊，12岁左右，如果说孩子牙齿出现问题，就完全可以去啊，及早的去帮助孩子去做矫正了。像16、17岁的时候，这个阶段也是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做矫正之后的这个整个牙齿的效果和这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快，非常好啊，也非常稳固，因为他现在整个牙齿的牙根他没有完全的就是成熟呢，所以在他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去矫正，然后后期矫正完了之后再保持器坚持带着，这个牙齿就会非常非常按着咱们正规的这个轨道去生长啊。再一个就是矫正期间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牙周牙齿刷好
1: 刷牙很重要，是不是？矫正的过程当中也要爱护好我们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0: 刚才我忘记说了，就是这个矫正时间啊，大约根据这个孩子这个情况，那会儿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孩子做矫正的时间应该是在1年到1年半之间。然后保持器带的话是半年到1年，当然也得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您去设定这个佩戴的这个保持器的这个时间了。这个过程呢是稍微说漫长一些，但对于咱们的后续的这个受益的话是终身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解决他现在这个短暂这个问题。
1: 追问了，说到这个如果等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再做，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0: 没有做矫正，如果你什么时候就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做都是不晚的。就当您现在是70岁，如果剩一颗牙，
1: 真的假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就是只要你的牙周牙齿条件允许，我们是可以去做矫正的。如果说您的牙齿牙周情况不好医生给您做整体评估之后，您是不符合这个牙齿矫正的。所以说时间年龄啊，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最绝对的问题是在于您这个牙齿整个牙齿牙周的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1: 原来是这样哈。这个是叫做顺其自然，他想问慧宇好，专家好，女儿25岁了，智齿偶尔疼，必须拔掉吗？不疼的智齿用不用拔呢？
0: 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也说了，这个智齿的这个牙位如果上下有咬合的，有咬合关系，能够起到咱们功能性作用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不用拔。但是它非常靠后呢，所以咱们特殊刷牙的时候一定要用小一点尖一点的，然后这个牙刷去把它刷到位。刷不到位的话，靠坏它靠里边嘛，时间长的这个牙齿会容易形成一些龋坏，形成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没有上下咬合关系，而且这个牙还没有完全露出来，或者是它的位置不正的话，而且它还出现疼痛的话，这个一定要给它拔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隐性炸弹，它会影响你的功能性牙齿的。所以说但凡出现疼痛了或者是位置不正了，医生建议您把它拔掉，一定要听医生的，拔掉吧，不然它会影响的，影响你其他前面的牙齿。
1: 一旦出现问题还是早拔早利索，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么我们有没有对着镜子哈，自己照照镜子，看看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给牙齿做一个筛查呢？其实我们说口腔的筛查好像每天都应该做，因为很多的口腔的问题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也是日积月累的，及早的发现更为重要。那我们在每一天或者每两天得看看自己的口腔问题如何来筛查出来呢？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我们的口腔问题呢？甚至是家长朋友能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也能发现，大概是这两个问题，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好，给我们说一说。
0: 是这样，每天早上我们要刷牙嘛，是吧？咱们要温水去刷牙。如果温水刷牙的时候含在口内，你还是觉得有牙齿有一些刺激性，那肯定是牙齿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拿小镜子看一下，张嘴这每一颗牙呀，看看能不能看到，正面啊、横面啊和里面，看尽可能去看自己的牙齿有没有一些小黑点啊，或者是有一些颜色沉着啦，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及时去找医生了。再一个，刷牙的时候会不会有出血呀？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出血呀？这样的话咱们牙周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去找医生了。 再一个就是吃东西咬硬物啊，这些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这种不适感？还有咱们在睡觉的时候，他这个牙齿有没有自发痛？这些都是在提示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想法，才能会更加关注我们的牙齿嘛，才会更好的去提早就是发现这个问题。这个自检呢，基本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小朋友这些，在我建议大家，孩子在7岁之前，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去清理他的这个牙齿。他还没有说这个对这个牙齿刷的也不是很到位啊。然后再有些孩子可能糊弄糊弄就得了。咱们培养他这个习惯，可以让他去自己刷，但他刷完之后，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再刷一遍，这样的话更干净，更好的去做清洁。再一个，孩子在乳牙、恒牙交替期，我们一定要给他吃一些食物，吃一些帮助他交这个更好的去换牙的这些食物，例如玉米啦、骨头啦，这些咱们都可以啃一啃，吃一吃，对他这个牙根的这个吸收刺激都是有帮助的。
1: 再这个还有，来接着给我们说一说。
0: 还有这个就是他这个六龄齿啦，出现了，长出来啦，颌面只要出来就可以，不要说都整个牙冠全出来，只要他整个颌面出来，我们就要赶紧带着他去做那个窝沟封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发生在我身边呢，就是我的朋友昨天带着孩子来了，孩子其实很小。才7、8岁，但是他的六龄齿4颗全坏了，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窝沟很深啊，这个事儿也怪我，我可能就是也忙于自己的这一块工作，然后前几年可能也是在北京，然后回长春的时候也是比较那个不方便，所以他出现这个问题，他没有找我，他也觉得这孩子没事儿。也没有太注意，
1: 没当回事儿
0: 啊，没事儿，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现疼痛嘛，所以耽误了。我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这个孩子才那么小，然后六龄齿都已经坏了。
1: 这个六龄齿是要伴着我们一生的，也就是说那么小已经坏了，如果说真的神经已经也这个牵扯到的话，可能就要进行更严重的一个处置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时候一般会怎么做呢？
0: 像孩子这样的六龄齿如果出现疼痛的话，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儿童的这个根管治疗，也是跟成人差不多的，因为它是恒牙的，但是它的根尖口没有完全闭合，这个时候做修复的话是很难的，得等到孩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孩子这个7、8岁。到他18岁之后，根尖口闭合之后，我们再去给他做修复，这一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治疗完之后，大家都清楚，都大概了解这个牙齿没有神经之后，牙齿它不会像以前那么坚固了，那么结实了，吃些东西容易劈。所以说孩子那么小，失去了这个牙齿的这个牙神经，他牙齿不会很结实了，容易脆弱，吃一些东西，尤其还小，吃东西比较杂，这样的话容易劈掉。如果在他没有在修复之前劈掉的话，那你就失去一颗牙，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1: 让我们一起从健康出发，关爱我们的健康尤为重要。那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美丽的、聪明的钱美玉医生，也祝您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刻。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再见吧。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97.9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澎湃新闻的消息。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听过一个词儿叫养生烟，哎，很多的这刚才呢在我们连上节目之前啊，这董林也说，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呢已经并不陌生了，但是眼下又出现了养生烟，让我们呢对这个概念突然间有了新的认识。那么这个养生烟，哎，它究竟是不是养生的？那么和这个电商宣传的这个养生润肺，哎，它有没有点啥关系？是不是我们买到的又是智商税？
1: 对的，
0: 大家呢很多人所关心的。那眼下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国新闻网呢这个刊登的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有害的养生烟，电商宣称养生润肺，神秘厂家难寻。你瞅瞅，
1: 当我们都知道哈，吸烟对肺部的健康以及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尤其是它对肺部的这个直接的侵袭，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对伤肺是很严重的。那我们眼下又看到什么呢？养生烟呢，哎，它又起到了一个润肺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吸烟到底是伤肺呢还是润肺呢？二者之间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对，今天我们给肺呢出了一道思考题，哎，肺疯了啊。那就像我们东北话说的，这个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就盯上啊，你在你的肺上就左一杵子右一杵子哈，左一电炮右一电炮的打。那现在呢又有一种烟呢，哎，它又突然间对你的肺又那么好，
1: 哎，
0: 大家呢就有点发懵。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人参、冬虫、藏红花。哎呦天，
1: 听着就是都是名贵的中草药，
0: 都是好中药。
1: 对，
0: 哎，那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的多重的功效，可以作为呢香烟的平替。哎，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火了起来，被网友称其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哎，包装贼拉精美，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且呢销量还不低。您瞅瞅，还能呢解了您的烟瘾，
1: 对，
0: 还润肺了，
1: 还养生了。
0: 哎，你说说这一举好几得的哈，就填空题 ABCD 都填进去了。然而根据其包装的信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眼下这个下以下称的中艾公司出品的，生产位于呢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县的下设的镇李时珍医药港。那么您瞅瞅这个整个这个地址，我们见过有这个从这个县呐、到镇的一些呢这个我们的看到的这个一些呢企业的地址，但是呢这两个月愣没找到生产方。哎，你看啊，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呢也介入了这个调查，接到这个投诉之后都没找到。
1: 对，
0: 哎，
1: 生产的地方挺隐蔽的哈，
0: 哎，你就是你定位都没找着。
1: 对，你可以买到我的产品，但是你休想抓到我的影我是不能让你看到的，
0: 你休想看到我的人。
1: 哎，那么这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哎，我就想哈，这个名字跟香烟有说，如果说相似吧，那只有那么一个字是相似的，就是这个香。人家呢是香灸，那个呢是香烟。
0: 哎，
1: 到底有没有宣传的效果这么好？到底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呢？那么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黄医生也告诉了澎湃新闻的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没有办法达到商家所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其实是有害的。像艾草啊，草本植物燃烧，它同样也会产生颗粒物，也就是我们所说常听到的这个 PM2.5。还有呢，就是这个一氧化碳、焦油，还有这个等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它同样也会产生的，并不只是香烟。那么大量的这个烟雾吸入到我们的肺中呢，它还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要远离所有吸食类的养生烟产品。
0: 您瞅瞅，
1: 哎，这么一解释完之后，
0: 哎，冒烟的咱就别往呢这个肺里吸。哎，其实呢对于艾草来讲呢，我们呢并不陌生，这个艾灸呢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确实挺舒服。
1: 对，
0: 但是呢这真的是把它点成这个点冒烟了然后吸到肺里，我呢在没有接触这条消息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对肺呢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它不仅没有宣称的那样神奇的功效，那反而呢会伤害你的肺。那么近日呢，记者也前往了相关的这个地方呢去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标。

0: 住的生产厂家和地址，但是呢就是说啥也没找到。
1: 嗯，
0: 在十号的时候呢，相关的属地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向澎湃新闻表示正在调查此事，但无法提供具体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这相关属地的烟草专卖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消费者如认为是是类似于香烟的这个产品，可以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互联网的售烟信息举报小程序进行反映。那么网店呢受香灸称呢可像香烟一样吸食，那专家说呀，这是对身体真的是有害的。
1: 对的。那像很多网友呢也在这个电商平台搜索到了相关的这个产品，那么在页面的截图也显示呢，李时珍1518这个产品啊，奇艾香灸呢，它产品是不含尼古丁的，内含呢艾草和一些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功效。那宣称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了，是香烟的平替。
0: 嗯，
1: 此外呢页面还宣称了香灸全身都是宝。
0: 哎呀妈呀，
1: 你就这个灸艾灸的这个灰啊滴到鱼缸里面，那快死掉的这个鱼它都能复活，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们两个大脑在飞速的运转哈，鱼都在想哈，就这辈子哈，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仙丹能让我呢这生命力这么长，这一下子就李时珍这1518奇艾香灸，
1: 哎，
0: 就一下子点燃了他生命之光。
1: 对，
0: 但是究竟
1: 复活了，
0: 究竟能不能点燃了之后会怎么样哈？其实大家呢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刚才呢也说，不是说尼古丁它对肺有伤害，你包括一氧化碳、焦油等等啊，
1: 它都是有害的，
0: 它都是有害的。它吸入之后呢，它都是能够加重你这个肺部的损伤的，增加呢呼吸道疾病的风险的。另外，这人参呐、冬虫啊、藏红花呀、三七等原料仅为本草成分，经过高温燃烧后呢，大量的成分都被破坏分解了，不会随着这烟雾被人体吸收，且肺部的生理结构并非呢为处理呢燃烧烟雾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不是啊就是单独啊像锅炉一样处理这个烟雾的，
1: 对的，
0: 反而呢材这个药材燃烧呢会额外产生很多复杂的杂环化合物，那么进一步加重了呼吸道啊还有这个心肺的一些负担。
1: 嗯，
0: 那相关人士也说，中草药成分复杂，那你想想这个传统的艾灸是局部的皮肤的这种温热刺激加少量的吸入，且通常在通风的环境下，那这样方式会有大量的烟雾呢吸入到肺中，这真有中毒的风险啊。
1: 对的，像对于商家所宣传的这种功效呢，黄医生也表示，呼吸道吸入烟雾只会伤肺，加重肺燥，刺激气道，不存在润肺的一个功效。
0: 嗯，
1: 那像祛湿啊、散寒呢、是中医外治，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艾灸，它可以是艾灸，但它并不是说用我们吸进去的这个烟。
0: 嗯，
1: 还有可以呢是热敷和泡脚，这样的话才有祛湿和散寒的作用的。那么像吸入烟雾呢，它是没有办法排除我们体内的祛湿排寒的这个功效，且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当中呢并没有吸入疗法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中医也强调了哈，说现代医学没有血管垃圾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没有这个概念，
1: 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嗯，
1: 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反而会损伤到血管的内皮，影响到血脂的代谢，它只会伤害血管，它并没有一个清理的作用。
0: 查不到这个厂家。经过专家的分析呢，我们也有看到了这个呢1518呢，确实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宣传的这样的这个功效。那么在记者呢多方的随访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做多方的调查，那两个月了哈，
1: 还没找到，
0: 没有找到地方。
1: 嗯，
0: 那这天涯海角啊真的是这是不太好找。
1: 嗯，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这个如果说已经购买了这种养生烟，那是不是心已经凉半截了呢？
1: 嗯，
0: 那根据中国呢烟草报道，一起犯罪团伙以青岛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外衣，自陕西的浔阳的陈某处购进了烟丝的原料，然后呢在烟台的莱州的生产窝点将烟丝加工后，添加了这果糖、浓缩液等等配料进行发酵制成的百草灸等等这种产品，对外宣称啊，这加入了这个加入空烟管吸食该产品具有保健作用啊，并通过这药店、保健品店呢还有这个网络来这种渠道出售。该犯罪团伙呢，嫌疑人呢是51人，已经。

0: 消费者的一个身体健康，会针对这种模糊性的宣传，对于产品属性的一个模糊的宣传，钻了这种监管依据不足的空子，会进而呢对很多不知情的这个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上的这个健康上的损害。
1: 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个不仅不要信，反而要多注意。
0: 对，
1: 同时医生啊也再一次的提醒，点燃呢吸食呢这种艾草啊草本烟雾，还是呢这个有害无益的。
0: 对的，
1: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身体上啊还是要借助正规的这种医院，在专业的中医的指导下呢进行养生。
0: 嗯，
1: 切勿啥都信哈。
0: 对的，
1: 不要随便往咱肺里吸。

0: 来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员工了啊，看到的这个此客服非这个本客服，就是呢，你有的时候在很多的，就我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我现在呢在很多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那我看到的这个客服呢可能回复很快，但是呢他回复的并不是我很满意的，这样的话通过他的内容我就知道。这此客服啊，非我想象的那个，
1: 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哎，于是呢，我就会呢，大脑呢给出一个很大的信号，就是呢，我要找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哎，那以前忙到没空喝水，现在呢，日均呢多接了50通电话。以前怕被 AI 代替，现在呢教 AI 读懂客户。
1: 嗯，
0: 那来探班的 AI 的搭子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 AI 兴起的这个时代哈，会刚开始会比较焦虑。我们经常之前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职业？
0: 嗯，
1: 就会很焦虑，说那他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0: 哎，我该干点啥呢？
1: 对，他就总担心他会抢走我的饭碗。但是呢，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跟他们磨合之后，会发现，哎，当他们走入到职场之后，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件好事呢。
0: 他好像没给你抢走你的饭碗，还好像单给你送来一盘菜、啊。
1: 哎，对对对，给你加餐了。
0: 哎、嗯，当 AI 同事走入职场，那劳动者该如何呢？迭代成长，劳动者合同权益又该如何守护？这是各行各业要面临的这个时代的问题。
1: 嗯，
0: 就像我们前几天说过，这个短剧很多的这个演员要这个被迫的将自己的人脸权呢也签署在合同当中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大家其实都很焦虑。那么客服中心里的数字员工秒回客户，把作息从重复性的工作解放出来，智能车间中呢

0: 业机械人呢与技术工作人员配合默契改写了生产流程。三甲医院内医疗机械人呢各司其职，辅助医生精彩的诊疗，这个精准的诊疗，提升效率。养老机构里呢，人形机器人开始服务呢银发族，带来温暖陪伴。人形协作的新劳动的故事呢正在不断的上演。那即日起呢，很多的这个相这即日起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也会推出系列的探班 AI 搭子，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 AI 工友啊，你和他在一起，哎，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发生。
1: 嗯，我们眼下子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他说呢，在外地出差，这加油卡不小心丢了，着急加油，这可咋办呢？补也不方便。那么电话那头呢，话音还没落呢，坐席的这个坐席员王思阳的电脑屏幕就已经弹出了跨省补卡全流程的指引，所需要的证件你在办理的时限都会醒目的标注，还会详细的去推送了用户附近的三个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和联系电话。那么这个王思阳口中的这个他啊，他说这个他比我反应快多了。
0: 嗯，
1: 那么他口中的这个他就是客服当中的数字员工
0: 啊，
1: 哎，就是这个智能助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电话经常能听到声音好听啊、甜甜的，然后说话呢普通话很标准的这个 AI 助手，
0: 你要啥声给你啥声。
1: 对的，
0: 那数字员工来了，他会抢走员工的饭碗吗？就像刚才我们两个这挺焦虑的哈。那么带来的这个他究竟啊聪明在哪里，员工该如何呢更好的和他成为同事呢？哎，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呢也走进了中国石油956100客户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个话务大厅呢来了新同事，早上8点哈、啊、你这阳光啊漫过窗沿儿，你看啊，这客服大厅里啊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嗯，
0: 坐席员呢身着呢浅蓝色的工装，佩戴呢耳麦，一边接听电话一边紧盯屏幕，手指在键盘那就开始翻飞。此时呢，这种此起彼伏的应答声与键盘声交织在一起，忙碌而有序。几乎在同一时间的王思阳的旁边的同事接通了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家里燃气儿没了，他又不会用手机缴费，该咋办？电话中的声音呢，语速比较迟缓，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紧接着，智能助手悄然的就位，立刻识别呢老年用户操作困难的标签，将通话自动转接为银发专席何中盼的坐席，并同步推送了线上缴费的方案。那何中盼呢，根据提示，耐心的指导老人成功的缴费了。
1: 那还有这样的案例，说客户一句卡丢了，人工坐席还在思考，那么数字员工就已经抢先一步判断了是否是跨省的，有无紧急的需求，随即就给出了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反应快，思路清，方案细，比新手坐席还懂业务。那这个客服中心的智能化的工程师呢是这样表述的。那客服中心的总经理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电话铃声响起的瞬间，数字员工就像一位隐形的搭档一样，哎，他已经同步的就位了，他就会捕捉到客户的核心需求，从知识库当中呢去精准的匹配相关的内容，并且准确的去给你推送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0: 嗯，那在这个客服中心呢，数字员工呢以7x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模式，承载了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基础业务，将人工坐席从高频繁琐盯信息查系统中解放出来，懂业务，效率高，可进化。这些员工啊，这个缘何能够知我意，答案藏在那些为他长大的研发人员的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呢，AI 它的成长也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1: 对的。
0: 那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数字员工能够听得懂、答得准、会变通，公司专门组建了 AI 攻坚专班，一头扎进海量的话务数据里摸规律，精准分析30万条对话内容，逐句的给你标注补办卡呀等于证件加网点加流程，开发票等于抬头加税号加时效等等这样的语义逻辑，搭建起呢覆盖48个场景的动态知识库，让数字员工从关键词的这个推敲进化到了段落级的理解。
1: 嗯，
0: 那数据显示，经过长时间的数据的这种投喂，模型的调优和场合的磨合，数字员工的应答准确率跃升至了85%，复杂的问题已经呢能够解决力提升到了60%。
1: 一直以来呢，工作压力大，高这个劳动的强力 强度呢是比较高，离职率比较高等等的问题是客服行业呢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那么当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呢，大幅度提升了一线作息员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的强度。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客服中心一线作息员30%的工作量呢已经交由给数字员工去完成了。以前呢，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性的去回答一些像加油卡丢失、网点查询这些问题，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呢是作息员张敏对此深有体会。现在呢有了这个数字同事，就会让他觉得工作变得轻松了，效率也会更高。日均呢受理话务量增加了50通以上，感觉自己的工作更加的有成就感。
0: 那拥有5年客服运营管理经验的梁静文呢，也在经历了类似的改变，现在和数字同事一起呢，这个搭档处理问题的效率比以前高了1倍，不用再被重复问答绑住手脚，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努力成为客服专家。数字员工啊，在完成大量基础工作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据的标注、数据的分析、知识运营等新岗位。这些岗位不仅优化了客户的体验，释放了岗位新需求，也使得呢客服呢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从单一的业务应答转向了人机协同服务。以知识运营岗为例，那么该岗位主要负责 AI 动态知识库的维护和更新，实时的补充业务场景解决方案，优化应答逻辑，让数字员工的解答呢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开始呢还担心被 AI 代替，生怕多年的客服经验没了用武之地。数字员工的出现呢，一席让作息员的王晶感到焦虑又迷茫。后来公司安排了专项培训，让他转型成为了数据的标注员。
1: 现在呢，王晶每天呢拆解客户的对话逻辑，把相关的业务规则呢都一条一条的交给他的这个数字员工哈。那看着他的应答准确率是越来越高了，他就会觉得哎，自己的数字同事好像他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样，职业发展的道路呢也会更加的宽了。那么有了这样非常聪明的 AI 同事，那就会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样话题，说人工客服到底会不会完全被他所取代呢？
0: 其实我们说了上边的这些消息之后呢，大家的答案呢心里呢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1: 哎，对，
0: 很多时候 AI 的这个同事呢，虽然呢他很聪明，但是呢他的这个很多的回答呢，毕竟呢他不能取代于人。比如说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的客户，数字员工往往啊给出这种标准化的这个安抚回答，那么而人工作息能够捕捉到客户的情绪变化，巧妙地化解其负面的情绪，重新构建信任。尤其是面对老年群体， AI 客服难以做到手把手耐心的讲解，而人工客服根据客户的接受程度，进而呢进行人性化的操作指导。那么梁静文呢告诉记者，在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个性化服务还有突出状况时，人工客服依然是不能够缺少的。
1: 是这样的，其实像在截止到目前呢，该公司的数字员工呢已经覆盖了客服热线，还有像流程监控、财务的核心的一些关键场景的处理，业务的处理自动化呢已经达到了65%。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情况是数字客服他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人工客服呢依然是在整个行业当中，不仅仅是这个客服当中，在整个的社会各行各业当中，它都是不可替代的。
0: 哎，对，
1: AI 的出现呢只是会帮我们更加高效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但是很多温暖的部分，或者说是很多有感情的部分、有色彩的部分，依旧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当中。
0: 我听过这样的一则话，就是无论我们的科技呢如何的进步、如何的发展，我们终将呢是要以人为本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焦虑，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哎，对，
0: 一个新鲜的事物，比如说 AI， 它不仅没有替代人类，我相信呢在和人机呢合作的这个同时呢，数字与人类的生活也会提高我们人类的幸福感。

0: 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哎，现在呢大家对于美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不仅是要花在这个脸上呢去涂脂抹粉儿，
1: 嗯，
0: 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呢青春永驻，
1: 哎
0: 真的像这个我祝你这个青春永驻一样啊，
1: 哎，
0: 就希望自己这样青春永驻。但是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几十万的不老针谁在打，
1: 嗯，
0: 这条消息呢这个背后我们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五一之后呢管得严了，现在只收熟客。在这个六月份的某一天呢，山东某市的一家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呢，周成对于呢，中国新闻周刊说呢，是这样这个回答的。那该机构呢，是位于一栋普通的办公楼里，在其所在的楼层，走廊两侧几间房门开着或扮演着为专门的细胞这个输入区。您瞅瞅啊，在其中的一间的输液室，记者看到了两三个人正躺着接受呢静脉的注射，其中一位呢注射者是满头白发呀。那么周成称，这些客人呢回输的都是公司自制的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呢于公司的细胞库。最近来打的人呢大多是冲着亚健康调节和日常保健，也有助于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那么5月1号起实施的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那对这类的将细胞注射的这个输注哈包装成健康管理、抗衰保养、灰色生意的机构冲击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新规也明确，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甲医院，且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规者呢最高可处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那这扇让有钱人通向不老梦的这门是否是关上了呢？
0: 818号令落地后呢，二氧化碳培养箱、高速离心机等曾被视作是硬资产的实验室设备，被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打包甩卖。那智博资本投资合伙人呢刘家军关注干细胞赛道6年，他看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不少违规开展细胞抗衰的机构业务量在明显的萎缩。华金资本医疗健康首席投资官呢牛新乐在上游公司见识过行业热度，数年前呢科研实验室呢一次买2-3台呢培养机已算不少了，而开展呢细胞技术服务的机构一次能买呢四五十台啊。那早期的细胞治疗主要是用于呢这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等辅助治疗，后来就变成了抗衰呀、亚健康调理。
1: 嗯，
0: 您瞅瞅啊，这种呢从最开始的这种重大的重疾，到最后呢我们亚健康都可以调理。
1: 那818号令的这个令下呢，输注干细胞的需求并没消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原主任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呢，机构和客户之间呢早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绑定的一个关系，

0: 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和熟人圈，不会因为一纸文件马上就断掉。那么近期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线上和线下走访，接触了多家提供干细胞抗衰业务的机构，实地走访了几家机构，大多呢都拥有漂亮的展厅，还有像专业的讲解员，墙上呢也贴着院士的资料和各种的这个各类的认证等等。那么记者呢，去年曾暗访的10家机构当中，有4家仍表示可以做付费干细胞的这个抗衰的一个服务，有的商家呢则表示必须是熟客我才能接单。那获客的方式呢也变得更加的隐蔽了，一些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不再公开去介绍干细胞抗衰，而是通过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内部社群去寻找潜在的客户。记者呢也通过直播间添加了一个自称来自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那他告诉记者，预交1.98万元的体检套餐的费用，就可以享受赴海南体检加上干细胞注射一条龙的服务。那么注射费用呢是每3次20万元钱。
1: 对于新客户，这些机构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咨询者呢需先提供姓名、身份证和体检报告，以排除癌症风险。多名销售人员坦言啊，818号令的处罚力度大，怕被碰瓷儿。那刘家军了解到呢，业内一些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内部有数据库，专门排查呢咨询者是否在黑名单上，价格也在重新计算。记者在调查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中呢，干细胞的这个输入报价1万到10万，较去年上涨。刘家军也表示，市场还有呢动辄30-40万一针的项目，包括呢曾自体呢诱导多能干细胞注入或是私人定制方案。所谓自体诱导多能干细胞呢，即是把自己的体细胞取出来，在实验室重新的编程，让它呢获得类似干细胞的能力，再进一次的诱导成特定的细胞类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任内人士呢，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818令落地首月，某一线城市3甲医院仍有呢相关的这个注入这种呢这个违规的注入。那自称呢是国家人类基因组的北方中心市场销售总监的陈冲告诉记者，其所在公司呢可以自行的制备脐带血间充值干细胞，那无疑前呢还能带客户去多家医院去进行啊这个输注。那如今只限定呢在这个几家，且呢需要先做其基因检测和面诊。那在一些呢医院当中啊，这种高干的这种病房的这种输入呢是50000一针呢。
0: 一部分需求呢现在开始流向海外了。一名从事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1号之后呢，咨询赴日细胞抗衰的人呢是明显的增多。上个月刚成交一位一次购买20次细胞抗衰回输的客户，总花费就超过了100万元。那么有人也提醒哈，说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借助小诊所或者说是这种自设诊所去完成这类干细胞的注输，表面上呢是有医疗场所，但是呢未必具备相应的资质，也未必有相应的这个规格或者是伦理审查呀，或者是临床评价等等。那值得警惕的是呢，正是这种披着医疗外壳的灰色操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818号令之后呢，国内唯一目前呢获批的干细胞药物呢被推到了台前。那这款药物呢，这个也是呢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司研发获得了正规的这个批准上市的一些相关条件。那用于14岁以上激素呢治疗失败的急性的移植性的抗宿阻的病。那这是一种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严重的并发症，但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发现，多家的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正将其包装成给健康人合规打的干细胞的产品。销售的话术中是以上市的药品、那正规、可开发票、可扫码等等这些词语反复出现。有机构甚至啊这个宣称独创的这种呢中医靶向治疗法，将高活性的干细胞呢直接注入呢这头部，号称能够提高记忆力、预防脑梗和帕金森。那单针的价格呢高至10万元。
0: 那北方某市一家健康管理公司的销售也表示，可安排记者在一家民营的中医专科医院内去输注。该市某医院的这个医生内告诉记者，自己是这家中医院老板的同学，偶尔呢多点

0: 职业，他为记者设计的这个抗衰方案是一年呢两次的注射，然后四次的呢其他的这个辅助治疗，花费呢是超过7万元。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修复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搭配治疗的项目，其实呢很多人哈，或者说是会在以着其他的名号去让你去尝试着。
1: 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追寻呢，这个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哈，我们都想呢，在这个延长我们的这个生命，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呢更加健康。
0: 嗯，
1: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呢追求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也应该呢相关的趋于理性。
0: 嗯，
1: 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看着好，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能够呢为我们起到一些呢真正的作用。
0: 嗯，
1: 而真正要把干细胞呢纳入呢这种规范的路径，首先要解决怎么证明有效。相关人士也说啊，现在药品临床开发通常要求看到明确改变，但衰老是长期的、缓慢的、连续的过程。要证明呢抗衰老，要验证人的健康衰退是否能够被长期的延缓。那在他看来，抗衰老是值得被人类追求的宏大目标，不应该被否定。但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长期大规模系统性的投入，这不是单个企业或是科研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细胞抗衰其实也是一样。那总体看来，我们从这个健康角度，我们不应该呢去扼杀呢我们想去抗衰老的这个概念。
0: 对的。
1: 但是这条路也需要我们呢，作为老百姓来讲，作为我们追求健康人士的高端人士来讲，都要理性的
0: 看待。嗯。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您有在生活当中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事务招领，或者是一些呢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那都可以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并且呢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每天的这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会第一时间呢播送呢您发送来的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晋悦如苑的这个电梯楼4楼91平精装修，两室一厅。那么如果说呢有意者呢，可以拨打15981568848，15981568848取得联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歪伞，或者是设计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

溶酶、双疗溶酶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们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位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1: 一次节拍千金不换，此生何用生生叹。
0: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的咯吱响，马迭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中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琴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李果这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式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记》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添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心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

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

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

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

效，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服用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说枪毙命。

丁伟抓住尚未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尚未。但是尚未一个脱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尚未的左下颚扫去，尚未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尚未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然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刚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都压塌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在刹那间进行的，旁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尚未的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面成钉子步，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道：他娘的，好身手啊，讲讲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什么门派？正准备继续打架的尚未愣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先问咱是什么门派，真邪了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过来，厉声问道：是谁动手打架？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出来。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个少校一看脸色当时变了，啪的一个立正，

0: 敬礼道：“
1: 少将同志，您怎么住在这儿啊？我是招待所所长冯冰清，请您指示。”
0: 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在那儿呆住了。丁伟笑着挥挥手：“
1: 他没事没事，大家都回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跟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很稳定，这种人大概不会被任何事情吓住的。丁伟故意板着脸：“上尉，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上尉微微一笑：“知道，对我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反正要受惩罚。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军事法庭还是开除军籍，您看着办。”丁伟乐了：“嘿嘿，好样的，有种，是条汉子，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也不能认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吓不了好汉。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咱就交个朋友。”
1: 上尉一惊：“你是丁伟，四野的纵队司令？我早听说过，乖乖，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了，您是不是再打我一顿，咱扯个平？”
0: 丁伟笑道：“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吗？来坐，好好聊聊，你哪个部队的？功夫这么好？”“
1: 少将同志，我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段鹏立正答道：“
1: 他娘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你是李云龙的兵啊？我跟你们副军长那是老战友了。别拘束，别拘束，来来来来，不是外人吗？坐这儿。你在哪儿学的功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报告首长，我是河北沧州人，1944年入伍，在我们老家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我这功夫也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差错，我爹就把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一顿，就这么抽出来的。有年春天我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军曹抢了我的核桃不给钱，还拿刺刀刺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就这么的投的八路。这次回家是接媳妇随军，路过南昌又下车看看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1: 哦，抗战后期入的伍，军龄得有12年了吧？那你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啊，怎么弄的才是连级？犯错误了？”“
2: 是，降过2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抢战利品把中野的一个连长打了，由连长被降为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群里发现我们村地主少爷何正德，他们家跟我们家有死仇，我都找了他很多年了。那次总算把仇报了，可是又被降级了，从连长降成了排长。”“
1: 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
2: 重伤，要不是指导员帮我抱住，我就把他宰了。”“
1: 嗨，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处分比你可多多了。这样吧，明天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2: 是，首长。”
0: 丁伟去别人家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呢，从来就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面大老粗多，也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的。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
1: 老李呢？老李啊，看看谁来了。
2: 我把你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真他娘的巧，硬是在火车上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才知道。李云龙。”
0: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呢，背上骑着他的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把背上的儿子给忘了，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的叫着：“
1: 嗨，你狗日的，你咋才到呢？”
0: 这下可坏了，他背上的儿子

0: 被重重的摔在地毯上，顿时没命的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默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的嚎哭，便照儿子屁股拍了一巴掌。他娘的，摔一下嚎什么嚎，这儿子养的啊，快成地主少爷了，不许哭，再哭老子揍你。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过儿子，朝李云龙说道，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高兴也别打孩子呀。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跟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这是嫂子吧，丁伟拜见嫂子了。哎，老李，咱俩谁大？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啊，不然可得吃一辈子的亏呀。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的，你呢？
1: 那还用说吗？啊，当然我大了，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0: 田宇笑着说，丁军长，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1: 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0: 没有，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说你的部队凶极了，过渡口时跟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来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1: 这事儿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那么窄的一个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主力得优先嘛。
0: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有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就是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丁伟是这样，我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老李啊，找了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搁在家里放心吗？
1: 啊，漂亮吗？我咋觉得她就一般呢？
0: 你看你看，逮着便宜还卖乖是不是？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过得好吗？田宇淡淡的说，挺好的。田默轩看着女儿说，
2: 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这才几分钟啊，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你看看他那教育孩子的方式，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0: 哼，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更何况还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哎呀，算了，女儿啊，不说这么多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学俄文可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很深厚，你以后没机会接触，现在可别放过这个机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无束的大声说，
3: 嫂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没有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呀，苦没少吃，血也没少流，现在也该他过过安稳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
0: 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晃，他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都很受感染。李云龙一口把酒干了说，
1: 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啊，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
3: 李云龙，你算是说对了，跟老大哥喝酒练的，4-5年抗战胜利，我带着一个团出关呢，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呀，第二天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咱们热脸蛋一下子贴到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小脸绷得像块钢板一样，一挥手，好家伙， 坦克大炮全都指着我们，硬是要搅我们的蟹。
0: 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两边都没有带翻译，就靠着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在指指自个儿。这老大哥总算是明白了，枪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跟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
3: 啊，他娘的，有这事儿？咱和这老大哥不都姓杜吗？
0: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听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都没人捡，大米白面堆得像小山。到那儿你就甩开了腮帮子，可劲儿造吧。得，我们这些人还真是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全团就带了十几支手枪就上路了。
3: 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啊，结果老大哥连城都不让进，你说怎么办？
0: 咱得想辙呀。我跟政委一商量，办法就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搞了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七八个喝酒高手，那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
3: 我对政委说了，估计我这一去三天之内会不省人事，这团长你先带着，咱先说好了，万一我醒不过来得弄个烈士待遇。
0: 田宇笑道，可够悲壮的。田默轩也听得入了神，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李云龙喝了口酒说，
3: 看听他吹吧，吹牛。我那搭档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啊。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两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喝，喝到一瓶半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嘴里直吐白沫，跟螃蟹似的。
0: 我们的人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两瓶半居然没倒下，不过谁都不认识了，硬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老舅啊，一个劲儿的问我他娘咋样了，还错把茶壶当夜壶了，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一不留神这粗话就来了。
3: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宇捂着个嘴儿笑红了脸。
0: 我呀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怎么着，全团青一色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38大盖歪把子，连924步兵炮都给装备上了。
3: 政委说了，那上校还真够意思，第二天酒一醒就派人说，你们不用进城了啊，郊区有个地方你们去看看。
0: 我们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啊，好家伙，发现关东军的一个大仓库啊，这下可发了财了。
3: 有了装备就好办了，我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劲儿，嘿，咱扩了一个旅。
0: 咱来东北不到一个月，不就成旅长了吗？
3: 田默轩放下酒杯问，
0: 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印象呢？
3: 他们的军事理论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部队的战斗力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军队的纪律可是不如咱们。还有，说句老大哥不愿意听的话，他们很现实啊，一边说是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就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都没剩下，这让人心里面怪不舒服的。好比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了，哎，对不起，这里面的钱呢得分我一半。按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马上索取回报，也太那个了。
0: 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这还是一些小事儿，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
3: 您是指外蒙古？
0: 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
3: 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怎么能这么说啊，那可是老大哥呀。
0: 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说道，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怎么现在连提都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 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悍然出兵，你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还跟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跟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的时候，那场面还很热烈的。然后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李云龙听到这儿猛地一击桌子，桌上的酒杯碟碗全都蹦了起来，他怒吼道，
1: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啊！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杀头的。
0: 田宇和沈丹红一见这个阵势，吓得脸色惨白，都说不出话来。丁伟很震惊，他劝道，
4: 哎，老李，不要激动吧，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
0: 田先生，请你继续说。田默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的口吻，
4: 李云龙同志，你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吧。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商议国事，我田默轩对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一点个人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当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跟丁伟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就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压低了声音，
1: 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浑身不对劲呢？到底咋不对劲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0: 丁伟顾左右而言他道，
1: 老李，你岳父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5: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三木武夫气势逼人，别看说话笑笑呵呵慢头慢语，但是柔中带刚，显然有压迫张作霖的意思。张作霖一听他说话老有勾，不行，我得给他端回去。哎，三木先生，要说帮忙的话嘛，是我给你们帮了忙了。哦，此话怎讲？哎，我老张领人打蒙匪，也就是替你们打了沙俄，你就支援我点炮和子弹，我看这也不算奇怪吧。啊，大家说呢？哎，哗，大伙全乐了。三木心里头想，这张小个子真是个刺儿头啊，跟他打交道真棘手，这家是亏不吃，是当不上的。连话他都不吃，马上履行手续，袁景凯之笔，双方啪啪啪把日本关东军支援张作霖武器都开列的清楚。最后叫张作霖过目，双方画押，张作霖有些字不认识，让袁景凯注字注句的给他念，还不放心，又叫孙烈臣过了过目。孙烈臣看完了点点头，说明一点不错。三木武夫说，怎么样，您可以签字画押了吧。等等，我再提一点，这个正本和副本应当标明一句话，我金凯啊，你得给写上。袁金凯赶紧执笔在手，等着张作霖的指令。你说吧，添什么话？应当加上这么一句，这些武器是从友谊出发，日本人主动供应给27师的，后边添上不附加任何条件。袁金凯一听，对，你看张作霖说话大了粗，心细如发，把这强调出来，不附加任何条件。你别将来找这借口了，当年那时候我供应给你多少多少，你怎么忘恩负义，这不行。你愿意附加什么条件我也不能接受。张作霖说完这话，袁金凯写上的，然后签了字了，交给三木。三木一看，好厉害的张雨萍啊，方才话已经说出去了，你不签字，如果再提出一亿来，面子上也过意不去，心说这笔账咱慢慢算，所以他也签了字了，空气顿时和缓下来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打宴，庆贺庆贺。酒席宴前，张作霖又问三木先生，至于你答应支援我武器这个事儿，我可急等着用啊，现在就用，得什么时候武器才能运到？师长放心，都准备好了，今夜晚间11点如数送到指挥部。那可太棒了。那么谁带队来？宫本少佐，他是山梨大将亲自任命的前线指挥官，他的一切行动归张师长指挥。哎，那好那好，感谢贵军帮忙。来，干干。谈来谈去，张作霖就谈到这个炮的方面。据他所知， 这个打仗可离不开炮，跟当年的当胡子那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打两枪换个地方，这是正规作战，大兵团交锋，没有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但人家日本人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炮都是世界中一流的最先进的大炮，都是明治37年造，明治38年造。你们现在不经过培训，不经过深造和学习，你们根本不会使用，所以就得我们日本炮兵来配合你们行动。张作霖还提出个要求，能否我派出一部分人配合你们，边打仗边学习，咱们成立个什么速成炮兵培训班，贵国呢帮助我们培训一批人才，将来呢做起战力也机动灵活，不知道阁下意思如何呢？好，可以。不过你们有这样的人才吗？当然有了。杨团长在吗？
3: 有。
2: 外边有人打眼，没在屋里头。从院外头走进一人来，歇后跟一碰，报告师长，杨雨婷到。站在张作霖面前的一个高个子，黄白镜子，方脸长，细眉大眼睛，这人年纪比张作霖小那么有7、8岁呀，神采奕奕，是二目放光，透出来聪明伶俐。那位说谁？杨雨婷。这是奉军里边最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其中就有一段少帅张学良是枪毙杨长，杨就是杨雨婷，长就是常荫槐呀。这杨雨婷现在是初露锋芒啊，现在仅仅是个炮兵团长，那么日后呢，由于他才华出众，取得张作霖的信任，就一跃升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成了他的高参，也成了张作霖的替身，能够左右张氏父子。以后杨雨婷因为手握重权，跟老张家离心离德，而且这个人野心还挺大，少帅一看不把他铲除简直是不行了，所以才有一段叫枪毙杨长，那就是杨雨婷自己找的。因为这个人呢至关重要，咱们很快就要讲到他头上了，简单的呢把他的经历向大家介绍那么一点儿。这个杨雨婷啊，原名叫杨玉婷，叫林可，字叫林可，他妈有点咬嘴啊。他的祖籍不是东北人，是河北滦州戴家岭的人。在清代同治年间吧，据说他祖父叫杨正荣，那时候在家乡过不了了，携家带眷逃荒啊，逃到东北来的。到了辽东呢，后来就在法库县佘山沟，在那定居了。杨雨婷的父亲呢叫杨永昌，30岁得儿子，生的这个杨雨婷。据说他母亲姓张，叫张什么名，这玩意无从可查了。 那么杨雨婷生下之后，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这人天资聪明，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混蛋，有的人生下来就聪明，他素质不一样，勤奋好学。他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1885年8月29，正在晚清时代，因此他通过念书念得特别好，在1904年的时候还中过晚清的秀才，后来又到奉天省立中学读书，由于成绩相当突出，1909年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人家的专业就是学炮。那么归国之后了，正好加入奉军孙烈臣54旅当了兵。孙烈臣很重用人才啊，一看他是炮兵科第八期毕业的，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不能轻视，因此马上任命他为炮兵排长，以后又当了炮兵连长、炮兵修理机械厂的厂长，现在被张作霖任命为炮团团长。那么以后关于他的事情咱们再重点详细的说，翻回来还说眼前的事儿。张作霖这会儿对杨雨婷就相当器重，看了看面前站在笔管调职的杨雨婷，他马上给做了介绍。三木点了点头，挺客气的站起来跟杨雨婷握了握手。

0: 行啊，坐坐坐坐。三木先生，这就是我手下的炮团团长杨玉婷，他就是你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的专科就是学炮。我看叫他跟你们密切合作，你们好好的帮助帮助他，怎么样？哎，行。现在杨雨婷又挂了个衔儿，现在是炮兵速成学校的校长，把他留到四平，专门研究炮。这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好了。咱们书说简短，酒席散了之后，三木五夫领着人走了。晚上10:45，不到11点，日本的炮兵就开到了。那要说在哪儿来的，怎么那么快？原来日本在铁岭、开原、长途一带全有驻军，这从长途来的，为首的就是宫本少佐炮兵司令，所有的炮车全都拉到了，在指挥所前呢排了几大溜，请师长过目。张作霖陪着将校你的斗篷，挎着指挥刀，穿着大马靴，前呼后拥，在宫本的陪同下查看了这大炮。嚯，炮身瓦亮，里头的来福线都刺眼。张作霖心说，我他妈老张没有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真好使唤。将来杨雨婷要真行，我就任命他炮兵司令，专门制造我们自己生产的大炮，就能把小日本给甩开了。干嘛动不动就依靠旁人？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东洋人十分狡猾，这边靠不得，靠长了非出事不可。张作霖心里头非常清楚。检阅完了之后，到了后半夜，张作霖继续召开军事会议。这回在会议上不用别人发言，直接下达了命令，东晋牤牛哨主力骑兵团的团长穆怀义。穆怀义站起来，叫怀义，这回唱主角的可是你了，蒙匪一色都是骑兵，你是咱们骑兵团的团长，出世锋芒，你有把握取胜没有？有，卑职不能取胜，愿意杀身成仁。好样的，怀义，你主攻正方向，我在后边给你督战，保证供应，你只管放心。
1: 是。
0: 我说，汤师长。
2: 有。
0: 二虎过来了，你是属于左翼，你从你的53旅里头选出一个精锐团，左面迂回，不能放掉蒙匪一人一马，明白？略臣大哥，
2: 哟，
0: 你从你的54旅里抽出一支精兵来，一个团就够了，你是属于右翼。跟二虎一样，也不能放掉蒙匪，明白？基金村砍朝旗，
2: 要要。
0: 你们俩准备打穿插迂回，支援这3路人马，明白？明白。宫本少佐，
3: 嗨，这宫本少佐站个笔管调职啊。
0: 日本的军纪那是世界一流的，你借到这儿来的就听人家的。希望我们第一次合作愉快，让你的炮兵发挥威力。
3: 我给你派个助手叫杨雨婷，是我这里的炮兵团长，未来的炮校校长。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商议，要集中所有的炮火给我猛轰，狠狠的给我打，开，卑职明白。日本人都穿上奉军的衣裳，都得化了妆，你明目张胆的打着太阳旗那行吗？就不好办事了，那就能引起国际争端了。您这么一变呢，就瞪眼不承认，别人也没办法。张作霖把指挥部从四平街挪到牤牛哨的最前边，带着警卫团丁喜春、刘小春站在高坡之上督战。张作霖临走前确定了时间，明天拂晓开始给我进攻，把表全都对好了，那表是相当精确。军队那表要早早的停了，那得耽误多大事儿啊！表对完之后，开始出发。有那么句话：兵贵乎神速，迟缓了不行，走漏了消息就完了。就这样，半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牤牛哨。天将拂晓啊，邢丽萍站在张作霖的身后，就见张作霖陪着走风，冻得直打哆嗦。现在到了深秋季节了，快穿棉衣了，尤其是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这是个关键呢、啊、天可冷。张作霖双手摁着指挥刀，不住地掏出金科怀表观看，眼看时针指到五点，张作霖也有点紧张啊，咔咔咔咔咔咔，报告师长，正五点了，传我的命令，开火，这就叫令下如山倒，炮兵马上响应。24门37式平射炮，24门100毫米口径的山炮，再加上100门掷弹筒，是同时喷着火舌呀，惊天动地，地覆天翻。小小的牤牛哨这一下就开了锅。猛匪事先毫无防范，他所防范的就是张作霖的骑兵和步兵，没想到这炮这玩意儿不听邪，那炮叫战争之神，那是闹着玩的，硝烟弥漫，炮弹横飞，猛匪是乱作一团，有人禀报，猛匪的头子野绿先生，野绿先生提着裤子到院里看，可了不得，满天都是红色的，先用大炮把他们压住，他赶紧吩咐一声备马，还没等上去马呢，张作霖的步兵就开始冲锋，正面是穆怀义，左边汤二虎，右边是孙烈臣，三路精兵同时抢占牤牛哨各主要接口。这战斗进行了也就将近50分钟，把这3-4千人给打的是七零八落呀！野绿先生一看不好了，

0: 我也查清了，说这里边有个猛匪头子叫野绿仙仙。他眼睛一亮，弟兄们，一定把面前这帮猛匪消灭，活捉他们的头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自从有人那天到现在，这战争就没停止过，不是这儿打就是那鼓包，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块开炮，在这地球上从来没平静过呀。小小的莽牛哨架得住这顿炮火硝，几乎给扫平了，最后全歼，黄标敢死队3600人，活擒472人，连那个野绿仙仙也被汤二虎是生擒活拿。这一仗打得漂亮极了，把张作霖乐的。等从高坡上带着他的卫队进了莽牛哨，提鼻子一闻，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就是炮火集中的房子现在还着着呢，死人烧焦了那胡巴味儿，战马被炸死的气味能好闻得了吗？张作霖吩咐一声，马上抢救火灾，打扫战场，派了一营人在莽牛哨驻守，然后他回师又到了四平，传下命令要开一个特大型的庆功大会，命人回奉天向奉天总督张锡銮报告，首战告捷。这叫红旗告捷呀、上张总督那块请功去。俺先那儿咱不说，单说汤二虎，等回到四平街之后，拎着马鞭子呼哧呼哧直喘。师长，抓住这400多人，还按老规矩吧，是开膛挖心呢，是挖坑集体活埋。张作霖说，你打算怎么办？活埋呗，不能留客气。不，这回要改变办法，一不准活埋，二不准枪毙。那你想干什么？我自有办法，你把俘虏都给我押上，一个不剩全带来。汤二虎做不了主啊，传下命令之后，把这400多人拴的一串一串的，都低着头，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不少受伤的，一瘸一瘪，是呲牙咧嘴呀。到了指挥所前面的广场，唐二虎吩咐一声：“跪下，都他妈跪下！”张作霖一摆手：“不，众位。”席地而坐，都坐下。有那个不懂汉语的找翻译，翻译了一下，说师长有命令，让你们就地都坐下。这些人瞪着俩眼睛，心里咚咚咚咚直跳，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张作霖身后带着一大帮旅团长，从俘虏的面前来回走了几趟，

瞅他的战靴，脸上是得意洋洋。你们听着，你们是27师的俘虏，就你们本身做的事儿来说，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们跟那个逃课逃虎还有沙俄，你们要打算成立什么脱离中国，要成立蒙古自治共和国，狗屁，根本行不通。我不管旁人，从张某人这来说，就不允许你们分裂。现在你们被我抓住了，要按过去的规矩，一个不上。但今天本市长有好生之德，我把你们通通的饶了。来人，告诉军需处，马上把大洋抬来，每人发2块大洋的路费，放他们回家。这位全傻了，一看张作霖像变了俩人似的。张作相往前紧走两步，作霖，你怎么着？哎，一会儿我再解释，一会儿再解释。啊，我的命令执行，每人发了2块银元，遣散回家。但是告诉他们下不为例，假如下次再叫我给你们抓住，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反正你的名字我这都有笔账，都给放了。最后就剩一个野绿仙仙，把他推上来。这野绿仙仙长得是标准的蒙族人，他是呼伦贝尔盟的人，大个体格魁梧，不到50岁，饼着脸，高颧骨，眼睛不大，把那牙咬的咯咯直响啊，可能腿部受了伤了，这包着呢，走起路来是一瘸一点啊。卫兵们提着匣子枪推推拥拥把他推到张作霖面前，张作霖在他面前一站呢，矮着一大截。张作霖看了看他，你就是野绿仙仙吗？是又怎么样？哎，汉语说的相当流利。不怎么样，你有个侄儿叫野绿恒通，我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野绿恒星，真是个罪魁祸首啊。方才你看见没，本市长有好生之德，我把他们都放了，一个都没杀。在战争之中炸死的他倒霉，留下来的捡着了。你给你自己定个罪，你说本市长应该怎么处置你吧？你随便要杀开刀枪毙，你来了，老子早把死字抛到九霄云外，干就不怕，怕就不干，只不过就是有点后悔不服。现在我才看清了，闹了半天不是凭着你张作霖的实力，你是靠着小日本，要没有东洋人给你撑腰，要没有日本人的炮队，你想赢我的狂飙敢死队呀，你也白

0: 老子就死了也不服你。是吗？耶律先贤，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不错，日本炮兵是支援了我，你呢？你呢？你背后有没有大鼻子？有没有俄国政府？从我裸获的胜利品来看，那不都是俄国造吗？哎，你也有后台，如果没有大鼻子给你们帮忙，你配跟27师作战吗？咱们是彼此彼此啊啊！哈哈哈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的27师张某人之所以消灭你们，是维护祖国的统一，我要保护五族共和。我们的国旗上分的是红黄蓝白黑，对不对？汉满蒙回藏，谁也别想搞分裂，搞分裂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想要拉出去另搞一帮，你们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张某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性质上跟你们不一样。耶律先贤，今儿个老张高兴，我饶你不死，把绳给他解开。汤虎一听就急了，这什么？把他也放了？我师长，你知道这几年他杀了咱们多少人呢？杀人越货，哎呀，他做那坏事数不胜数啊！别人放了我没有意见，放他不行。这汤二虎不依不饶的直倔的，张作霖把眼一瞪，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师长，你是师长。命令一下，绝不更改，放了，放了，把绑绳给他解开，给他拿了10块钱，这小哗啦把这钱扔地下没要。张作霖，你想收买我？你想使攻心战术？你想干什么？你认为你把我放了，我就会感恩戴德吗？你认为把我放了今后咱俩的仇口就算完了吗？随便随便。哎，耶律先贤，你记住我的话啊，我要学古圣先贤，来个诸葛亮7擒7纵。你要不服咱就试试劲儿，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不服你就回去，你整顿人马，咱们摘时间地点，2次接火，滚，走吧，本领。张作霖真有觉的，把耶律先贤放了。谁也没想到，旅党团长都不服气儿，问张作霖这究竟为什么？张作霖这才说：“我看得清楚。”这帮猛匪不怕死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威胁而来的，谁家没有孩子老婆，为吃口饭没办法加入他们的队伍，有的是浑人，发支枪也跟着咋咋呼呼，什么也不懂，难道说咱们一概都杀吗？那不树敌太多了吗？你们记住，攻心为上，毁身为下，放开一个人争取一大片，瓦解他的心。你别看耶律先贤嘴上说的挺生硬，他的心里也有他的想法，往后咱不能蛮干，你们懂吗？有大伙一看张作霖长出息了， 跟过去太不一样，是判若两人呢。孙烈臣、张作相，大伙按条大指，对，作霖说的对，作的也对，俘虏处理完了，奖赏全失，然后在指挥所这大院召开庆功大会。张作霖传下命令，把四平、牤牛少头面人物全都给我请来，那死了的、受伤的不算啊，一个不少，全来。士农工商学的代表，哎，有头有脸的，全给我请到了。哎，这大院子也大点，不然的话还真招不开呀。排那几路转，中间是片空地。日本关东军代表宫本少佐炮兵司令连着三木全都应邀参加了。张作霖坐到主席位上，其他的人排列在两厢。今天由于他心情特别好，凡是来的人老张都亲自接待呀。这帮人是干嘛的？多会说话呀！一看张作霖现在正占上风，而且打这仗打得也真漂亮，因此是连连祝贺呀，送万名旗、万名伞，送匾、送对联，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有的是发自内心感谢张作霖，有的是随声附和，还有的是顺风接屁，什么样的都有吧。张作霖全都安排了。等酒席开了，张作霖当众宣布说，蒙匪的事情不是一般是能解决得了的。牤牛少一战虽然打点胜仗，但是大战还在后面。现在白城子、双辽所有一带全都有蒙匪，他们为数众多，忽聚忽散，来无踪去无影，战斗起来十分灵活。现在我们开着会呢，或许一会儿他们的人马就去杀到了，因此要求大家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军民一家，把我们的土地守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有某个人私通蒙匪，要叫我知道了，我是定斩不饶。另外欢迎老百姓、士农工商监督我27师的官兵，我已经三令五申交代的清楚，军人要守纪律，哪个敢强奸民女，哪个敢私闯民宅，哪个敢拿东西不给钱，你们随便举报，我是按军法从事。和底下热烈鼓掌，师长扬名，师长扬名。不管张作霖做到没做到，从史料上来看，当时奉军的军纪的确好于其他军队。张作霖为了树立个人的形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对军纪的约束比较严厉，连在座的三木、宫本都赞成这张小个的确是一代枭雄啊！可别拿他当一般人看，他还会笼络民心呢。正这么个时候，总教习蔡平本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趴到张作霖耳边嘀咕了一阵，就见张作霖把眉毛一挑，你把这东西都整在一块，装了三麻袋，抬来，倒到院中间，叫大伙看看。哎呦，也就是十几分钟之后，蔡平本回来了， 好个领帮当兵的背着三条麻袋还挺沉的，还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来到众人的当中，咱没说我们这院大，大伙都围坐在旁边，当家是个空地，就在这个空地这儿，把麻袋一周个口朝下哗啦哗啦哗啦倒出来，众人一看呢，三麻袋信件都是信，有的信拿在信封里头，有的没在一块装着，堆得像坟头一样，明晃晃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有的不知怎么回事，有的明白了。什么信件？把莽牛哨占领了，把蒙匪消灭了，不得打扫战场吗？一打扫战场搜出来的，在蒙匪的指挥部搜出来的，都是私人往来信件，绝大多数这些信都是从四平街发出去的，身商两界士农工商头面人物绝大多数都跟蒙匪勾结，给蒙匪去的信告诉耶律先先，只要你能进四平街，我愿意捐助多少钱。有的人曾经许愿，只要你进了四平街能保护住我的财产，我给你送几个几个女人，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信件。今天请了这些人，在座的85%以上都跟蒙匪耶律先先通过信呢，因为他们对27师心里没底儿，认为这蒙匪肯定得打胜，张作霖肯定得被打出四平街，所以这心没底儿，事先先跟蒙匪挂好钩了。没想到张作霖打了大胜仗，今天在座的各位一瞅这信在这一堆，把喽把喽把喽把喽把喽把喽把喽，魂都飞了，有的都尿裤子了。你说这不他妈凉了，又凉凉了，等着吧，一会儿一拆开这信，落款是谁，长出一个得枪毙一个，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刷刷那脸全变了，院里头鸦雀无声。张作霖站起来，他桌子后头转的前面围着这堆信转了几圈，信手哈腰捡起两封来，掏出信拿来看了看，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把信拿又揣在信封里头扔地上了。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在我面前这堆信就是有人勾结蒙匪干的这个罪恶勾当，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4: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党徽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

0: 一边照顾卧床的姥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1: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0: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 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3: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美国最高法院6月24号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裁决推翻了1974年的罗伊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判决一经作出，立刻引发了全球的热议。这一轰动全球的事件和50年前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两派的基本观点又是什么？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从今以后只要在美国生活，堕胎就是违法的呢？今天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具体分析。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北京精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王某某、夏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于6月28号依法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4名嫌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河北唐山郝先生的儿子郝某华是沈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四的学生，在去年9月15号的晚上，在学校宿舍楼下，郝某华被同班同寝室的同学王某持刀杀害。经查，被告人王某为报复同学。

0: 而实施杀人犯罪，并购买了三把尖刀，想要将同寝室的四名同学全都杀死。在杀害被害人郝某华的时候，疯狂刺扎被害人的身体100多刀。6月29号，记者获悉，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王某虽有自首情节，在校期间表现良好，但不足以对他进行从轻处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在日常检查当中发现一个公司存在重大的火灾隐患。同时啊，这个公司的负责消防的直接责任人张某某在正常生产情况之下，擅自决定由维修人员将消防设施的主机的主板拆除之后带走维修，导致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系统和消火栓系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某在生产作业当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作业罪。近日呢，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张某某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他拘役5个月，缓刑9个月。日前，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监委对咸宁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肖天树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记者注意到，在通报当中提到，肖天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删除负面帖文来牟利。贵州遵义警方近日发现有人通过快递邮寄不明的药片，警方在查扣之后送检，发现其中含有叫做派醋甲酯的成分。网络卖家说，这是可以使考生精力专注、提高成绩的所谓的聪明药，但实际上是毒品的替代物，成瘾性极大，还可能抑制成长发育，而购买者多为学生家长或考研群体。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全球当中引起热烈讨论的美国堕胎权问题。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情绪。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陶朗霄陶博士。陶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陶博士，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讨论一下，那么近期啊，在全球沸沸扬扬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6月24号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起涉及到这个堕胎权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啊，是推翻了这个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对于女性堕胎权的保护。那么到底哈，这个6月24号这个判决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你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嗯。
2: 谢谢主持人，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
0: 嗯，
2: 其实这个案子的全名它叫做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起因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密西西比州通过了一个法令，它规定女性在怀孕15周之后就不能再堕胎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15周的时间大概是不到4个月。
0: 嗯，对，那就是15周之前还是可以的。
2: 对，15周之前还是自由的。
0: 嗯，
2: 但是15周之后就不可以再堕胎了。这个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是就是密西西比州当地的一个女性诊所和这种健康保护的这样一个从事堕胎服务的这样一个机构。
0: 嗯，
2: 他在发现这个法令了之后，就代表当地的女性到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他认为禁止堕胎的这种州的法令规定违反了美国的宪法，要求美国法院直接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宣布这个法令无效。
0: 哦，是这样的啊。那么当时这个案子在密西西比州的法院其实已经作出判决了。
2: 对，
0: 是吧？后来已经作出判决了。
2: 其实初审的法院和上诉的法院，就是我们说的初审和终审，基本两级法院都认为这个法令确实是违反了宪法，应该宣布这条法令无效。
0: 哦，这样的。
2: 他们判决的核心依据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1973年的美国最高法做出的这个罗伊诉韦德案，这个案子建立的一个先例宪法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这样一个保护的原则。
0: 嗯，
2: 他们的判决 这个初审和终审法院都是依据这个认为现在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法令是无效的，但是政府方他还是不服，他将这个案件最终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0: 嗯，
2: 于是呢，在2022年6月24日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就做出了判决。
0: 嗯，
2: 他判决了，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所建立的规则，认为现在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法令是合法的，而且他把原来建立了将近50年的这样一个规则推翻了。他得出的结论是，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或者暗含这种权利。
0: 嗯，那么到底哈这起案件核心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2: 他们核心围绕的一个条款就是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里头有这样一个表述，大家可以一起来评判一下。他说的是，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宪法里面只写了这样一条，但是关于堕胎的问题，大家50年的争议点就在于这个自由应该怎么理解。
0: 哦，
2: 这个自由是不是可以包括了女性堕胎的自由？
0: 嗯嗯，没错。
2: 1973年的这个罗伊诉韦德案就认为它是包括的。
0: 哦，
2: 对，就是女性的这种自由就包括了女性自由决定堕胎的权利，州是不能对这个进行立法干预的。
0: 嗯，那么但是在这回的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们就认为是不包括的。
2: 对，他们这回就推翻了，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自由应当包含的是美国全民所认可的一致认同的这种公民权利，而各州或者不同的群体历来对于堕胎的问题是存在较大争议的。
0: 嗯，
2: 可能他们通过民调发现有将近40%的人都是反对女性堕胎的，可能剩下60%大概是支持女性堕胎的。所以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所以他认为这种争议性问题不能上升到美国联邦全民自由的高度，所以他不能用自由来涵盖女性堕胎的自由。所以这个东西现在的这个判决认为他应该是交由各州的立法机关根据当地选民的大多数意志来自行立法，你可以做出差异性的对待。
0: 哦，嗯，就是各州可以针对自己州的这个情况来确定在本州的范围之内啊，这个女性是不是可以来自由选择堕胎，是吧？哎，那这里就提到了这个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啊。那么这起案件非常的出名，那么到底哈这个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回顾一下。
2: 好，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案例。1973年的时候，这个案例一直是被视为美国女性权利保护和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长达50年以来。
0: 嗯，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在1973年以前，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基督教当中很多教派它都是反对女性堕胎的。
0: 嗯，
2: 所以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当时的法律，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是禁止堕胎的，堕胎会直接构成违法或者犯罪，所以女性如果要堕胎，那要么就只能采取非法手段，要么你就旅行去少数那些允许堕胎的州，当时像纽约州和加州都是比较早开放女性堕胎权利的州。
0: 哦，
2: 你要么去长途旅行，要么你就选择非法手段，但是可能随时会被捕被抓这种情况。
0: 嗯嗯嗯，
2: 我们案件的主角罗伊就是生活在德克萨斯州，这个德克萨斯州是一个完全禁止堕胎的州，它是一个保守的文化的这样一个州。
0: 嗯，
2: 它的法律认为人的生命是始于受孕，所以除非母亲出现了这种必须堕胎生命危险的这种情况，那么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个胎儿的生命给它终止掉，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
0: 哦，对，他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受孕，而不是人的生命始于出生。
2: 对，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0: 嗯嗯，
2: 是这种。所以但是到这个我们这个主角罗伊，他就面临了一个困境。他1968年的时候，罗伊当时他是从事一个服务生的工作。
0: 嗯，
2: 他这时候21岁，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嫁人了，而且孕有2个孩子，同时他的丈夫也不太靠谱。哦，属于是没什么工作，然后又沉迷酒精。
0: 嗯，所以他一个人带着俩孩子。
2: 对，就是非常悲惨的这种代表，整个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0: 嗯，
2: 这个时候他又怀孕了，他认为这个家庭的当前的这种经济状况、生活状况，他没有办法支撑再生一个孩子，要一个三胎的这种情况。 这个，但是他们州又禁止堕胎，在无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主张女性权利保护的律师就找到了他，要代理他的案子，就想把这个案子就起诉到了法院，最终就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就做出了判决，他们认为宪法保护的自由包括女性堕胎的自由。但是不是说任何州都不能限制堕胎，最高法就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它将孕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怀孕的前3个月，这个时候任何的政府都不能干预女性堕胎，因为可能前3个月的时候很多女性还没有发现，然后这个胎儿还没有形成心跳，所以这个时候认为它是子宫的一部分，所以高法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第一个阶段，所有州都不许干预，就是可以自由堕胎的这样一个规定。第二个阶段是3到6个月的时候，各州可以对堕胎进行一个监管，但是目的只能是保护女性，不能是为了保护胎儿。他到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胎儿正在一个成熟期，但是他还没有获得体外独立生存的这样一个能力。在这个时候，各州也是不能要求禁止或限制堕胎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些监管性的措施，包括有一些州说他说服女性说你再看一看这个 B 超，再看一看你的胎儿，这种措施柔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就进入了孕期的第3个阶段。到这个时候，6个月以上至生产的时候，胎儿已经成型，很多胎儿它都具有了体外存活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高法给出的答案就是各州你可以自行根据你当地的情况去自行的立法，对堕胎进行监管、限制或者禁止等等这些做法。做出了这3个阶段的决策，但是这个案子在当时也是饱受争议的。很多人都认为最高法当时把手伸得太长了。有宪法学者他就说，如果最高法这群人他是立法者，那我支持他给的这个方案。但是他是法院的人，他应该做出一个消极的裁判，他只能适用法律，他不能创造新的法律。所以他不应该做出罗伊诉韦德案这样一个判决，他剥夺了选民的权利，所以当时这个案子也是备受争议的，所以直到今天他被推翻也是因为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理由。
0: 那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对于这个女性他的堕胎的问题即便是1973年做出了罗伊诉韦德案的最高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么其实也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争议的，是吧？
2: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个争议哈，比如说支持方、反对方，他们大概的理由是什么呢？
2: 他这个争议表面上看似是一个法律的争议，女性有没有堕胎权的问题，但是他背后所根藏的这种是我们生活当中、文化当中、道德当中对于女性是堕胎这样一个社会评价的问题。反对的这一方呢，反对堕胎权的，他认为应该禁止堕胎，他的文化理由基本上就是属于天主教的影响，他们历来鼓励生育，反对堕胎，他认为堕胎就是谋杀生命，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上帝给予的，所以我们不能自主的决定，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理由。然后还有一些政治理由，就是美国保守党他的政治立场历来就是反对堕胎的，他需要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他主张的这个政治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说他反对堕胎。但目前在高法当中，保守党是占多数席位的，他一共9个人，但是其中有6个人都是这个保守党的，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案子有他胜利的原因，很多人也是因为说推测是这种政党因素的影响。
0: 就是共和党嘛。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小的理由，包括女性的理由，大家认为堕胎可能伤害女性健康，导致女性死亡，所以应该禁止堕胎。还有人提出了一些社会发展的理由，认为现在美国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那这个时候如果禁止堕胎可能会促进这个人口的增长。
0: 对，这是这个反对堕胎这一方的理由。那么支持堕胎的这一方的理由呢？
2: 对，相反的，有更多的人他其实是支持堕胎的。在美国，他文化理由是认为孩子在未出生之前他还没有获得生命权，他还不属于一个独立的人，他只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
0: 那他们就认为说生命不是始于受孕的。
2: 对，
0: 对吧？
2: 他们认为是属于更出生或者更晚的这种阶段的。对，他认为属于后期这种阶段的。
0: 对，因为生命有这个比如出生还有这个比如说呼吸说 啊，都有不同的这样的说法。嗯，
2: 是是是，他有心跳说，像八周左右他会获得心跳。
0: 嗯，
2: 还有什么体外存活说，大概是支持六个月以后的。还有那个出生说，还有独立生活说等等，
0: 啊、对
2: 都有这种
0: 嗯
2: 不同的理论学说在支撑、嗯。但是支持堕胎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基本上是一般是出生说，就是独立呼吸说这个观点的支持者。
0: 哦，
2: 对他们，而且他们认为就是在此之前，女性是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的。如果你强迫女性就是不能堕胎，怀孕会使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上都处于劣势，他认为对女性权利保护也是不利的。还有政治因素上，美国自由党历来是主张保护女性权益的，
0: 嗯，
2: 保护那些少数人的权益，像拜登总统就在这个案件发这个高法作出判决了之后做出了严厉的批判，
0: 嗯，
2: 还有提出了一些女性的理由，包括今天认为今天的医疗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堕胎不会导致女性健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支持堕胎一方的主要理由。
0: 嗯，对，这是这个双方主要争议的这个焦点哈。那6月24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之后，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当年1973年啊罗伊诉韦德案所形成的这个判例，那么就此就作废了？
2: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
0: 是
2: 吧、
0: 嗯？
2: 对，但是它不是意味着说从此所有美国女性都不能再堕胎了。
0: 那、怎么讲？嗯，
2: 它是其实是通过这个案件，就是说高法我没有权利决定女性是否享有堕胎权的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各州的选民和立法机关来自己决定。
0: 嗯，
2: 也就是说，有的州你可以根据你的文化，根据你选民的投票决定说。创立一个法律，几周开始就是不可以堕胎或者完全禁止堕胎，这样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有些州你也可以完全开放堕胎权，在孩子出生以前你都可以随时的给女性这种自由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
0: 嗯嗯，
2: 目前罗伊诉韦德案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原来有13个保守州，他们在罗伊诉韦德案以前就是全面禁止堕胎的这样一个州的法律规定、
0: 嗯、
2: 然后因为他们的法律被罗伊诉韦德案所推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案子就又再一次的被推翻了之后，他们就重新成为了禁止堕胎的州，他们原来的法律就触发生效了。
0: 嗯嗯，
2: 然后也有人在预估还有10多个州正在确立禁止堕胎的这种立法的路上，最终可能美国50多个州当中有一半可能都会成为这种堕胎不合法的州。
0: 哦，
2: 我们这里以这个密苏里州的这样一个公开的新闻为例。
0: 嗯，
2: 他的州长就在这个案件被推翻了之后就说，他们州正在制定法律，不仅说要禁止女性堕胎，还要专门出台法律去保护未出生胎儿的权益的这种法案。
0: 嗯，
2: 可能要全面禁止堕胎，或者8周以后的堕胎就是完全禁止的状态。甚至他还有一条非常就是有争议的这样一个规定，他说即使这个女性的受孕是因为强奸或者是其他案件的受害者也不例外，他也要遵守这样一个堕胎法的规则。
0: 嗯，对对对。那么这个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是长久以来这种法理上的一些争议，那比如说人到底什么时候算是生命的开始，这个呢我们刚才呢我们也请了陶博士跟大家讲了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那么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您刚才其实也提到，那么核心的焦点就是在于因为美国现在有47个这个宪法修正案哈，那么这里所涉及到的是第14宪法第14修正案，就是这里面赋予的人的自由是不是包含这个女性堕胎的自由。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事情长久以来的这样的争议，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享有这种女性享有堕胎的自由和女性的权利的保护之间，他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堕胎权是女性获得平等对待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因为从生理上来讲，怀孕这件事是专属于女性的，女性相较于男性，她会在生活、生命安全、养育责任等多方面要承担的更多。
0: 嗯，
2: 我们当然说妈妈都是伟大的，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在生理上的原因、社会上的原因，女性承担的很多。而反对堕胎权的这一派，他们也站在女性的权利保护的角度提出了很多观点。 他说堕胎会伤害女性的身体，还有很多女性她是属于被迫去进行堕胎的，因为她的伴侣强迫她这样做，或者家庭就是家长强迫她这样做，而让她放弃了做母亲的这种对孩子爱的本性，让她被迫选择堕胎。其实这些女性她举了很多女性心灵上受到巨大伤害的案例，甚至有很多女性因此而导致精神类疾病的发病率增加的这种情况。然而还有持反对观点的，支持堕胎权的这一派，他们也举了很多女性在禁止堕胎时代受到更大权力迫害的这些负面例子。
0: 嗯，
2: 例如他举例有很多案例当中有很多少女，她因为年少时候不懂这些生理上的知识，不小心怀孕了以后，她因为该州是属于全面禁止堕胎，然后她只能选择又不敢跟父母讲，所以只能自己偷偷的自行堕胎啊或者是什么的，最终导致了死亡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更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女性是因为强奸或者其他的犯罪而怀孕了以后被迫的去一些黑诊所堕胎。

0: 胎导致终身不育，还有一些女性是怀孕了之后在择偶和事业方面都失去了很多选择权。
1: 嗯，
0: 他们就认为女性的自由应该是自由选择是否生育。
1: 嗯，
0: 所以这无论是站在女性权益的角度来看，它都有也是有两种声音的存在的。但是大家都认同的是堕胎与女性权利保护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但也许有一天这种紧密的关系会脱离，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了，那女性可能她不需要就是自己怀孕十个月有替代性的这种的措施。
1: 嗯，但这是如果有一天嘛。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离这还很远，对，
0: 我们
1: 尚未可知。嗯，
0: 对，所以社会保障目前我们这个阶段还做不到说把女性的权利和堕胎权的问题切割开来，所以现在来说大家关注堕胎权也是关注女性权益的保护。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法学博士陶冷潇陶博士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陶博士参加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在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要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生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口腔专家钱美玉。美玉老师你好。
5: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说完之后这小脸又变粉了呢。不好意思了是吗？但是这个名字啊，这真是人如其名，钱美玉，多了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领悟一下。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美玉老师，您能领悟到慧宇的这个心意和用意吗？
5: 明白明白。太清楚，大家最近的生活真的是特别丰富多彩了。但随着咱们的各种聚会啊、聚餐呐、随之而来了，就好多现在面临的好多就是口腔出现问题了。好多都聚完会了之后，可能还有夜宵啊，这样会影响咱们整个的身体的内循环，直接也影响到咱们薄弱的这个牙齿了，牙周。所以说我最近接待的患者好多都是聚完会出现问题的。
4: 把专属于您的健康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老铁们。健康啊，就要跟着我们的节目的节奏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所有的嘉宾老师呢带给您最多的、最科学的、正确的健康指导和健康理念。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口腔的健康那些事儿。那么吃啊喝呀，别忘记了我们的口腔的爱护，它的内环境尤为重要。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呀，要从口腔爱护口腔做起。那我们得先说一说，其实很多食物的摄入，我们光想着美食美味，但是却忘记了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个影响。那细数一下吧，什么样的食物是对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影响，而且影响还不小呢？
5: 是这样，咱们平时如果说其实正常饮食的话，是对于咱们口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您有一些偏好的这些饮食，像例如就是说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酸性的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各种酸的饮料啦，或者是酸的水果啦，其实有些东西是过是肯定是要对咱们身体要出现问题的，
4: 过酸的，
5: 对，过酸的，对，这尤其是过酸对于说咱们的牙齿腐蚀性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说吃过硬的，其实适当的吃东西对咱们的牙齿啊、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过量的去咀嚼啊、用这个牙齿啊，它会对牙齿的磨耗是很重很重的。所以吃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这样的话咱们的口腔啊、咱们的牙齿啊就会健康的。
4: 其实酸和硬是最影响我们的这个口腔的，并不是说你的牙齿有多好，拿着这个比较酸的东西，你说我酸的也能吃，然后特别硬的起个瓶盖啊，或者吃一个坚果，你看看人家
5: 的
4: 牙口，
5: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4: 对，其实在这个几年之前，我们会很羡慕，说呀，这牙口真是让我们看着这个特别的羡慕嫉妒恨。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其实挺替他担心的。
5: 是的，是的。
4: 就是人的牙再好，他也经不住不断的去和这个硬碰硬的这种感觉，是吗？
5: 是的，是的。你就想，就是经常吃那些太硬的又起瓶子，好多人非常自豪啊，年轻的时候，哎，我的牙可好了，特别结实，都起瓶盖，一个接一个的。可是呢，你看看这样累积时间长了，你的牙齿它就不能了，甚至你吃一些软的呀，稍微有一点碰到牙你都觉得会很不舒服。就是之前你太过量的去用你这个牙齿，损伤到你这个牙齿了。
4: 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一般牙齿的损伤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需要多久才能够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呢？
5: 质的飞跃
4: 他一定要感受一下，是吗？
5: 千万不要去这么去尝试，拿自己去做实验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牙齿的就是自身生长出来之后，可能跟他的自身身体因素有一定关系，遗传也有关系，使用也有关系。你要非要去实验，那你要是经常去咬一些硬的东西，我想 自身如果这个牙齿自身条件要是不好的话，用不上一年半载，你的牙就会出现问题了。
4: 嗯，一年半载都不需要了，所以说这个很快。
5: 嗯，
4: 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在之前还好好的，但是怎么发现就是这么几天的胡吃海喝之后，年后这牙齿的问题就很严重呢？会在短期内变化吗？
5: 会的。
4: 嗯
5: 啊。之前可能为什么会突然间让你感觉到会有变化呢？是之前牙齿就自身有问题，你只活动比较多，用这个咱们吃的东西，用这个牙咀嚼的这个食物越来越多，集中在一块儿的时候，之前有问题，可能是你分散吃东西就是比较有规律，现在是失去这规律了，一下子就加强了，加强之后这个牙齿的成熟。

0: 受能力就差了，突然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最近我接待一个患者，就是也是身边的一个朋友吧，他的牙齿也是以前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活动啊就比较多，聚餐比较多，然后牙齿就疼痛了。实际上他这个牙呀以前就已经坏了，已经坏到他这个牙神经了，然后给他开髓治疗我还千嘱咐万嘱咐，千万回去不要吃硬的东西可是在回去这个期间，真的他吃他就忘了，因为活动多，有的时候就吃他就嚼就忘了呀。然后吃了一块花生，一下就硌到了，等到下次再来的时候就牙就硌劈了非常可惜的一颗牙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牙齿爱护好了，有小问题一定要及时去看去
1: 这个就像是我们平常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未病先防，不能到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去这个去挽救，这时候可能需要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比较多。尾号呢是3556，他说如果牙疼只吃药能不能好呢？问问一下我们的美丽的钱美玉医生。
0: 是这样，牙疼呢，你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牙龈呢要水肿的话，咱们可能也会引起你这个咀嚼出现疼痛这种错觉。牙龈的话，咱们可能有些尤其是老年朋友牙疼了，他不第一想到不是看医生，他是想给自己开药先去药店，然后买点药消消炎，然后他感觉好了。这可能是轻微的时候感觉，你感觉这个症状消失了，实际上他在遇到同样的事情还会再反复发生的。所以说吃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首先的呢还是要去专业的口腔让医生给您去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你牙痛的，引起牙痛了该怎么去治疗，是需要直接给你做医生给你做治疗呢，还是说医生治疗结合你吃药呢所以说这个整个具体方案还是要去找医生的。
1: 所以更专业的人士才能给您一个比较科学的指导。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是有人说习惯在冲泡好的牛奶中打入生鸡蛋，这样并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我给您回复一下啊，7031慧宇，之前这个问题呢，我们问过我们的中医专家，说这个呢是一个养生的方式和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才行。我们不能一概的说这种方式不对啊，但是也不能说它就是全对，这种方式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陈聪颖说了，说要用需要用显微镜看，能给点建议吗？什么东西要用显微镜看？你能不能说全一点呢？我没太懂啊，需要用显微镜看，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看才能看得出来吗？
1: 有可能是他的那个牙齿他的根管可能会出现问题，需要这个显微镜。
0: 哦，
1: 这个问题确实问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0: 你应该再写清楚一点。但还好我们的口腔专家有经验哈。
1: 他有的是这样的，通过显微镜去做治疗的，像一些特殊的根管啊，它都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仪器呀，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这颗牙，治疗这颗牙。
0: 那也就是说平常他自己看可能都看不出来这个牙齿的问题，只有在专业的这个影像学的仪器当中才能发现。
1: 是的，
0: 那这个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干预的是吗？
1: 是的。这个确实是根据每个患者的这个特殊情况的话，有的是需要这样去做的。
0: 我来看一下3556，他说经常喝果汁儿或者是果茶，会不会损伤牙齿呢？损不损伤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阵子哈，就是喝果汁儿喝的比较急，然后喝的量比较大，后来我就发现牙齿涩，倒牙的比较严重，甚至得缓了两三天才好。
1: 是的，是这个也是我经常遇到的。然后尤其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或一些年轻人，现在都比较这个注重这个养生嘛，就是有的时候是开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偏方啊。像例如有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听有一个患者在讲，他这个常年的去喝这个山楂水儿啊，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牙齿，这个酸性类似于这样的酸性的这些饮品，对咱们的牙齿腐蚀性似的，牙釉质但凡会被刺激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牙齿无力，要东西酸痛，不敢使

0: 信不敢咬硬物了，所以这些那个偏的。
1: 所以这个牙倒啊，有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我们说果汁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饮品，可能有一些含有这个维生素 C 比较好的，
0: 对，
1: 那对自己健康好，但是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牙齿的感受才行。
0: 是
1: 病从口入，这句话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所以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在美食方面，你还是要懂得一个节制，或者要抵制它的诱惑。
0: 是，
1: 作为口腔专家，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0: 是这样，我会遇到一些患者，我会告诉他一些怎么样去让自己牙齿更健康的这些保健的这些知识，会告诉他。我也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叩齿。所以基本大多数人都比较了解叩齿，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叩，这个时间段是怎么去控制，然后一天要做几次叩齿呢？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叩齿呢，咱们就一天做三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和晚上一次。首先呢，咱们要闭上双唇，舌头顶住你的上牙膛，上颚位置，然后呢，牙齿就开始咬，上下叩。100次，
1: 上下扣
0: 一次100次、对，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早上中午晚上三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就是用舌头舔住咱们的牙齿，按摩咱们的牙龈，就是把嘴唇也是闭上，然后舌头先是从左右舔，来回舔，然后九十次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从舌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来回反复舔咱们的牙龈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对咱们的牙龈、牙周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吞咽这个唾液了，这个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吞咽唾液呢，就是咱们鼓住腮，然后生成这个唾液，让它唾液生成了，然后感觉这个满口都有唾液了，然后咱们慢慢的分三次吞咽下去，这样对咱们的口腔的这个细菌这个滋生啊，这个对咱们整个身体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三个方法，一是叩齿，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舌头去按摩我们的牙龈，第三个呢就是一种吞咽法，这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口腔有帮助的。每天其实好像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对，用不上，就是咱们在说话，说话当然不能了，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咱们可以去做一做，然后养成一种好习惯。
1: 不仅对于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帮助，其实对于面部的一个肌肉的提升啊，也是有帮助的。
0: 是，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口腔如何护理，如何爱护，出现问题我们怎么来干预，希望能够让我们一起爱护我们的口腔。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语，还有尾号3556，他是高二的孩子，牙齿还行，但是牙龈都是红肿的，检查说是青春期牙周炎。专家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叫青春期牙周炎？为什么牙龈是红肿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每个阶段呢都会有每个阶段的这个身体水平的一些变化，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整个身体都在逐步向成熟这一块去发展去，尤其是咱们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啊，在一个生长的发育期的高峰期，咱们他产生的一些激素啊，对这个牙龈呐、啊，对这个牙周啊，都有大量的刺激。不光是青春期，还有是孕期的，还有咱们老年人的这个阶段，都会有这些阶段性的这个牙周炎，尤为突出的就是咱们那个孩子的青春期了，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牙周炎出现是普遍的症状，怎么才能去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牙周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做好口腔这个环境的这个保健，保健常识宣教，一定要看好孩子，去把这个牙齿刷好，定期去检查做口腔的这个体检。出现问题了，出现红肿的这些一定要加以治疗的，不能不管，因为这个问题会对于他人整个人生这个健康，可以这么大的说，是对他身体健康是非常，牙周炎没有做好，没有帮助他度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多孩子等到他成年之后，他那个牙周就做病了，他不会说很好的去这个牙齿很结实啊，然后

0: 齿很漂亮啊，他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基础在他过渡的阶段他没有打好。
1: 所以我们家里有青春期的宝贝、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的口腔的问题、这个家长还是比较用心的，比较留意孩子的一些牙龈的问题、但是有多少家长真正能注意到呢、基本就是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好不好，
0: 是的，
1: 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但其实口腔健康我们都忽略了，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家长忽略了，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0: 是，这尤其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尤其高中的阶段，我们可能要学的东西特别多，然后也经常熬夜呀，所以说这个熬夜不光是青春期了，再加咱们正常成年人来说，对咱们的牙周都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孩子全方，不光是给他吃的更好，学的更好，咱们最重要还是让他更健康。
1: 356这回我们钱美玉老师说完之后，是不是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呢？哈，尾号呢3556，他说16期的孩子做矫正的话，早不早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在第一时段有人就问了，说这个牙齿矫正的那些事儿，是啊，牙齿矫正到底应该在什么年龄开始矫正呢？矫正需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一系列的问题，来吧，交给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矫正呢，我之前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矫正呢，它是不是说非得说要等孩子恒牙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做矫正的。可以说孩子这个只要是乳牙出来之后发现牙齿有问题，早期都可以去做干扰。那我就着重说一下，就刚才那位观众说孩子16岁这个阶段做矫正这个情况吧。一般就是在孩子剔牙完全结束之后，都是在12岁左右。12岁左右如果说孩子牙齿出现问题，就完全可以去及早的去帮助孩子去做矫正了。像16、17岁的时候，这个阶段也是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做矫正之后的这个整个牙齿的效果和这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快，非常好啊，也非常稳固。因为他现在整个牙齿的牙根他没有完全的就是成熟呢，所以在他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去矫正，然后后期矫正完了之后再保持器坚持带着，这个牙齿就会非常非常按着咱们正规的这个轨道去生长。再一个就是矫正期间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牙齿刷好。
1: 刷牙很重要，是不是？矫正的过程当中也要爱护好我们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0: 刚才我忘记说了，就是这个矫正时间啊，大约根据这个孩子这个情况，那会儿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孩子做矫正的时间应该是在1年到1年半之间。然后保持器带的话是半年到1年，当然也得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您去设定这个的佩戴的这个保持器的这个时间了。这个过程呢是稍微说漫长一些，但对于咱们的后续的这个受益的话是终身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解决他现在这个短暂这个问题。
1: 追问了，说这个如果等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再做，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0: 没有做矫正，如果你什么时候就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做都是不晚的。就当您现在是70岁，如果剩一颗牙，
1: 真的假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就是只要你的牙齿条件允许，我们是可以去做矫正的。如果说您的牙周情况不好，医生给您做整体评估之后，您是不符合这个牙齿矫正的。所以说时间年龄啊，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最绝对的问题是在于您这个牙齿，整个牙齿牙周的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1: 原来是这样哈。这个是叫做顺其自然，他想问慧宇好，专家好，女儿25岁了，智齿偶尔疼，必须拔掉吗？不疼的智齿用不用拔呢？
0: 嗯，是这样啊。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也说了，这个智齿的这个牙位如果上下有咬合的，有咬合关系，能够起到咱们功能性作用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不用拔。但是它非常靠后呢，所以咱们特殊刷牙的时候一定要用小一点、尖一点的，然后这个牙刷去把它刷到位。刷不到位的话，靠坏它靠里边嘛，时间长的这个牙齿会容易形成一些龋坏，形成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没有上下咬合关系，而且这个牙还没有完全露出来，或者是它的位置不正的话，而且它还出现疼痛的话，这个一定要给它拔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隐性炸弹，它会影响你的功能性牙齿的。所以说，但凡出现疼痛了，或者是位置不正了，医生建议您把它拔掉，一定要听医生的，拔掉吧，不然它会影响的，影响你其他前面的牙齿。
1: 一旦出现问题，还是早拔早利索，
0: 是
1: 吧？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那么我们有没有对着借这个镜子哈，自己照照镜子，看看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给牙齿做一个筛查呢？其实我们说口腔的筛查好像每天都应该做，因为很多的口腔的问题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也是日积月累的，及早的发现更为重要。那我们在每一天或者每两天得看看自己的口腔问题，如何来筛查出来呢？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我们的口腔问题呢？甚至是家长朋友能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也能发现，大概是这两个问题，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好，我们说一说。
0: 是这样，每天早上我们要刷牙嘛，是吧？咱们要温水去刷牙。如果温水刷牙的时候含在口内，你还是觉得有牙齿有一些刺激性，那肯定是牙齿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拿小镜子看一下，张嘴的这每一颗牙呀，看看能不能看到，正面啊、横面啊和里面，看尽可能去看自己的牙齿有没有一些小黑点儿啊，或者是有一些颜色沉着啦，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及时去找医生啦。再一个，刷牙的时候会不会有出血呀？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出血呀？这样的话咱们牙周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去找医生了。再一个就是吃东西咬硬物啊，这些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这种不适感？还有咱们在睡觉的时候，他这个牙齿有没有自发痛？这些都是在提示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想法，才能会更加关注我们的牙齿嘛，才会更好的去提早就是发现这个问题。这个自检呢，基本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小朋友这些，在我建议大家，孩子在7岁之前，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去清理他的这个牙齿。他还没有说这个对这个牙齿刷的也不是很到位啊。然后再有些孩子可能糊弄就得了。咱们培养他这个习惯，可以让他去自己刷，但他刷完之后，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再刷一遍，这样的话更干净，更好的去做清洁。再一个，孩子在乳牙、恒牙交替期，我们一定要给他吃一些食物，吃一些帮助他交这个更好的去换牙的这些食物，例如玉米啦、骨头啦，这些咱们都可以啃一啃，吃一吃，对他这个牙根的这个吸收刺激都是有帮助的。
1: 再这个还有，来接着我们说一说，
0: 还有这个就是他这个六龄齿啦，出现了，长出来啦，颌面只要出来就可以，不要说都整个牙冠全出来，只要他整个颌面出来，我们就要赶紧带着他去做那个窝沟封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发生在我身边呢，就是我的朋友昨天带着孩子来了，孩子其实很小。才7-8岁，但是他的六龄齿4颗全坏了，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窝沟很深啊，这个事儿也怪我，我可能就是也忙于自己的这一块工作，然后前几年可能也是在北京，然后回长春的时候也是比较那个不方便，所以他出现这个问题，他没有找我，他就觉得这孩子没事儿。也没有太注意，
1: 没当回事儿
0: 啊，没事儿，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现疼痛嘛，所以耽误了。我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这个孩子才那么小，然后六龄齿都已经坏了。
1: 这个六龄齿是要伴着我们一生的，也就是说那么小已经坏了，如果说真的神经已经也这个牵扯到的话，可能就要进行更严重的一个处置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时候一般会怎么做呢？
0: 像孩子这样的六龄齿如果出现疼痛的话，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儿童的这个根管治疗，也是跟成人差不多的，因为它是恒牙的，但是它的根尖口没有完全闭合，这个时候做修复的话是很难的，得等到孩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孩子这个7-8岁 到他18岁之后，跟咽口闭合之后，我们再去给他做修复，这一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治疗完之后，大家都清楚，都大概了解这个牙齿没有神经之后，牙齿它不会像以前那么坚固了，那么结实了，吃些东西容易劈。所以说孩子那么小，失去了这个牙齿的这个牙神经，他牙齿不会很结实了，容易脆弱，吃一些东西，尤其还小，吃东西比较杂，这样的话容易劈掉。如果在他没有在修复之前劈掉的话，那就失去一颗牙，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1: 让我们一起从健康出发，关爱我们的健康尤为重要。那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美丽的、聪明的钱美玉医生，也祝您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刻。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再见吧。
5: 广播剧联播
6: 第108集。
7: 上回说到，小崔被日本人砍头之后，小崔太太得到了马老太太和程长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马老太太在小崔活着的时候，并不和小崔太太怎样亲近，一来是因为小崔好骂人，她听不惯；二来是小崔夫妇总算是一家人，而她自己不过是个老寡妇，也不便多管闲事。及至小崔太太也忽然的变成寡妇，马老太太很自然的把同情心不折不扣的都拿出来。她时时的过来给小崔太太倒碗开水，或端过一点粥来。在小崔太太乱嚷乱叫的时节，老太太必定过来拉着病人的手。感到他闹得太凶了，老太太才把李四妈请过来商议办法。等他昏昏的睡去，老太太还不时的到窗外听一听动静。此外，老太太还和李四妈把两个人所有的医药知识凑在一起，斟酌点草药或偏方给小崔太太吃。时间、偏方与情谊慢慢的把小崔太太治好，他还忘不了小崔，但是时间把小崔与他界化得十分清楚了。小崔已死，他还活着，而且还需活下去。在他刚刚能走路的时候，他力逼着李四大爷带他去看看小崔的坟。穿上孝袍，拿着二角钱的烧纸，他滴着泪，像一头刚会走路的羊羔似的跟在四大爷的后边，泪由家中一直滴到仙农潭的西边。在坟上他哭得死去活来，泪洒净了，他开始注意到吃饭喝水和其他的日常琐事。他的身体本来不坏，所以恢复得相当的快，有李四妈陪伴着，他穿着孝衣在各家门口给帮过他忙与钱的邻居都道了谢。这时他又来到世界上，承认了自己是要继续活下去的。李四爷和孙妻儿长顺给募的那点钱并没用完，老人对着孙妻儿与长顺把余款交给了他，长顺又每月由高一坨那里给他领10元的救济费，他一时不至于挨饿受冻。慢慢的，他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再像小崔活着的时候那么乱七八糟了。他开始明白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洗清洁。马老太太是寡妇，洗清洁会使寡妇有点事做。把屋子收拾干净，她得到一点快乐。虽然死了丈夫，可是屋中倒有了秩序。不过在这有秩序的屋子中坐定，她又感到空虚。不错，那点破桌子烂板凳确实被她擦洗得有了光泽，甚至于像有了生命。可是他们不会像小崔那样欢蹦乱跳，那样有火力。对着静静的破桌椅，他想起小崔的一切。 小崔的爱，小崔的汗味，小崔的乱说，小崔的胡闹，都是好的。无论如何，小崔也比这些死的东西好。屋中越有秩序，屋子好像就越空阔，屋中的四角仿佛都加宽了许多，哪里都可以容他立一会儿或坐一会儿。可是不论是立着还是坐着，他都觉得冷静寂寞，而没法子不想念小崔。小崔在活着的时候，也许进门就跟他吵闹一阵，甚至于打他一顿，但是那会使他心跳，使他忍受或反抗，那是生命。现在他的心无需再跳了，可是他丧失了生命，小崔完全死了，他死了一半儿。

他的身上也比从前整齐了好多，他有功夫检点自己和照顾自己了。以前他仿佛不知道有自己，而只知道小崔，他需做好了饭等着小崔，假若有米的话，省得小崔进门就像鸡狼似的喊饿。假若做好了饭而他还没有回来，他得设法保持饭菜的热气，不能给他冷饭吃。他的衣服当天换上，当天就被汗呕透，非马上洗涤不可。而他的衣服又是那么少，遇上阴天或落雨，就需设法把它们烘干。他的鞋袜是那么容易穿坏，仿佛脚上有几个钢齿似的，一眨眼就会钻几个洞，他需马不停蹄地给他缝补，给他制作。他的功夫完全用在他的身上，顾不得照顾他自己。现在他开始看他自己了，不再叫褂子露着肉或袜子带着窟窿，身上的整洁恢复了他的青春。他不再是个受气包与小泥鬼儿，而是个相当体面的小妇人了。可是青春只回了一部分，他的心里并没感到温暖，他的脸上只是那么黄黄的很干净，而没有青春的血色。他不肯愁眉皱眼的一天到晚的长吁短叹，可是有时候发呆愣着看他自己的褂子或布鞋，他仿佛不认识了自己。这相当体面洁净的他倒好像是另一个人，他还是小崔太太，又不是小崔太太，他不知到底自己是谁。愣着愣着，他会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起来，即使意识到自己是在说话，他忽然地红了脸，闭紧了嘴，而想赶快找点事做，但是干什么呢？他想不出。小崔若活着，他老有事做，现在没有了小崔，他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发动机。他还年轻，可是又仿佛已被黄土埋上了一半儿。无论怎样无聊，他也不肯到街门口去站立一会儿，非至万不得已，他也不到街上去。买块豆腐或打一两香油什么的，他会肯托长顺给捎来。他是寡妇，不能随便的出头露面，给小崔丢人。就是偶然的上一趟街，他也总是低着头，直来直去，不敢贪热闹。凭他的年龄，他应当蹦蹦跳跳的，但是他必须低着头，他已不是他自己，而是小崔的寡妇。她的低头疾走是对死去的丈夫负责，不是心中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一个寡妇的责任是自己要活着，还要老背着一块棺材板儿。这她才明白了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谨慎沉稳。对她，小崔的死亡差不多是一种新的教育与训练。他必须非常的警觉，把自己变成个寡妇。以前他几乎没有考虑过他有什么人格和应当避讳什么，他就是他，他是小崔的老婆。小崔拉他出来，在门外打一顿，就挑住他的一块肉，这都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小崔给他招来耻辱，也替他撑着耻辱，

他的褂子露着一块肉，就露着一块肉，没关系。小崔慧仿佛是遮住那块肉，不许别人多看他一眼。如今他可需知道耻辱，需遮起他的身体。他是寡妇，也就必须觉得自己是个寡妇。寡妇的世界只是一间小小的黑暗的牢房，他需自动的把自己锁在那里面。因此他不单不敢抱怨长顺摆起灰沙阵，而且觉得从此可以不再寂寞。他愿意帮马老太太的忙，长顺自然不肯叫他白帮忙，他愿出两角钱作为缝好一件军衣的报酬。针线由他提供，小崔太太没有谢绝这点报酬，也没有嫌少。他一不纳心的去操作，这样他可以不出门而有点收入与工作，恰好足以表示出他是安分守己的不偷懒的寡妇。

0: 孙七儿也是爱洁净的人，没法忍受这样的乌烟瘴气，他发了脾气。
1: 我说长顺，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才学会了撒土壤烟啊？这成什么话呢？你看看。
0: 他由耳中掏出一小块泥饼来，
1: 你看看，连耳朵里都可以种麦子了，还腥臭啊。呵，灰土散了之后，可倒好，你又开了小染坊，花红柳绿的挂这么一院子破布条，我顶讨厌这湿漉漉的东西碰我的脑袋。
0: 长顺确实老练多了，搁在往日他一定要和孙七辩论个水落石出，他一来看不起孙七，二来是年轻气壮，不惜为辩论而辩论的做一番舌战。今天他可是闭住了嘴，决定一声不响。第一，他需保守秘密，不能山人鬼叫的宣布自己的特权。好家伙，要叫别人都知道了，自己的1000元不就动摇了吗？第二，他以为自己已是兴家创业的人，差不多可以与齐老人和李四爷立在一块儿了，怎好因并不住嘴而耽误了功夫呢？孙七说闲话由他说去吧，挣钱是最要紧的事儿。是的，他近来连打日本人的事儿都不大关心了，何况是孙七这点闲话呢？他沉住了气，连看孙七一眼也没看，反正他知道自己卖力气挣钱养活外婆总不是丢脸的事儿，干嘛辩论呢？可是他越不出声，孙七就越没结没完。孙七喜欢拌嘴，假若长顺能和他粗着脖子红着筋的乱吵一阵儿，他或者可以把这场破布官司忘掉，而从争辩中得到点愉快。长顺的一语不发对于他是最残酷的报复。幸而马老太太与小崔太太一老一少两位寡妇出来给他道歉，他才鸣金收兵。这样对付了孙七儿，长顺暗中非常得意，他有了自信心。他不单已经不是个只会背着留声机在小胡同里乱转，时常被人取笑的孩子，而且变成个有办法、有心路、有志气的青年。什么孙七儿、孙八的，他才不惹嫌弃。有1000元到手，他将是个什么呢？他想不出。可是他总会变成比今天更好的人，是不会错的。高一坨找了他来，他完了，他对付不了高一坨。他不单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傻蛋，他失去了自信。

天佑老头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但是现在他好像变成毫无作用，只会白吃三顿饭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时节，他却买不到棉花，买不到布匹，买不进来，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十个照顾主进来，倒有七八个空手出去的。当初他是在北平学的徒，现在他是在北平领着徒。他所学的和所教给别人的，首要的是规矩客气，而规矩客气的目的是在使照顾主本想买一个，而买了两个或三个；本想买白的，而也将就了灰的。顾客若是空着手出去，便是铺子的失败。现在天佑天天看见空手出去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即使人家想多买，他也拿不出来。即使店伙的规矩客气可以使买主活了心，将就了颜色与花样，他也没有足以代替的东西。白布或者可以代替灰布，但是白布不能代替青缎，他的规矩客气已失去了作用。铺中只有那么一些货，越卖越少，越少越显着寒碜。在往日，他的货架子上一格一格的都摆着折得整整齐齐的各色的布，蓝的是蓝的，白的是白的，都那么厚厚的，崭新的，安静的，温暖的摆列着。有的发着点蓝靛的温和的味道，有的发着些悦目的光泽。天佑坐在靠近铺门的覆盖厚蓝布棉垫子的大凳上，看着格子中的货，闻着那点蓝靛的味道，不由得便觉到舒服愉快。那是货物，也便是资本，哪能生利，但也包括着信用、经营、规矩等等。即使在狂风暴雨的日子，一天不一定有一个买主，也没有多的关系。货物不会被狂风吹走、暴雨冲去，只要有货，迟早必遇见识货的人，用不着忧虑。在他的大凳子的尽头，总有两大洗篓子棉花，雪白柔软暖和，使他心里发亮。一斜眼儿，他可以看到内柜的一半儿。虽然他的主要的生意是布匹，他可是也有个看得过眼的内柜，陈列着绫罗绸缎。这些细货有的是用棉纸包着斜立在玻璃橱里，有的是折好平放在矮玻璃柜子里的。这里不像外柜那样朴素，而另有一种情调，每一种货都有它的光泽与尊严，使他想象到苏杭的温柔华丽，想象到人生的最快乐的时刻。假若他的老父亲庆八十大寿，不是要做一件紫的或深蓝或古铜色的大缎子夹袍吗？哪一对新婚夫妇不要穿上件丝织品的衣服呢？一看到内柜，他不单想到丰衣足食，而且也想到生平盛世，连乡下聘姑娘的也要用几匹绸缎。一年365天，他几乎老在铺子里，从来也没讨厌过他的生活与那些货物。他没有野心，不会胡思乱想，他像一条小鱼儿，只要有清水与绿藻，便高兴地游泳，不管那是一座小湖，还是一口瓷缸子。现在，两篓棉花早已不见了，只剩下空篓子在后院里扔着，外柜的格子空了一大半。最初，天佑还叫伙计们把货匀一匀，尽管都摆不满，可也没有完全空着的。渐渐的，匀也匀不及了，空着的只好空着。在自己的铺子里，天佑几乎不敢抬头，
那些空格子像些丝。

人呢。内柜比较的好看一些，但是看着更伤心。绸缎和妇女的头发一样，天天要有新的花样。割过三个月就没有再卖出的希望，半年就成了古董，最不值钱的古董。绸缎比布匹剩得多，也就是多剩了赔钱货。内柜也只剩下一个伙计，他更没事儿可做。无可如何，他只好勤擦厨子与柜子上的玻璃。玻璃越明，旧绸缎越显出暗淡，白的发了黄，黄的发了白。天佑是不爱多说话的人，看着那些要同归于尽的用银子买来的细货，他更不肯张嘴了。他的口水都变成了苦的，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他的体面、忠实、才能、经验、尊严都忽然的一笔勾销，他变成了一筹莫展，和那些旧货一样的废物。没有野心的人往往心路不宽，天佑便是这样。表面上他还维持着镇定，心里可像有一群野蜂用毒刺蛰着他。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09集。
2: 上回说到，天佑的铺子断了货源，生意冷清的几乎难以维持。他表面上还装着镇定，可是心里可像有一群野蜂用毒刺蛰着他。他偷偷的去看邻近的几家铺户，点心铺因为缺乏面粉也清锅子冷灶，茶叶铺因为交通不便运不来货也没有什么生意好做，猪肉铺里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看见这种情况，他稍微松一点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别的没本领没办法。这点安慰可仅是一会儿的，在他坐定细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缩紧，比以前更厉害。他想这样下去，各种营业会一齐停顿，岂不是将要一齐冻死饿死吗？那样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万确，全得死。想到国家，他也就想起来三儿子瑞全。老三走的对，对，对，他告诉自己，不用说老父亲，就是他自己也毫无办法，毫无用处了。哼，连长子瑞轩，那么有聪明有人格的瑞轩，也没多大的办法与用处。北平完了，在北平的人当然也跟着完蛋。只有老三，只有老三逃出北平，也就有了希望。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瑞全还没投降。这样一想，天佑才又挺一挺腰板，从口中吐出一股很长的白气来。不过这也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并解救不了他目前的困难。不久他连这点安慰也失去，因为他忙起来没有功夫再想念儿子。他接到了清查货物的通知，他早已听说要这样办，现在它变成了事实，每家铺户都需把存货查清。

极详细的填上表格，天佑明白了，这是奉旨抄家。等大家把表格都办好，日本人就清清楚楚的晓得北平还一共有多少物资，值多少钱。北平将不再是有湖山宫殿之美的、有悠久历史的、有花木鱼鸟的一座名城，而是有了一定价钱的一大块产业。这个产业的主人是日本人。店铺中的人手少，天佑需自己动手清点货物，填写表格。不错，货物是不多了，但是一清点起来便并不十分简单。他知道日本人都心细如发，他若粗枝大叶的报告上去，必定会招出麻烦来。他必须把一块布头都重新用尺量好，一寸一分不差的记下来，而后一分一厘不差的算好他们的价钱。这样的连夜查点清楚、计算清楚，他还不敢正式的往表格上填写。他不晓得应当把货价定高还是定低，他知道那些存货的一多半已经没有卖出去的希望，那么若是定价高了，货卖不出去，而日本人按他的定价抽税，怎样办呢？反之，他若把货价定低，卖出去一定赔钱，那不单他自己吃了亏，而且会招同业的指摘。他皱上了眉头，他只好到别家布商去讨教。他一向有自己的作风与办法，现在他需去向别人讨教。他还是掌柜的，可是失去了自主权。同业们也都没有主意，日本人只发命令，不给谁详细的解说。命令是命令，以后的办法如何，日本人不预先告诉任何人。日本人征服了北平，北平的商人理当受尽折磨。天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能卖的货定了高价，把没希望卖出去的打了折扣。他觉得自己相当的聪明，把表格递上去以后，他一天到晚的猜测，到底第二步办法是什么？他猜不出，又不肯因猜不出而置之不理。他是放不下事儿的人，他烦闷着急，而且感觉到这是一种侮辱。他的生意却需听别人的指挥。他的已添了几根白色的胡子长长的竖起来，等来等去，他把按照表格来查货的人等来了，有便衣的，也有武装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这声势不像是查货，而倒像捉捕江洋大盗。日本人喜欢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么大，天佑的体质相当的好，轻易不闹什么头疼脑热。今天他的头疼起来。查货的人拿着表格，他拿着尺，每一块布都需重新量过，看是否与表格上填写的相合。老人几乎忘了规矩与客气，很想用木尺敲他们的嘴巴，把他们的牙敲掉几个。这不是办事儿，而是对口供。他一辈子公正，现在被他们看作了诡秘多端的惯贼。这一关过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弊病，但是他缺少了一段布，那是昨天卖出去的。他们不答应，老人的脸已气紫，可是还耐着性对付他们。他把流水账拿出来请他们过目，甚至于把那点钱也拿出来。这不是原封没动五块一角钱？不行不行，他们不能承认这笔账。这一案还没了结，他们又发现了弊病。为什么有一些货物定价特别低呢？他们调出旧账来。是啊，你定的价钱比收货

时候的价钱还低呀，怎么回事？天佑的胡子嘴颤动起来，嗓子里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这是些旧货，不但能卖出去，所以不行不行，这分明是有意捣乱，做生意还有愿意赔钱的吗？可不可以改一改呢？老人挤出一点笑来。改？那还算官事？那怎么办呢？老人的头疼的像要裂开，你看怎么办呢？老人像一条野狗，被人们堵在墙角上乱棍齐下。大伙计过来向大家敬烟献茶，而后偷偷的扯了扯老人的袖子，递钱。老人含着泪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自动的认罚，递过50块钱去。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收钱，直到又添了10块才停止了客气。他们走后，天佑坐在椅子上只剩了哆嗦。在军阀内战的时代，他经过许多不近情理的事儿，但是那时候总是由商会出头，暗户摊派，他既可以根据商会的通知报账，又不直接的受军人的辱骂。今天他既被他们叫做奸商，而且拿出没法报账的钱，他一方面受了侮辱与敲诈，还没脸对任何人说。没有生意，铺子本就赔钱，怎好再白白的丢60块呢？

0: 呆呆地坐了好久，他想回家去看看，心中的委屈不好对别人说，还不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妻、儿子说吗？他离开了铺子，可是只走了几步，他又打了转身。算了吧，自己的委屈最好是存在自己心中，何必去叫家里的人也跟着难过呢？回到铺中，他把没有上过几回身的皮板并不十分整齐的狐皮袍找了出来。是的，这件袍子还没穿过多少次，一来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不能穿得太阔气了，二来因为上边还有老父亲，他不便自居年高随便穿上狐皮。虽然这是件皮板并不十分整齐值钱的狐皮袍，拿出来他交给了大伙计，
1: 你去给我卖了吧，皮子并不怎么出色，可还没上过几次身，面子是真正的大段子。
2: 眼看就很冷了，怎么倒卖皮的呢？
0: 大伙计问。
1: 我不爱穿它，放着也是放着，何不换几个钱用，趁着正要冷，也许能多卖几个钱。
2: 卖多少呢？
1: 瞧着办，瞧着办，五六十块就行，一买一卖出入很大，要卖东西就别想买的时候值多少钱，是不是？
0: 天佑始终不告诉大伙计他为什么要卖皮袍。大伙计跑了半天，45块是他得到的最高价钱。
1: 就45吧，卖。
0: 天佑非常的坚决。45块而外，又东拼西凑的弄了15块，他把60元还给柜上，他可以不穿皮袍，而不能叫柜上白赔60块。他想，他应当受这个惩罚，谁叫自己没有时运，生在这个倒霉的时代呢？时运虽然不好，他可是必须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毫不负责的给铺子乱赔钱。又过了几天，他得到了日本人给他定的物价表，老人细心的一款一款的慢慢的看，看完了他一声没出，戴上帽头走了出去。他出了平侧门，城里仿佛已经没法呼吸，他

必须找个空旷的地方去呼吸，去思索。日本人所定的物价都不到成本的三分之二，而且绝对不许更改，有擅自更改的以抬高物价扰乱治安论，枪毙。

护城河里新放了水，预备着西北风到了，冻成坚冰，好打冰储藏起来。水流得相当的快，可是在靠岸的地方已有一些冰凌，岸上与别处的树木已脱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去。淡淡的西山已不像夏天雨后那么深蓝，也不像春秋佳日那么爽朗，而是有点发白，好像怕冷似的。阳光很好，可是没有多少热力，连树影人影都那么淡淡的枯小的，像是被月光照射出来的。老人看一眼远山，看一眼河水，深深地叹了口气。买卖怎么做下去呢？货物来不了，报歇业不准，税高，好，现在又定了官价，不卖吧，人家来买呀，卖吧，卖多少赔多少，这是什么生意呢？日本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的，东西都有了一定的价钱，老百姓便可以不受剥削，可是做买卖的难道不是老百姓吗？做买卖的要都赔得一塌糊涂，谁还添货呢？大家都不添货，北平不就成了空城了吗？什么意思呢？老人想不清楚，呆呆地立在河岸上，天又忘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了。他思索思索，脑子里像有个乱转的陀螺，越想心中越乱，他恨不能一头扎进水里去，结束了自己的与一切的苦恼。一阵微风把他吹醒，眼前的流水、枯柳、衰草好像忽然更真切了一些。他无意地摸了摸自己的腮，腮很凉，可是手心上却出着汗。脑中的陀螺停止了乱转，他想出来了，很简单，很简单，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没有，那只是叫老百姓看看，日本人在这里物价不会抬高，日本人有办法，有德政，至于商人们怎么活着，谁管呢？商人是中国人，饿死活该，商人们不再添货也活该，老百姓买不到布，买不到棉花，买不到一切，活该，反正物价没有涨，日本人的德政便是杀人不见血。想清楚了这一点，他又看了一眼河水，极快地打了转身。他需去向股东们说明他刚才所想到的，不能糊糊涂涂的就也用活该把生意垮完，他必交代明白喽。他的厚墩墩的脚踵打得地皮出了响声，像奔命似的，他进了城。他是心中放不住事儿的人，他必须马上把事情搞清楚了，不能这么半死不活的闭着眼混下去。所有的股东都见到了，谁也没有主意，谁都愿意马上停止营业，可是谁也知道日本人不准报歇业，大家都只知道买卖已毫无希望，而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他们只能对天佑说，再说吧，你多为点难吧，谁叫咱们赶上这个。大家对他依旧的很信任，很恭敬，可是任何办法也没有，他们只能叫他去看守那个空的葛壳，他也只好点了头。无可如何的回到铺中，他只呆呆的坐着。又来了命令，每种布匹每次只许卖一丈，多卖一寸也得受罚。这不是命令，而是开玩笑。一丈布不够做一身男裤褂，也不够做一件男大衫的。
日本人的身量矮，十尺布或者将就够做一件衣服的。中国人可并不都是矮子。天佑反倒笑了，矮子出的主意，高个子必须服从，没有别的话好讲。哼，这倒省事喽。他很难过，而假装作不在乎地说，价钱有一定，长短有一定，咱们满可以把算盘收起去喽。说完，他的老泪可是直在眼圈里转，这算哪道生意呢？经验、财力、规矩、计划都丝毫没了用处，这不是生意，而是给日本人做装饰。没有生意的生意，却还天天挑出幌子去，天天开着门。他一向是最安稳的人，现在他可是不愿再老这么呆呆地坐着。他已没了用处，若还像回事似的坐在那里冲掌柜的，他便是无聊，不知好歹。他想躲开铺子，永远不再回来。

0: 第二天，他一清早就出去了，没有目的，他信马由缰地慢慢地走，经过一个小摊子，也立住看一会儿，不管值得看还是不值得看，他也要看，为是消磨几分钟的功夫。看见个熟人，他赶上去和人家谈几句，他想说话，他憋得慌。这样走了一两个钟头，他打了转身，不行，这不像话，他不习惯这样吊儿郎当，他必须回去，不管铺子变成什么样子，有生意没有，他到底是个守规矩的生意人，不能这样半疯子似的乱走。在铺子里呆坐着难过，这样的乱走也不受用，况且无论怎样，到底是在铺子里脚比的更像个生意人。回到铺中，他看见柜台上堆着些胶皮鞋和一些残旧的日本造的玩具。这是谁的？天佑问。
1: 刚刚送来的。
0: 大伙计惨笑了一下。
1: 买一张绸缎的也要买一双胶皮鞋，买一张布的也要买一个小玩意儿，这是命令。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

0: 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1: 那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嗯，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0: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2: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0: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行、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十八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4: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3: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5: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3: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6: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5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律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 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印度殖民地总督瓦伦·哈斯丁斯将加尔各答出售的鸦片低价收回，分两船装上，一艘船叫贝特西号，一艘船叫嫩石兹号，准备向中国走私鸦片。贝特西号被法国海盗给劫持了，而另外一艘嫩石兹号则开到了黄埔港。1732年，英格兰伦敦调查组秘密到达粤海关的时候，第一次到大清帝国的瑞典商船就非常惊讶，粤海关的税费简直多如牛毛。当时瑞典商船的大班叫坎贝尔，是一位非常狡猾的英格兰人，他之前到过中国，所以就借助英格兰人调查东印度公司大班拿回扣的契机，向当时的祖炳圭控告海关疏利家人勒索。祖炳圭完蛋之后，欧洲人告状就没人搭理了。到了洪仁辉告状的时候，大清帝国规定，只要洋船没有卸载货物或者装载货物，除了关税就不能征收其他的税。嫩石兹号的船长李森卸载了200箱鸦片给中国商人仙官，广东巡抚属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李志颖收了税费，可是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装，那李志颖就不能征收任何费用了。现在李志颖为了勒索，居然在离开的时候拿印度兵做文章。其实李志颖的重点是说嫩石兹号没有装运中国的货物。李森知道一旦跟海关闹起来，根据大清帝国的律令，嫩石兹号是不能进入黄埔港的。更重要的是，船上的鸦片将被没收销毁，那个时候赔的会更多。而仙官考虑到嫩石兹号风险很大，万一走漏了风声，一家宝商肯定要完蛋，所以就联合4家一起给嫩石兹号

也按照商船进行了丈量缴税，印度兵应该就不是问题的本质。李志颖一定知道里面有违禁的物品，他完全可以去查，可是他现在不查，目的就是要银子。这证明他拿捏准了宝商们的脉搏。宝商可不愿意得罪英格兰人，他们可是靠洋人赚钱的，所以宝商们一定会交出一笔可观的礼银。宝商们抬着银子到了李志颖的府上，可是李志颖对几千两银子好像并不感冒。李志颖一边喝茶一边瞟着银子，口中则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跟鬼子做生意目的是赚钱，可是朝廷法度关系到你们的性命，命都没了还能赚什么钱呢？李志颖最后还扔出一句话，你们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四家行商保一条船，还没有装货就匆忙的离开。今年英格兰只来了四条船，他们采购那么多生丝茶叶不运走，这个不蹊跷吗？李志颖的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就是告诫宝商们，海关对嫩石字号运载的东西是一清二楚，你们如果懂规矩就乖乖的送上银子，如果不懂那就不好意思了，别怪我李志颖铁面无私。无奈之下，四个宝商只能大出血了，两万两银子哗啦啦的抬到了李志颖的府上。很快拿到离开执照的英格兰人开着嫩石字号直奔东京，沿着马来西亚海岸一路的叫卖。英格兰人带着遗憾和梦想离开了，鸦片在帝国官员贪婪的勒索中涌向了中国，它像病毒一样快速在帝国的血液中奔跑。李志颖发现了一个问题，潘振成是黄浦港的首富，可是继续勒索下去他一定会破产。现在粤海关的宝商只有四家，实在是太少了。在粤海关为了应付海关监督的勒索，破产的商人比比皆是，洋商最信任的潘振成一旦破产，将来谁孝敬自己呢？往北京送的礼物谁去采购？谁为自己买单呢？宝商多了，勒索的对象就多了，宝商破产的风险就降低了，这样一来就可以长期的勒索。官员的逻辑决定帝国海关的秩序，李志颖决定将宝商的规模扩大到历史上的13家，仙官成为首批推荐的5家宝商之一，鸦片贩子成为了大清帝国对外贸易的特许商人。从仙官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记录看，这位爷根本就没有和东印度公司交易过生丝、茶叶、瓷器这些中国特色货物，也没有进口过棉花、胡椒、人参等等西洋货。但是从东印度公司的财务报表看，打进口200箱鸦片开始，他一直挂着欠款，每年欠款都在50000两银子以上。简单的从财务报告上看，鸦片的销路并不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仙官此后不断的通过赊账的方式买入鸦片，一直通过压货销售的方式来贩毒。仙官陷入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连环套。洪仁辉大案之后，乾隆皇帝三令五申，中国洋人跟洋商做生意必须货款两清，不得借洋人的银两，当然也不得借钱给洋商。仙官的行为已经触及了大清帝国的律法。事实上，粤海关的中国商人一直在私底下

0: 下和洋商有债权债务关系。在1780年，甚至出现过大规模的三角债。以行商严石英为首的宝商，由于常年生活奢侈，加上孝敬粤海关的官员，屁股上拖欠了大笔的洋债。皇帝一怒之下，将严石英等人发配到新疆伊犁。英格兰人当然乐于通过压货销售的方式来套牢手眼通天的仙官，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在粤海关堂而皇之的贩卖鸦片。一旦仙官不干了，等待他的要么是贩毒死罪，要么是逃债，然后被发配伊犁。粤海关是天子南库，支撑着内务府的大量开销，也牵动着广东和北京错综复杂的关系。李志颖在两广和江浙官场上上下其手，身为内务府的奴才，他一样无法逃脱粤海关那个贪婪的魔咒。勾兑李志颖的毒贩子仙官是一个无人同情的倒霉蛋。贩运鸦片的商船在廖内河遭遇抢劫，英格兰人为了收回毒品款项，不得不继续给仙官补充货源，仙官也因此陷入连环债的漩涡之中。毒贩子成为宝商，注定帝国的灾难即将到来。我主天下的王权在暗流中微微发颤。同仙官一样，还有一位未来的世界首富也一同成为粤海关的宝商。李志颖的眼睛很毒，他提拔的这位神秘的新富豪将大清帝国进一步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英格兰人向大清帝国输入毒品的同时，被迫在巴黎合约上签了字，承认美国独立。西班牙和法国也威胁英格兰人签订了凡尔赛合约。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粤海关却发生了一场更为诡异的血案。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欢迎继续收听读史有学问。轰隆隆，礼炮齐鸣，掌声雷动。1784年的11月24号，黄浦港迎来了最晚的一艘洋船休斯夫人号，这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这一年开往中国的最后一艘商船。东印度公司要将派头做足，美国人的中国皇后号早在8月25号就到了黄浦港。不过呢，美国人正在闹革命，手上也没有像样的交易货物，无非就是胡椒、毛皮这一类。从纽约起航的时候，船上很空，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在路上交易的。不过美国人直航中国是约翰汉考克那一帮子走私分子梦寐以求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英格兰人无法封锁美国人的海洋之路。休斯夫人号的船长威廉姆斯站在甲板上，旁边的大班乔治史密斯望着威廉姆斯的长胡须，嘴角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整个甲板上的人都陷入兴奋状态。黄浦港码头近在咫尺，远远的都能够望见粤海关那杆标志性的杏黄大龙旗， 威廉姆斯挥舞着长剑，炮手在威廉姆斯的指挥下疯狂地点燃了礼炮，隆隆的礼炮声让整个黄埔港陷入欢腾。洋人进港鸣放礼炮，这是粤海关的老规矩。一般程序呢，是商船进入码头之前，粤海关的帝国仪仗队鸣枪欢迎，洋船过虎门之后，会在领航的指引下进入黄埔港，鸣炮还礼。这一次，粤海关的仪仗队还没有鸣枪，威廉姆斯就按耐不住兴奋，开始放炮了。炮声还没有停止，岸边的人群已经瞠目结舌。威廉姆斯以为欧洲人和美洲人早已被英格兰的礼炮折服，还站在甲板上傻乐呢，就看到一队中国军人冲到了岸边。威廉姆斯这才意识到出大事儿，只见旁边正在下定的一条驳船上乱成一团，有人扯着嗓子大声的吼叫。这时候驳船上抬下来三个人，身上血红一片。威廉姆斯心里咯噔一下子，难道是休斯夫人号的礼炮击中了驳船上的人吗？没错，正是休斯夫人号鸣放的礼炮击中了三名中国人。驳船已经领有海关的执照，船上的工人都是中国人。乔治·史密斯感到不妙，他很快了解到，有一名被弹片击中的中国人伤势严重，由于流血太多，正在抢救之中，另外两名伤得也很重。粤海关的医疗条件太差，三名中国人的性命不容乐观。乔治·史密斯跟威廉姆斯一合计，现在休斯夫人号还没有拿到下定执照，一旦中国军方介入，情况就复杂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逮捕炮手，甚至会不分青红皂白拉出去就砍头。杀人者死吗？中国有一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中国老百姓殷切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王公贵族犯法最后被抄家问斩的事儿。在中国还有一句话，刑不上大夫，法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对老百姓用的，权贵阶层都可以疏通关节保住身家性命，但是一旦犯下杀人的大罪，就是要杀人者死，血债血偿。乔治·史密斯是黄埔港的常客，发生在1780年的命案至今让这位大班胆战心惊。那是1780年12月，英格兰散商船成功号单层船的一名法国籍船员，在昭关的行馆里杀害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斯托蒙特号一名葡萄牙籍的水手。当时英格兰正在跟法国、西班牙打仗，商船上不同国籍的员工卷入到了异常狂热的民族情绪当中了。之前已经发生过英格兰水手袭击丹麦人，以及英格兰水手割断法国商船国旗绳的事件。当时就在黄埔港的乔治·史密斯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商船之间的员工因为国籍不同已经狂热到杀人的地步。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法国籍船员杀人之后跑了，跑到了法国领事馆躲了起来。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在跟华盛顿的密使洽谈战争借款，英格兰已经跟法国同时开战了。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希望能够内部处理命案，没想到法国领事馆根本就不搭理管理委员会。新任广东巡抚李胡向保商施压，当时 两艘船的保商是昭关，这位黄浦港的大老板只有给法国领事馆施压，一旦他们不交出凶手，法国商船可能就拿不到离港执照。法国领事馆只得乖乖地将凶手交给李胡。噩耗在第二天早上传来，巡抚李胡已经签发了对凶手执行绞刑的命令。那天早上，很多行商都按照李胡的要求，通知外国人到广场上看怎么样绞死凶手。为了让法国人以及洋人心服口服，李胡发给行商以及通事一份政府的公告。公告上说，绞死法国凶手是为了维持治安，如果依照法国人的请求，那么凶手将押回法国审讯，这样就无法保证凶手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对那些沉醉于酒、暴乱以及吵架的水手，只有用严刑才能使他们就范。乔治·史密斯始终有一个困惑，当天晚上行馆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法国人跟葡萄牙人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法国人到底是盛怒杀人，还是跟葡萄牙人在打斗之中无意杀人呢？甚至是法国人正当防卫？广东巡抚一声令下，随着法国人的声声惨叫跟血水横流，一切的真相就永远尘封了。广东巡抚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的情况下，用中国俗语中的杀人者死，将法国凶手处以极刑。大清帝国的法律程序如同儿戏，这样一来剥夺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法律审判权利。难道让同样的悲剧重演吗？乔治·史密斯不想看到自己国家船上的炮手未经法律审判程序就被送上断头台。威廉姆斯和乔治·史密斯一合计，趁着现在驳船上一片混乱，中国的司法机构还没有介入，中国军队没有包围休斯夫人号的空档，赶紧让炮手离开，躲到一个中国军人和司法机构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后续的麻烦可以跟地方政府慢慢的周旋，那样一来，英格兰人才不会遭遇未经审判就被砍脑袋的悲剧。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劝着胤祥。我们虽不是圣人，难道连克制也做不到吗？啊，学一学张廷玉，他是一字真经，墨。你细审呢，西朝大臣中有哪个及得上他始终荣统啊？用儒家说，这就是慎独功夫。他长篇大论的引经述典的劝善，胤祥起先只是默默地听，后来不禁破颜一笑。哎呀，真是虎狼屯于街壁，商谈因果。皇帝不急，太监找哪门子急呀？四哥，我在户部忙得昏天黑地，又跑到刑部为他人作嫁，受尽了窝囊气了，一无所获，图他娘个什么呀？啊，又落了个什么呀？我这些日子真的是想死。你那佛经叫涅槃，人死吹灯拔蜡，大彻大悟，一了百了啊。见胤祥精神好了些，胤禛倒沉郁了下来。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忧思兼虑啊，只能把持着，不像胤祥那样行诸于色就是了。思量了半晌，胤禛微叹了一声：“哎，你是十月初八的生日吧？”胤祥诧异的看了一眼胤禛：“我是25年十月初一生，鬼过节，我生，最他妈不吉利的一天了。”胤禛仿佛不胜的感慨：“哎呀，这阵子心绪不好，连你的生日也没有给你贺一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未必就是不吉利。不过闲时我也想到，你也该立一个福晋了。上回老五说了一个，是费阳谷的侄女，我还特意看了看。”人蛮不错的，费阳谷也是个正经人家。你要愿意的话，我就去说。胤祥低着头想了半日：“我已经相中了一个。”“真的？”胤禛一怔，偏着头看着胤祥，半晌才说：“满人汉人呢？”“汉人。”“哎，不行。”“哎，情之所钟，何分满汉呢？他还载着越籍呢。”“荒唐，那更不行。”胤祥和胤禛几乎同时勒住了马，后边远远跟着的80名王府护卫也都住马，不知他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儿。 印祥抬头看了看天，阴得很重，鲜灰的云压得低低的，缓慢又略带迟疑的向南移动，不时飘落着纸屑一样的雪在风中飘舞着。许久才说，此人四哥也认得，就是江夏我们救的那个阿兰。因见胤禛只是一味的摇头，胤祥又说，

出钱买出他来，请四哥在内务府弄张空白台籍文书，把他抬入旗籍，找一户破落旗人认了女儿，人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呀？胤禛阴郁地说：“十三弟啊，祖宗家法可畏呀、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何况这事儿根本就瞒不过老爸，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好女子多的是，你何必要寻一个贱民？不成，贱民！”胤强冷冷地看着斩钉截铁的胤禛，就在我朝我代我的骨肉兄弟里头，有一位善心向佛的皇阿哥，曾与一位汉家越级女子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缠绵情谊，那女子后来被族人用火在柿子树上活活烧死，她至死都没有一句话，只那双悲戚欲绝望穿重山的眼睛日夜折磨着这位龙子凤孙，叫他永夜难眠，叫他梦魂不安，叫他变得心如铁石。胤祥的话没有说完，胤禛早已面如白纸，举目望天，眼睛已经红了，却干涸的一滴泪水也无。半晌，胤禛突然扬手，啪的一下，掴了胤祥一个耳光，厉声地说道：“走，回狮子园，再提这往事，我与你割袍断义。”说罢，双腿一夹，那马泼风着飞奔而去。胤祥一怔，忙加鞭追了上去。虽然挨了一掌，他倒觉得心里熨帖清爽了许多。二人回到了狮子园口，已是酉初时分，孟冬日短，天又阴，已经是麻苍苍的，朔风微笑中雪渐渐大了起来，已经在尖冻的大地上盖了薄薄的一层。胤祥远远便见高福陪着三个世子在门口挑灯守望，旁边还站着一个官儿，穿着雪燕补服，戴着青金石顶戴，便对胤禛说：“那不是戴铎吗？”胤禛也是一怔，正要说话，戴铎早迎上来叩下头去：“奴才戴铎给四爷请安，给十三爷请安。”胤祥方才得到胤禛默许阿兰的事儿，与胤禛并辔狂奔一路，一天烦恼消失的无影无踪，一边下马一边笑道：“嘿嘿，老戴，你这马屁精不在漳州道好好的营生，跑这里做什么呀？你倒活得结实，吃的黑红油亮，一时半会儿怕是死不了了。”戴铎看了看胤禛脸色，像是很高兴的样子。胤祥自幼在四贝勒府里混，

0: 娶了福晋，生了世子，
1: 活到个100多岁，奴才才好去见阎老五呢。胤禛不等戴铎说完，便打断了。
0: 往后你们见十三爷也要规矩着点啊。接到我的信儿了？
1: 是，接到了。奴才10月初7回京，主子已经走了，遵主子的命，看了看遵化的庄子，又回到北京。恰好年羹尧也来京述职，他也惦记着主子，我们就一起来了。这一路的道可真难走啊。戴铎一边说，胤禛已经一步往里走，听着他说任上的事儿，也不言声，只印象插着问了几句一路风土人情，以礼来到狮子园东北角的范青娥。年羹尧早已迎了出来，只乌丝道腿脚不便，坐在椅中静候。见胤禛胤祥进来，乌丝道笑道：
2: 瞧神气儿，今儿涉猎，两位也想必得了彩头了。
0: 胤禛敛了笑容，命年羹尧和戴铎坐下，抚膝叹道：哎，哪有好事给我们得呀？今儿个老十三差点死在府田，刚刚才劝说好了些。
1: 说着便将围猎情形细述了。吴思道一直目光灼灼，凝神听着，没有插言。
0: 年羹尧和戴铎交换了一下目光，说道：不管皇上赐如意是什么意思，今儿几位爷都用尽了心思，其实是各做了一篇文章。
1: 吴思道冷冷地说：
2: 这还用说，难穷奇妙啊。面上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出风头，其实最有心劲的还是八爷。好嘛，他成全了万岁尧舜之君，他自己做大禹，岂不是顺理成章啊？
0: 胤禛笑道：
2: 呵呵，你们都瞧见了呢，我是做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大哥实在是太热衷了，今儿三哥虽没露脸儿，言之这也不是上策呢。
0: 年羹尧说：三爷是个谨慎人，武的上头能耐有限，说不定万岁都赏识他这藏拙之道呢。倒是横地里杀出一个十爷，有点出人意料。
1: 吴思道咯咯一笑：
2: 八爷是要什么有什么呢，他在那边开网放生，府田里头依旧有人替他厮杀。十三爷今儿这药引子放得好，其实逼着八爷也露了露馅。
0: 胤禛

齐就告诉我，八阿哥不到一个月盘清刑部案件，万岁夸奖了，说印寺毕竟不是凡品，牛刀一试，快不可当啊。他若也有别的什么心思，加上大哥三哥，不知将来如何收场啊。如不明哲，恐不能保身啊。他说着深深伏下身子，不住用手抚着脑后的发辫。印祥双手骨节捏在山下，冷笑着说，哼，别做他娘的春梦啊，都是些什么心思啊，敢亮一亮吗？刑部的事儿，我只是随大流，做主的是八哥，我也没意在里头折腾。可我心里一直疑惑，就张五哥这么一个冤杀的吗？哎，放屁打梆子，点子赶得到巧。四哥说一句，只要叫我翻他，我就去见万岁重查，不叫我好过，大家都别安上。乌思道脸色平静的像一泓池水，许久一笑说道，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么大的事，哪有一蹴而就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当个鱼？这翁字未出口，便见狗儿匆匆进来，也不打气儿，径至胤禛耳边私语了几句，方后退一步听命。胤禛的脸色苍白的一点血色也没有，眼睛闪着绿油油的光。太子来了，独身一人，要单独见我。他咬着牙，仿佛要拧干脑汁子似的，紧蹙着眉头，瞥了一眼乌思道，缓缓地说，天津子时了吧，叫高福去回禀太子，说今儿在果亲王那儿着实灌醉了，这会子人事不醒啊，明儿一早就过去请安领训。狗儿听了回身便走，乌思道忙说，慢。他略一沉吟，是非之时，是非之人，岂可拒之门外呀？四爷，是否请十三爷待见一下呢？一语提醒了胤禛，嘴里吸着凉气说道，好，十三弟，瞧瞧去，记住，他扔什么，你接什么。吴思道急急地追了一句，接了什么放什么，一句瓷实话也别说。胤祥刷的站起身来，命狗儿前头引路，唱脚步腾腾踏雪而去。屋子里静极了，外边落雪的沙沙声，隔壁炉子上水壶的嘶嘶声都清晰可辨，人人都有一种大事临头的预感，都在紧张的思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么大的雪，以太子之尊摸黑道独身来访。乌思道看了看众人，对吃坐不语的胤禛说道，四爷，咱们两个去平后听听。胤禛强自镇定，心神不安的一笑，老十三应酬的下来。乌思道知他不愿听地角，故作矜持贵人心性，点点头，架起拐杖，举大事不拘小节，我不但要听听言，还要观观色。说罢他轻轻用拐

0: 让主帝举举消失在满院风雪中。印祥身穿灰鼹鼠锦袍，腰中束了一条绛红带，快靴踏着雪地吱吱作响，穿过碧罗藤墙出来，果见印仍独自一人在仰瑞轩中背着手来回踱步，身上没掸尽的雪还没有化完呢。印祥在屏后稳了稳神，屈出一步大签行礼道：“太子爷好兴致，雪夜独游，这早晚还驾临狮子园，十三弟给您请安了。”
1: 是老十三呐、啊！
0: 印仍仿佛惊魂未定，被突然出来的印祥吓得身上一悸，半晌才回过神来：“
1: 你四哥呢？”
0: 印祥笑吟吟的起身道：“
2: 太子爷知道四哥平素戒酒，今儿偏是去六叔那一趟，刚碰上万岁赏六叔的酒，就留住了。老亲王的面子没法子，这么大半盅子就灌了下去。这会子呼天呼地，酒屁梦话连篇，搅得我在隔壁都睡不沉。太子爷，您气色很不好，恐怕是走夜路受了惊，或是着了凉了。谁在那边啊？是坎儿吗？给太子爷沏一碗艳艳的普洱茶，兑上红糖闽浆。”
0: 燕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焦虑地看了看满脸不在乎毫无心事的印象，叹息了一声坐了，命高福所有家人都退下，却自沉吟不语。印象情之大变在即，心里暗自提着劲儿，斜牵着坐在了太子侧旁，试探着说：“看您心事很重啊，出了什么事儿了？四哥实在是醉得动不得了。要是我能给您排忧，您只管吩咐。要不方便，明儿一大早我就叫起四哥去青书山馆。”印仍被他逼得毫无办法，几次张口欲言，又嗫嚅着住了口，哑然垂首一时，方叹道：“
1: 十三弟，我要你扪心答我一句话，你觉得我平素待你如何？”
0: 哎，太子怎么问这个话呀？恩重如山呐、啊！谁都知道四哥和我是您的哼哈二将嘛。您瞧着我长大的，自幼受了人家多少阿杂气呀、啊，还不全亏了你和四哥吗？不然不叫人家作践死，自己也气死了。印仍的脸色越加苍白，望着忽悠忽悠闪动的红烛，竟无声淌下两行泪来。印祥全身一颤，忙起身道：“
3: 太子爷，
1: 不干你的事。”
0: 印仍掏出手帕拭泪道：“
1: 兄弟，你好生坐着。”
0: 印祥急得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焉能说不干我的事啊？”
1: 印仍惶急间，便听门后沙沙一阵响动，贴金大字鸣钟连撞了十二声，已是子正时派。
0: 他打了个寒颤，忽然的从椅上一滑，竟双膝跪在了印祥面前。印祥惊得面如土色，头嗡的一响，忙也跪了，盯着印祥：“
3: 天爷，你要折死我吗？就是天塌了地陷了日头黑了，好歹也叫我知道个缘故啊。”
0: 印祥仿佛不胜其寒的抖着，恐怖的连脸都有点变形了，许久才从齿缝中蹦出几个字来：“
3: 好兄弟，我大难临头了，或今夜或明日就要被废黜了。”
0: 尽管这事儿久已舆论，像冰下的潜流一样冲击着，
1: 一旦开闸直泄而出，印祥一时还是不敢接受这一现实。他觉得头晕，狂跳的心似乎要冲胸而出，憋的气也透不过来了，额上青筋暴起，砰砰直跳，好半日才从惊怔中回过神来。正要问，印祥又说：“
4: 我是特来托付妻子的。四弟面冷，你豪爽，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古道热肠、肝胆血性的男子汉，自古废黜太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我死不足惜，世子还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
1: 说到这里已是泪如泉涌。印祥忙说：“
3: 太子别说这些，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印祥哽咽地摇摇头：“
4: 我心里乱极了，这里头委屈太多，一言难尽。总之有小人蒙蔽圣聪，下了毒手，皇上盛怒之际又无从解释，雪里埋尸，酒后自明啊。十三弟，你和老四好歹不能撂开手不管呐。”
1: 印祥听了仍是不得要领，料知太子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多问了，双手扶印祥起来，口中说道：“我们君臣一场，知心换命，您不要小看了我，不管出什么事，我必定心坚如铁，刑天保驾。至于太子妃和世子侄儿那头，更不必挂心，说到天边也是骨肉，全都包在我身上。”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印祥看了看不紧不慢走动着的自鸣钟，神色悲戚中又带着茫然，半晌才说：“
7: 我的走了，我要走了。”
1: 他喃喃的，仿佛在梦中呓语，踉踉跄跄，像踩着棉花堆似的，消失在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在仰瑞轩中留下了可怕的沉寂和僵立如偶的印象。一声闷哑的五炮透过雪幕传过来，印象方回过神来，一跺脚转身便走，却见吴思道在后门候着，便说：“
0: 先生，四哥也来了。”
1: 没有，乌斯道冷峻地说：“
2: 我都听见了，十三爷，你不该不听我劝，答应的太干脆了。”
1: 说罢回转身子又说：“
2: 走，和四爷记忆一下。”
1: 印祥点头勉强一笑，没有答话，和乌斯道并肩缓缓而行。一阵朔风裹着雪袭来，他掖了掖袍子，
2: 暗中看了看乌斯道，只瞧见乌斯道一双眸子在血光中烁烁闪动，看不清脸色。印象不禁想，这个瘸子真是个怪人，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正想着，已见胤禛站在范清阁的石阶上等着了。胤禛一边让他二人进去，叫过高福说，你和狗儿坎儿把家人聚一处说说，就说我的话，今晚的事谁走漏出去，我灭了他的满门。高福吓得诺诺连声退了下去。年羹尧和戴铎看了看胤祥的神色，搀乌斯道进来，竟一人多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亲自把风。听胤祥背细说了养瑞轩的事，胤禛沉默了许久，看样子心里也翻腾得厉害，良久方皱眉说道，这人也是的，巴巴半夜的来，又吞吞吐吐不说句明白话，我们就是宝也得知道他为什么废了。吴思道仰天大笑，
8: 四爷真呆呀，这还用问吗？
2: 胤祥惊异的盯着吴思道，略带讥讽的问道，
8: 你是神仙呐，啊，未卜先知啊。神仙是没有的，太子银夜而来，明摆着是变起仓促，口欲言而聂如，显见是难言之隐，废黜大事，不是谋逆就是功业隐私。在这个地方，他要谋逆，不能不和十三爷商议，这一条除了，必定是功业丑闻呐。
2: 胤禛拖着下巴思索着乌斯道的话，半晌摇头说，
7: 也不一定，后宫的事不至于动摇国本，郑春华不过小小一个贵人，怎么会因他割舍了太子呢？没听人家说臭汉脏堂埋汰宋乱乌源明拉他清
2: 清鼻涕三个字到了口边，觉得甚不雅听，便打住了。乌斯道冷笑，
8: 哼，这不过是个药馅儿，积了多少柴泼了多少油，就等这个火种呢，当然不会为了一个无名妃嫔废黜太子，东窗事发就在今夕呀。
2: 年羹尧坐在门口，眉棱骨不易觉察的抖了一下，他一向觉得乌斯道言过其实，只是碍着胤禛宠信，不好扫主人的兴，听他又在危言耸听，在旁说道，
7: 这么精心的事，先生倒像是很高兴。须知太子是四爷靠山，太子出事不是四爷之福啊。
8: 哈哈哈哈，年亮公没有读过易经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如若是座冰山，那就不如没有。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境界去想这件事呢？不过眼下不是轻谈的时候，要预备着应付大变。
2: 胤禛抚膺叹道，
7: 这一场逆波横袭而来，令人可惧啊，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2: 乌斯道黑然良久，身子一仰说道，
8: 我们得天独厚，先知道了消息，四爷
1: 我以为目下最要紧的要烧掉太子从前给四爷的书札，年亮宫在外带兵要避险，今晚就得搬出狮子园进城去住。这里驻军原是古北口的兵，十三爷带过，从现在起要谢绝接见所有军官，同时与所有阿哥不再私相往来，这样就和所有军国大事思略清白了，就小有不安，绝不至于伤筋动骨的，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不需有什么惧怕。天家横逆于君子，时家福于君子，此乃千古不义之理。我料今晚还会有消息的。话音刚落，高福一头一脸的血闯了进来，哈着寒气禀道：
3: 二位爷，额楞太君来传密旨。
1: 屋里几个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面面相觑，用目光交换着神色。乌斯道一笑：来得好快呀，亮公、老戴，咱们回避吧。年羹尧和戴铎紧张的脸色有点发白，呆滞的点了点头，三个人便学进了套间。说话间便见两行黄西瓜灯，一色写着烟波至爽四个字，导引着五短身材孔武有力的德愣泰以礼进来。德愣泰迈着稍稍有点罗圈的腿，踏着积雪进来，脚下马刺踩的地板叽叮作响。进了范清阁，脱下油衣南面而立，只看了胤禛、胤祥一眼便说：
9: 皇四子阿哥胤禛，皇十三阿哥胤祥听旨。臣。
1: 两个人都跪了下去，叩头说道：恭领圣训。德愣泰却没有奉斥，他是蒙古摔跤场上的第一英雄，汉语却极有限，结结巴巴背诵着康熙的口谕：
9: 自即日起停用体元主人胤禧，停用太子胤禧，着皇长子胤禔总领行宫宿卫，皇三子总领热河驻军行宫布防事宜，非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系位亲兵善普营兵系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会同皇四子胤禛及尚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皇太子胤仍换机暂行疗养，内外臣工暂停觐见请安，钦此。
3: 谢恩领旨。
9: 还有旨意，着即加封胤禔、胤祉、胤禛、胤祀为亲王，仍以元号领衔，并命所有阿哥即刻至戒德居候旨，钦此。
3: 万岁，臣谢恩。
1: 胤禛似乎有点意外的怔了一下，忙叩下头去，胤祥便也跟着磕头。胤祥因在古北口练兵，与这位蒙古勇士早年相识，极相于得来。因见德愣泰说完就要走，腾地跳起身来，笑嘻嘻的：哎，老兵了，你这草原上的摔跤老狗熊今儿跟我打官腔呢，啊，这早晚回去除了挺尸有什么事儿啊？来来来来，四哥把你那陈年老酒给弄一坛，我和德哥
2: 撞三百杯去寒。
10: 十三爷，我酒不喝不渴，不喝啊，还要去冷香亭办差。
2: 这德愣太历来缠不过印象，憨然一笑：“
10: 我道基，你们想问太子事，刚才去三爷府，我没说，我不道基。”
2: 他老实到这份上，胤禛不禁一笑，一边命戴铎取酒，一边说道：“没说知不知道是两回事，必有一假。酒不喝没什么，你带两坛子回去啊。”德愣太红了脸：“
10: 四爷，我真的不道知。”“
2: 小饮三杯，你办你的差去。”胤祥见戴铎的酒取到，泼了茶碗，斟了，这是老大老大的面子，不渴也渴，不喝也喝，哎，我不管你道知不道知，不赏这个面子，我可要发气皮啊！说罢哈哈大笑，和德愣太连碰三碗，咕咕的饮了，又问：“哎，我说冷香亭没有住阿哥，你办的哪门子差事啊？啊，别骗我老十三了。”德愣太略一怔，只一笑：“
10: 你别问了，我不道，知道。贺了四爷，我该去了。”
2: 说罢，略一拱手，便忙忙带人去了。此时，乌思道三人早已经出来了。立在阶下看着钦差远去，胤祥方敛了笑容：“四哥，天冷，穿厚点。”

0: 先见之明啊。胤禛回到青书山管下处，已是雪人一般，这一夜仿佛噩梦一直追逐着他，迷迷离离，恍恍惚惚。狩猎回来，怎样到烟波智爽斋请安，如何伺候皇上睡下，又和朱天宝下了一盘棋，又鬼迷心窍似的跑到冷香亭和郑春华幽会，这一切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弄不明白，已经安歇了的康熙何以会敲马声的突然驾临冷香亭，杀死守望的太监，直入卧寝，当场捉奸。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但又不像是假的。只康熙那狰狞的笑声，狠毒中带着轻蔑的眼神，不时的抹去，又不时的掠过，越来越真切的显现在心中眼里。直到远处寺中透过雪幕悠扬的传过来，他才明白自己已经站在青书山馆的垂花门下，回到了寝宫，而且实实在在的发生过那一切。即便昏昏沉沉的找过四阿哥，这一点的努力也是枉费心机，车薪杯水，免尽人事而已。他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进来，太监们忙着给他拂落身上的雪，都似毫无知觉。接着便有管事太监何柱儿过来：“
1: 张廷玉中堂来了有一会儿了，在书房等着太子爷呢，是叫他到暖阁来，还是爷自己个儿过去呀？”
0: 胤禛一惊一怔，才回过神来，抽回已经踏上暖阁的脚，回身便往书房走。早见灯影里张廷玉已经迎了出来，身边还陪着陈家游和朱天宝两个人。待他们行过礼，胤禛失态的一笑，大声说：“
2: 廷玉，你这个太子太保也要当到头了吧？”
0: 朱天宝和陈家游魂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和张廷玉一处坐了半个时辰等太子，谈的都是诗律，几次试探张廷玉来意，无奈这个深沉的百尺潭水似的上书房大臣总是罔顾左右而言他。乍听胤禛这么一句，两个人心里猛地一揪，顿时面白如纸。正愣怔间，张廷玉微微笑着答道：“自然要保的，太子是聪明人，也要自保重才好。”说罢将手一让，请胤禛进来，方南面立定，款款说道：“奉旨有问胤禛的话。”“
2: 臣胤禛。”
0: 胤禛慌乱的看了看木雕泥塑似的陈家游和朱天宝，双腿一软，抽了筋似的瘫伏在地上。他心里又是混沌一片，不知道该怎样对奏冷香亭的事，也不知道陈朱二人听了这样的事会是怎样的情形。正张皇间，张廷玉问道：“皇上问你，9月16你与托和齐、索额图、灵甫、陶毅、允进、劳之变等人会饮是在什么地方？你们议了些什么？”“
2: 回奏万岁，那次会饮是因陈门人灵甫、允进、劳之变等人进京述职，托和齐在府设宴，说请主子一并乐一乐，我就去了，并没有议什么事。”“
0: 你问没有问三阿哥门人孟某人去向啊？”

0: 能听是追查这件事儿，略觉放心。啊，三阿哥门人孟光祖出京采办药材，据云贵总督奏称，在外结交大臣甚不安分，有干力尽。因劳之变刚从贵州回来，臣问了孟光祖的情形事实，并说此类小人在外招摇撞骗，传播宫中秘闻，有不利于我之心，应斥贵州巡抚就地擒拿，解送回京。不但我，就是于三弟也是有好处的。张廷玉只是奉旨问话，并无驳斥的权利。听印仍奏了，略一点头，又道：“皇上问你，你说没有说，我是命运最不济的人，天下古今哪有40年的皇太子这个话？你何以如此丧心病狂？朕有何负你处？你据实奏臣。”张廷玉虽然尽力说的瓷器和平，但这些刀子一样的问话如何使人不惊心动魄呀？朱天宝兀自撑得住，陈家由一个踉跄几乎晕厥过去。燕仍面如土色，颤声说道：“回万岁，儿臣的原话是，我真是命运不济，太子当了快40年，毫无建树，身负皇上圣恩，天下古今没有比我更窝囊的了，并回皇上，这是最后一语，虽无不臣之心，有失太子大体，皇上责我负心，难辞其咎，请宗堂代为转奏。”说罢连连叩头。张廷玉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太子，心里叹息一声：“还有更要紧的问话，太子不可回避，一定据实回奏。你今夜见没有见十三阿哥胤祥啊？”胤仍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盯着张廷玉。自己刚刚从狮子园回来，张廷玉看样子也不是刚到青书山馆，方才的事就知道了，就是耳报神也没有这么快呀。想着他就答道：“见过，不过不是晚上，是随驾会猎之后，儿臣见胤祥心绪不好，安慰了几句，并没说别的话。”
1: 凌普率2000兵士擅自进驻行宫，你知道不知道？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呀，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
1: 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
0: 你老婆？
1: 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0: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儿了。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这位女同志，你踩了人家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还有你男同志嘛，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女人一般见识呢？那位女同志的丈夫，你的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老婆啊。平时没有管教好，这会儿你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了，更不能企图打人呢。现在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
0: 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坏了。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却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资格教训谁。果然，正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你管得着吗？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会儿不好吗？那个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冒充什么首长啊？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吗？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个丈夫的衣领：你小子敢骂人，还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抽你这小狗日的。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了，哪里肯示弱呀，便一个直拳打了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人吃亏了，急于报复，冲上来跟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老李呀老李，今年怎么也46岁了，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了，更何况自己说什么也是事主啊，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拉偏架，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有挨过打呢，这一下把赵刚给惹火了，便回身一拳打去。这下可好了，车厢里大乱，那个女人也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一样。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跟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在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啊？
3: 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
1: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哪儿那么多废话？说，
2: 我先动的手。
0: 李云龙早就把对方先动手的事给忘了，便认为自己先动的手。
1: 啪！警察一拍桌子，
2: 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他满不在乎。
1: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是专门管你们这些人的。
1: 给我老实点，
2: 你。
0: 他一指李云龙，你斜着个眼瞪我干什么？
1: 不服气是不是？
0: 李云龙说，
2: 我说小同志啊，你这态度可不好啊，总该把事情问个清楚吧。啊，问清楚以后你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呀。
1: 住口，
2: 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放你娘的屁。
0: 李云龙这下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了过去，吼道，
1: 给我看好了，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一个小兔崽子，谁给他权力这么说话的？
0: 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了，半天都没闭上，他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刻敬礼，结结巴巴的，
3: 对不起，两位首长，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首长原谅。
0: 赵刚口气温和地说，
2: 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
0: 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怎么连劝架也打呀，这就叫做不问青红皂白呀。当然我今天脾气也是不好，也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我还了手。那几位也知道了赵刚跟李云龙的身份了，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啊，你跟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你呢又跟他们站在一头了，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啊，就你这样的最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工作作风以后得改改啊，本来是件小事，你干什么咋咋呼呼的，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2: 小警察连声说道，
3: 记住了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2: 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行记仇啊。老李啊，咱走吧。
0: 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笑倒在沙发里了。谁能想到啊，堂堂将军也会在大街上跟人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
2: 老赵啊，你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不然那就是叛徒不可交啊。
0: 田默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之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得请两位老人家吃顿饭，你们一定要替我邀请到。李云龙搔着头说，
2: 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跟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上也有点出格，上次差点跟我吵起来。
0: 田宇白了他一眼，你这人干嘛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不开通不是也把女儿嫁给你了吗？
4: 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0: 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这个人呢，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坏气氛。
2: 李云龙叹了口气，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被孤立了。
0: 田默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了，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给占满了，田宇替赵刚邀请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田默轩不近人情地说，
2: 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
0: 田宇在那央求，
4: 爸，他怎么说也是您女婿的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很仰慕您的学问人品，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
2: 是我女婿的朋友，那就更不用见了。我那个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说成是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不见。
4: 这老头也倔得很。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吗？让我回去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爸爸不愿意见您。
2: 对，就这样说。我田某就是这脾气。
4: 沈丹红说话了：“墨轩呐，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你不能这样不通人情啊。”
0: 田墨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么说，他便不吱声了。
4: 沈丹红细声慢语的劝道：“我说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墨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应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呢。”
0: 田雨说：“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我真伤心。”
4: 田墨轩笑了：“
2: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0: 爸爸，你真好。”
4: 田墨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的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跟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墨轩一见了赵刚，似乎觉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墨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跟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道：“
2: 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
4: 田墨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均匀，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一股玉树临风之感。田墨轩脱口道：“
2: 好个英武的赵将军呐，真乃栋梁之才。”
4: 赵刚双手握住田墨轩的手：“
2: 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呢，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执弟子之礼，您称我小赵就行了。”
4: 田墨轩微笑着点头：“
2: 哈哈，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
4: 李云龙跨上一步说：“
2: 岳父岳母，你们好啊，我跟赵刚是来接你们的。”
4: 田墨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很温和地对李云龙说：“
2: 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啊，田雨写信告诉我了。”“哪里哪里，马马虎虎。”
4: 李云龙倒显得很谦虚。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太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跟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那么多事儿？弟兄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的鼻子愣灌，那叫一个痛快。你喝酒嘛，就得这样，要是没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跟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说话的方式，听着费劲，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都烦了，兴许啊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今天不行啊，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而且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人家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面子，所以他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他也得让他的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学问的朋友。

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木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一些，但那种田木轩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倒很高，他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呢。他和田木轩不难找到共同语言，两个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两方鸡血石，请田木轩鉴赏。对诗词，两个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圆婉约。田木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呢，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以企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的，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他这么夸过别人呢。”田默轩抿了一口酒：“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睛一亮啊，那可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照造，昼眼似眠，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贫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此文，非如传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之后，我就想啊，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呀。孟子曰，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跟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了。他没有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了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赵刚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哎，来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这一下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里面，这两位的表现那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套丛书，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位作者，和红九一起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推荐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图书策划人、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1: 今天我们两个要跟大家一起来讲的一本书呢，叫做《书帘淡月》。哎呀，对于女性题材比较熟悉、比较在行的秋水，我觉得一听到这样的名字，肯定就觉着，哎呀，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是吧？这个策划女性图书的时代。
2: 我一直在策划女性图书。
1: 一直在路上，从来没有停息过。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两册哈，上册跟下册加起来得有50多万字吧。
2: 其实原版本是60多万字，后来可能就是说是因为图书这个容量有限，然后有一些那个精简嘛，就是现在可能是40多万50万吧。
1: 50万字左右，书帘淡月。那今天呢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作者呢是远在湖南，不能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但没有关系啊，我们通过电波的方式呢也一起来连线一下书帘淡月这一套丛书的作者唐元儿。来，我们首先有请唐元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唐元儿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唐元儿。
1: 哎呀，非常甜美的一个声音呢哈。今天咱们三个人隔空来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本书介绍给大家，能够聊通聊透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书的名字吧。据我了解哈，刚才跟秋水还聊，他之前是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吗？唐元儿。
3: 啊，对的，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
1: 啊，之前叫什么名字？
3: 啊，之前他原题材是一个重生文，所以我们之前是叫重生树不为妾。
1: 哦，重生树不为妾是这意思吗？
3: 对。
1: 望文生义哈，咱们就是从这个重生树不为妾开始聊起。说到这个重生，它应该是在网络上的一个题材吧，秋水。
2: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其实重生文挺多的。
1: 这个重生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不了解这个网络题材哈，为什么这样一类文会比较火？这个类型会这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前段时间演的比较火的那个《夏洛特烦恼》吧。
1: 啊，
2: 他其实也是等于回去重新过一下自己重生，其实也是不管是重生到自己小的时候，或者重生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他其实都是按照成人的思维去过一下自己的人生。是这样。
1: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红酒啊，如果你回到20年前，你会怎么做？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哎，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如果回到20年前，我可能会把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重新来过，是这个概念吧？但是呢，这样的一本书，它叫《重生》啊，树不为妾，让我们就觉着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宅斗啊，是吧，唐元儿？
3: 是的，它其实就是一本宅斗为主的一篇言情文。
1: 她是一个普通女子，是吧？
3: 是，其实这个女主的话，她在古代是属于庶女，就不是嫡出的，就地位也比较低的那种，所以她，我就主要是想写这样一个女生她的一个奋斗史吧。
1: 奋斗史。
3: 对。
1: 对，她就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自己当年的一个梦想，是吧？
3: 对，
1: 这也是很多人去追你文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也圆自己这样一个梦哈。你这个笔名也挺有意思啊，大家一般都叫你什么呀？叫你圆儿。
3: 对，一般就圆圆啊什么的这样叫。
1: 哦，圆圆，唐圆儿，哎，这个笔名怎么那么像汤圆儿啊？
3: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说过，但是读者好像并没有发现这个梗。
1: 汤圆儿，那我叫你汤圆儿行吗？
3: 行的。
1: 真的可以吗？
3: 真的可以，没关系。
1: 你看秋水一直在乐哈，还是叫圆圆吧哈，叫圆圆比较可爱一些。 那这篇这个文啊，就是书联淡月这个文，最开始你自己怎么想写它的？你的动力是什么呢？灵感来源于什么地方？
3: 其实我当初是因为我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看历史啊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去逛那个书店的时候，就看到一本叫做《唐朝秘史》的一个那种算是偏野史一点的书吧，然后我回去看了以后，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就是说到那个杨玉环、杨贵妃，然后我正好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在那个刷微博的时候就看到李白的那个《清平调》，然后我就觉得它里面那个词写他就写的杨贵妃嘛，他说她很美，但是我一想到杨贵妃的一个生平，我就觉得她其实一生都挺惨的，然后历史上很多的这种角色美人，她的一生其实都挺惨的，最后都是红颜薄命。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我的话，我要写一个这样长得漂亮又聪明，然后身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好的女生，我就想给她写一个比较励志的，然后会有一个好结局的，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
1: 哦，比较励志，同时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满的一个结局啊。这类的文其实在网上还真是挺受欢迎的，是吧，秋水？
2: 是，现在可能我觉得对于女主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她是我觉得还是玛丽苏，对吧？
1: 对，玛丽苏可能比较受欢迎吧。
2: 对的，
1: 大家都喜欢的是吧？
2: 对的，
1: 或者说最起码男主是非常喜欢她的，从第一眼见了之后就爱得不行的是吧？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可能也都希望是这样，是吧？就所有人都喜欢自己，所有帅哥都爱自己，是吧，唐媛？
3: 我觉得女生呢会有这样的幻想吧，就希望有王子，有骑着白马过来。
1: 那她算是一种玛丽苏的主角吗？
3: 但是我的女主好像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玛丽苏的，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有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的女主她应该是前世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他有一个顿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觉悟，他就不想再做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步一步还比较踏实的把自己的那个康庄大道给走出来。而且我的男主其实在文中算是过半以后才会有大篇幅的出现，女主她也不是就是靠着男主才慢慢的达到她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她其实跟男主在见面的时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样子，他跟他其实是在同一个，应该说在同一个层面上在交往，在接触，所以也不算是那种玛丽苏式的女主。
1: 就是跟普通的言情女主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就是她之前世应该算是顿悟了一些道理，然后在后来重生之后运用到她的人生智慧当中去了。这本书其实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啊，全二册，而且呢，反正看到封面觉得很美啊，而且呢，感觉也很大气啊，也很文艺范儿。在设计的时候，我相信整个咱们这团队啊，也都用了很大的心思。那么书联淡月，刚才咱们提到，就这个名字它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后来就把它改成这样一个名字？那之前那个，不是开门见山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意思了吗？
3: 我先这个名字当时跟我的责编也讨论了很久，就是说他，因为他其实这个名字他跟女主的个性还是有一点贴切的，就是比较淡然然后淡定的那种气质比较贴切，然后女主的话她因为她一出生她是庶出嘛，她也不算是像嫡女那样被捧着手心，就可能就是像她前面有嫡庶的姐姐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像太阳一样的耀眼，然后她呢其实顶多就算一个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月亮，所以当时是想到了女主身上这样一种特质吧，然后才想到这个名字。
1: 那我们这样哈，因为毕竟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网友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文儿，或者说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套丛书，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大体描写的是什么一个背景，然后里边有哪些人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花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好吗？然后圆圆你来说，然后我来补充好吗？ 你先来说。
3: 啊，行。其实这个故事的话，它讲的是一个女生前世的时候，她是家中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从商的家庭的一个庶出的女儿，而且也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嗯，她的母亲很受宠，可是因为家中的其他的那些姨娘们就是出于嫉妒和各种原因，她的母亲死了，然后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尚书做了妾。可是她过去以后的生活并不好，也是红颜薄命的那种。但是没想到她以为自己死定了以后，一觉醒来发现她自己重生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她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这一世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要好好的保护我的妈妈。所以他就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就开始在家中慢慢的凭借自己一种就是上一世的经验，开始一步一步的稳固自己和母亲在家中的地位，然后讨得父亲还有他奶奶的一种欢心。慢慢慢慢的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以后，他在家中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在他少年时期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未来的夫君，就是我们文中的男主。然后又通过跟男主的一系列的一些交往还有一些斗争之后，他顺利的嫁入了男主家里。他以为他嫁过去以后会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但是其实嫁过去以后就是一些更加麻烦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他之后就一直在这些事情当中在周旋，在帮助他的夫君也帮助自己。慢慢的就是这些经历和这些波折过去以后，他和男主就恢复到了一个平静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幸福的生活了下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大家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当然里面会有很多的跌宕起伏，里面还有很多的变化。那么主角，刚刚咱们提到女主的名字应该叫棋子山，对吗？
3: 对的。
1: 对，珊珊。他呢重生回到了七岁，就像你说的啊，之前的性格呢非常的懦弱，那就是属于那种恪守大家闺秀的礼仪，不受宠。但是在重生之后呢，正好就变成了相反的一个性格，坚强勇敢，然后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据说还学了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经商之道，是吗？
3: 差不多了
1: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女主角确实性格是比较能立得起来了。女二号叫做顾勉之，是吧？
3: 对，她虽然是秦迪的女二号，但是文中的话她的那些姐姐妹妹们可能戏份会比这个顾勉之之前出现的戏份要更多一些。
1: 行，反正最终呢，她其实是想嫁给男主嘛，对吧？她也想嫁给男主，那跟女主之间肯定就是一个情敌的关系了，是吧？从某个侧面上来讲，女三林心儿，这是李君瑶男主的表妹啊，反正她也想嫁给男主，这男主的话也太受喜欢了，就是所有女人都想嫁给他，是吧？
3: 因为男主的话本身就长得玉树临风，然后又很有能力。所以其实也是符合女生心目中另一半的一种幻想的样子，
1: 是吗？那如果让你选一个男演员来演这个男主李君瑶，你会选谁？
3: 这个问题我之前都还没有想过。如果让我现在想的话，我应该会选陈伟霆吧。
1: 反正都是帅哥。
3: 对，
1: 我也不太认识哈，反正都知道是帅哥。这是男主就不用说了。男主其实他表面应该是一个京城首富之子，是吧？
3: 是的。
1: 但其实那跟皇上是有关系的，

0: 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啊，大家自己看书吧。反正他应该是属于王爷吧。男二呢叫远爷啊，当今的二皇子，性格温和但不失气势，很有贵族范儿，是吧？这个一次与女主意外相遇，女主呢很聪慧啊，也让他爱上了自己啊。你看这个男主女主都非常的讨喜，都是别人一看一眼基本上就会喜欢上自己的这种。还有一个男三叫做燕轩，他是棋子山的前世恋人，后来为了钱娶了他的三姐，但是呢后来碰见这个女主之后也爱上了他。他是一个渣男，表面是非常温婉的，但实际上呢非常自私，而且很懦弱啊。你看这男四叫洛明，他小时候救过女主棋子山，想娶棋子山不得，后来呢就变成了男主的一个得力助手了啊。所以这类文章我相信女性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当然他们齐家的家族成员太多了，在这里咱们就不罗列了哈。咱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最早是连载在十九楼，是吧？十九楼，秋水给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它是一个，
1: 应该也是一个文学网站吧。
0: 嗯。
1: 我觉得他我在这儿就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去晋江连载呀？
0: 哎，对呀、啊。
1: 晋江觉得应该比十九楼，对于你这个故事的话，现在的数据也很好，应该在晋江的话应该
0: 也挺受欢迎。
1: 对呀、啊、对呀、
2: 啊。因为我当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想要更多的读者去观看到这篇文，然后也希望跟更多的读者有一个互动。然后当初我会去十九楼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介绍我过去，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我发现那边的读者互动非常的强，而且读者在那边看文的话就是那种积极性是很高的。对于作者一个跟文的要求也其实并不是太高，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能跟我的读者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互动的话，对于我写作和人物的一些设定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吧。当下是比较享受那种跟读者互动的那种感觉。
0: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普及一个常识哈，因为我们在往年的节目当中啊，就网络上的网文说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也经常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发信息啊，说我想成为一个作者怎么来写。那如果在这些文学网站上去写文，是不是它都会有一个规定，比方说每天你必须得更多少，如果不更多少会有一些惩罚之类的？秋水你了解吗？
1: 是这样子的，像阅文就是以前的起点，他可能入了 VIP 之后，就是尤其是要占有一定的推荐位，他不是日更4000或者日更2000，他日更2000是一个坎儿，日更4000是一个坎儿，他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是有惩罚的。
0: 你刚才说 VIP 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这个作者怎么才能成为 VIP？
1: 是这样的，第一呢，你成为 VIP 是首先你的内容非常好，是有读者就是在看在追在催更，然后网站会来跟你签约，签约之后你要是变成 VIP 之后，你前头的只有一部分免费，剩下的就是锁起来了，你付费之后才能去看。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就保证了网站和作者的一个收益嘛。
0: 对，很多作者也是从最开始的新人逐步去写，然后成为了有粉丝，后来逐渐呢就成为了大神啊，成为了 VIP， 成为了白金作家。其实跟粉丝的互动，刚才圆圆也提到了，说你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对你的情节推进，你觉得有帮助吗？在你这个书连淡阅的写作过程当中。
2: 其实我是哪一种作者呢？我是那种在我开文之前，我会把我的大纲、我的情节的一个走向会把它写出来的。然后呢，但我跟读者主要互动是在于一些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交流，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读者对我的情节的安排，还有对我人设的安排的一个反馈，然后我心里面大概就有个底。我这一次我的这种设计在读者当中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设计的话就是读者喜不喜欢，或者说我这样设计会不会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立。但是对我情节的发展的话，它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可能会给我一些更多的灵感的一些碰撞，然后我会临时的中途会去改一些我原本设计好的情节。

0: 能会把它改得更加的有意思。但是大的影响主线和大的主线影响的话，应该是在我这儿应该是很小的，因为我大的主线一开始的话就已经想好了。
1: 嗯，那咱们就说说女主吧。其实这类背景是无论是宫斗戏也好，或者是宅斗戏也好，这是在中国很有群众基础的，你不需要去教育大家，所有人基本上都会懂，而且很多人呢非常的喜欢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中年人老年人，反正基本上他都知道这回事儿。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主来讲，她重新重生，从七岁开始，然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智慧，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她所谓那个时候的人生理想。你想与那么多人去斗争，对吧？那么多人也都不是好惹的，是不是？那他必定会使用一些手段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来平衡他善与恶之间的这个性格特点呢？你是想把他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我是想把他写成一个，就是他虽然在跟这些人斗争，但是他的每一个出发点，他有自己的一个理由。然后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为了要上位，所以我要干掉你，而是说你已经在迫害我了，然后我就是作为一个反击，或者说我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我才会想一些办法来保住自己。我觉得他的出发点的话，就是不能说做一个不择手段，然后就是为了利益而去争夺的一个人，他的心中还是要有他善良的地方。然后呢，不能因为就是说为了善良做一个圣母，我又去没有原则，或者说任人欺负。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太极端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他肯定是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足的一面，我觉得这样才比较真实。
1: 嗯，因为这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矛盾，也会有一些碰撞，就是刚才求职所说，有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卫嘛，对吧？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那可能你在这个家族当中就生存不下去啊，反而被其他人所害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像之前挺火的啊，像《甄嬛传》是吧，《甄嬛》《芈月传》啊，就是这些女主，你觉得你这个女主跟他们会很像吗？
0: 嗯，我觉得我的女主跟他们就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就一样的话，可能就是都还挺聪明，然后也挺勇敢，有毅力，能够坚持。但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整个所存在的一个大环境不相同，所以女主的心理上面也不太一样。
1: 行，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套丛书《书帘淡月》，也非常感谢唐元儿啊，元儿。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秋水，感谢元儿。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

0: 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

0: 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

0: 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掌控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

0: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合新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植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业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 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乾坤，铁血再生，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小朋友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疑问，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雨后才能看见彩虹？为什么萤火虫的屁股会发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疑问让很多家长都无从回答，但是有一本书却可以完美的回答孩子们的这些问题，那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今天来自市第一小学的宋明老师就要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看一看吧。
1: 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书籍，科学书籍可以让人免于愚昧，而文艺作品则可以使人摆脱粗鄙。对真正的教育和人们的幸福而言，二者同样的有益和必要。你想把这句话送给你读过的哪一本书呢？为什么？
2: 我想把这本书送给《十万个为什么》，因为它用简洁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一些生活中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的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1: 非常棒，您想把这句话送给哪本书呢？为什么？
3: 看到，我想把这句话送给《灰尘的旅行》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既拥有丰富的修辞手法，还拥有大量的知识，不仅丰富了我的词汇量，还填充了我的知识。
1: 听众非常棒，确实，我们阅读科普类的书籍，不仅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还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起读了李一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作者在这本书中带我们进行了一次屋内旅行。提出了许多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谁能说一说你对李一林的了解？
4: 他能用看似简单平常又幽默有趣的语言解答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实际很难解答的问题。
1: 谁还有补充吗？对李一林的了解。
5: 李一林出生于乌克兰，他的代表作有《十万个为什么》《不夜天冷》，他是苏联著名的科普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1: 那么现在，在我们进入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呢，我想请小人形同学给大家带领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6: 李一林《十万个为什么》，它是一场屋中旅行，它一共分成六站。第一站是自来水龙头，主要讲了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洗澡的，为什么用水洗东西等等。第二站是火炉，主要讲了生火火柴的相关知识，以及为什么水可以扑灭火焰，炉子燃烧以后木柴去哪儿了。第三站是餐桌和炉灶，主要讲了土豆、面包、汤、啤酒、奶酪的相关知识，以及人为什么要吃肉，古人用什么当餐具。第四站是厨房，主要讲了如何防止铁生锈，以及生铁、熟铁和钢的区别。第五站是板柜，主要讲了细瓷器的制造方法，有没有不会被打碎的玻璃。第六站是衣橱，主要讲了镜子的相关知识，以及为什么夏天不穿毛衣要穿棉麻织物。
7: 哦，原来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奇妙的科学密码。那么作者米依林他慧眼如炬，把一些我们不常见的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那孩子们，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科学问题或科学实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呢？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科学小讲堂，看大屏幕。你为什么对这个科学问题感兴趣？作者是如何讲述这个科学知识的？可以创造性的表达。谁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我对为什么蜡烛在蜡烛燃烧过的杯子中不能再点燃蜡烛了。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些生石灰，还有一些水。于是我们来制作石灰水。首先我们把石灰倒入水中。拿吸油纸过滤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清澈的水，但是它里边还残留石灰。我们再拿出两个蜡烛，还有一个杯子。我们先点燃一个蜡烛，放进杯子中，它烧着烧着就灭了。于是我们再次点燃一个蜡烛，我们发现刚进里边火就灭了。这是什么呢？ 这里边一定是有了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气体。那么好，让我们拿出一些准备好的石灰水吧。我们将那些已经清澈的石灰水倒进杯子里边。我们发现这清澈的石灰水突然变得很白，那这里边的气体是什么呢？它被科学家们称为二氧化碳。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二氧化碳可以阻止火的燃烧。
7: 哦，非常棒，掌声送给他。韩学院和大家分享你读到的感兴趣的科学知识。
1: 在我读到米其林土豆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中，我想象出了生活中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豆煮完是软的，炸完是脆的呢？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是因为土豆在油炸的时候，土豆的表面的水汽形成的蒸汽层，它有隔离的效果，这样可以阻止了油进入土豆的内部。这样，但是热油进入了土豆内部中，土豆的内部结构被损坏，淀粉也开始糊状，这样土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脆脆的了。当土豆在水煮的时候，水温最高在100摄氏度左右，土豆保持了水分，水进入土豆内部，这样土豆的细胞吸收了水分，淀粉吸收水分而开始膨胀，土豆的细胞吸水开始软化，过了一会儿土豆自然就会变得软了。
7: 哦，听着你的分享，宋老师有点想吃薯条了，谢谢你。还有人想分享吗？
8: 好，
7: 开动。
8: 我想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蜡烛的实验。
7: 是吗？带来了想现场给大家做个小实验是吗？那好了，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8: 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需要用到四样实验器材，一是蜡烛、打火机、电板还有玻璃杯。我们第一步先要将蜡烛点燃，好的，蜡烛开始燃烧。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要研究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蜡烛燃烧会产生什么，另一个是蜡烛燃烧需要什么。第二步，我们把玻璃杯轻轻放在蜡烛上，我们可以看到渐渐的玻璃杯的内壁周围蒙上了水蒸气，闻一闻里面还有一股特殊的气味，书上把这种气味称为二氧化碳，而水蒸气就是水，说明蜡烛在燃烧时产生了二氧化碳和水。那么这回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蜡烛燃烧需要什么。我们把玻璃杯完全扣在蜡烛上，让它与外界失去隔绝，失去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蜡烛渐渐的熄灭了，这证明玻璃杯隔绝了外界的某种气体或者物质，让蜡烛无法燃烧。书上说蜡烛燃烧产生了二氧化碳，而产物是不可能再借助火燃烧的，这是蜡烛熄灭的第一原因。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燃烧需要氧气，所以蜡烛在这个时候熄灭了。大家看，生活中往往看起来很平常的问题，咱们也可以用这样科学的方法来解答，这可能就是科学的魅力吧。
7: 好了，孩子们，让我们谢谢潘东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小实验。那么孩子们，米其林的这本《十万个为什么》，它主要的特点并不是把所有的答案交给我们，那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王心怡，
4: 让我们找到问题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交给我们。
7: 哦，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方法交给我们的同时，他是怎样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们的？讲讲。
6: 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解答他已经解答的一些问题，而另一些他没有解答的问题，他藏在他写的某一句话中，而答案并没有交给我们。
7: 好，非常棒。也就是米其林的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用一些 比喻呀、拟人的表达，以及一些巧妙的追问，然后让一些很难的问题融入到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也就是非常有趣的来展现这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趣味分享，注意我们要进行游戏抢答游戏环节，看答屏幕，看看游戏规则。明确了游戏的规则之后，老师要抛出我的问题了，准备好啊！一会儿你们小组内，把手啊，我没说开始，不许举手，听清楚了吗？

0: 好，由你们组来回答。
1: 因为水能隔绝空气，降低温度。
2: 我提取到的关键词是隔绝空气，降低温度。
3: 因为水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空的空间，但是火的燃烧是需要氧气的，所以把水往火上一浇，火就灭了。
4: 大家好，我是火，我的燃烧需要一定的空气和温度。
5: 大家好，我是水，我的出现能带走火周围的温度，能隔绝水和周围的空气，所以水能灭火。
0: 好，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准备好。为什么夏天不穿毛衣？开始。

0: 好了，准备好了，时间到。这个问题，准备好，开始。啊，这么多组长，来，那由你们组来回答，开始吧。
1: 因为羊毛制品十分厚重，一旦被汗水打湿，就很难晾干。
2: 我提炼的关键词是羊毛制品十分厚重，很难晾干。
1: 我补充说明是浑身都是黏黏糊糊的汗水，很格外不舒服。
3: 我的趣味分享是，大家好，我是毛衣，在冬天的时候，我可以为主人保暖。
4: 啊，真暖和。
3: 因为我拥有羊毛纤维，我的羊毛纤维可以锁住主人身体上的热量，还可以不让冷空气往里跑。但是如果夏天的时候你还穿着我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热，而且身上黏黏糊糊的。
4: 啊，好热啊。
3: 而且汗水过多还有可能让你得皮肤病，非常的不舒服。我们的分享到此结束。
0: 非常棒，掌声送给他们。好了，孩子们，刚刚我们已经通过趣味分享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宋老师想告诉你们，我们阅读的时候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的阅读才只进行了一半。那么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本书，走向生活，和你自己以及你的生活经历产生链接。比如水能不能炸毁房屋的答案让你产生了哪些联想？你先说。
2: 我的联想是水有一层隐形的力量，在冬天时，例如你的家里的水龙头没有关，水流到了水管里，然后随着天气变冷，水管里的水结成了冰，它就像大力士一样轻松地破开了水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力大无比的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它非常神奇，
0: 非常神奇是吧，很有力量，对不对？好，看到
3: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奶奶之前在用老式的大铁锅和木帘子烧水的时候，因为木帘子上面没有现在锅盖的孔，没法往出透水蒸气，然后水蒸气就不断的产生，然后一直在顶这个锅盖。后来我听到厨房里砰一声巨响，就是水汽把木盖给顶飞了。
0: 你真是慧眼如炬啊。还有人想说吗？你想到了什么？你说。
5: 在我们家以前是一个银色的烧水壶，而那个烧水壶呢，也是像潘总说的一样，它没有让水蒸气往外漏的几个小口。有一天，我和妈妈她在烧水的时候，我们俩不小心睡着了，就是水都烧干了。我妈妈突然就往里边加凉水，于是整个水壶就爆炸了。
0: 太危险了是吧，以后一定要注意。好，家人想。
2: 我想根据周汉奇的总结一下水会爆炸的原因。
0: 而且你太棒了，总结一下。
2: 因为如果在又红又热的锅壁上再撒上水，

0: 你再盖上锅盖，要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水要是碰到很热的物体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水蒸气，而这个锅它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水蒸气，它就会炸开了。
1: 那你们知道宋老师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什么了吗？
2: 我想到我们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们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排解掉，那么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的爆发，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呢？所以同学们，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你感觉学习很累，有点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找老师，找爸爸妈妈，或者找你的小伙伴，和他们去沟通，让他们帮你排解你心中的压力，听到了吗？一定不要自己把一些不良的情绪放在心里边，自己去消化它。听清老师说的话了吗？好的，同学们，那你看，我们每个人的联想不同，感受是不是也不同？这都源于我们平时日常那些阅读积累。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读书一定要走出书外，和自己和生活产生链接，这样你才能够更容易的理解问题的答案，然后能够更容易的理解这个社会，更容易找到你自己，从而改善你的认知。那孩子们，今天宋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几本比游戏还好玩的科普书，李四光的《看看我们的地球》，高士奇的《灰尘的旅行》，贾兰坡的《人类起源的演化过程》，还有我们中国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些都是比游戏还好玩的书，希望同学们假期来读一读。那么孩子们，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米依林的这本《十万个为什么》，它最宝贵的并不是它把所有问题的答案给了我们，而是它教会我们

一本简单的科普书籍，解答孩子疑问的同时，也能在小朋友的心底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积累，这颗小种子也会发芽成长，最终结出智慧的果实。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

0: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际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企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都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1: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 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料市疾控中心、双料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3: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4: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力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澎湃新闻的消息。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听过一个词儿叫养生烟，哎，很多的这刚才呢在我们临上节目之前啊，这董林也说，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呢已经并不陌生了，
1: 嗯，
0: 但是眼下又出现了养生烟，让我们呢对这个概念突然间哎有了新的认识。
1: 嗯，
0: 那么这个养生烟，哎，它究竟是不是养生的？那么和这个电商宣传的这个养生润肺，哎，它有没有点啥关系？是不是我们买到的又是智商税？
1: 对的，
0: 大家呢很多人所关心的。那眼下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国新闻网呢这个刊登的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有害的养生烟，电商宣称养生润肺，神秘厂家难寻。你瞅瞅，
1: 当我们都知道哈，吸烟对肺部的健康以及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尤其是它对肺部的这个直接的侵袭，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对伤肺是很严重的。
0: 嗯，
1: 那我们眼下又看到什么呢？养生烟呢，哎，它又起到了一个润肺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吸烟到底是伤肺呢还是润肺呢？二者之间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对，今天我们给肺呢出了一道思考题，哎，肺疯了啊。
1: 嗯，
0: 那就像我们东北话说的，这个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就盯上啊，你在你的肺上就左一杵子右一杵子哈，左一电炮右一电炮的打。那现在呢又有一种烟呢，哎，它又突然间对你的肺又那么好，
1: 哎，
0: 大家呢就有点发懵。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人参、冬虫、藏红花。哎呦天哪，
1: 听着就是都是名贵的中草药，
0: 都是好中药。
1: 对，
0: 哎，那具有养生保健。

0: 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的功效，可以作为呢香烟的平替。哎，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火了起来，被网友称其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哎，包装贼拉精美，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且呢销量还不低。您瞅瞅，还能呢解了您的烟瘾，
1: 对，
0: 还润肺了，
1: 还养生了。
0: 哎，你说说这一举好几得的哈，就填空题也比 CC 都填进去了。然而，根据其包装的信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眼下这个下以下称的中艾公司出品的，生产位于呢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县的下设的镇李时珍医药港。那么您瞅瞅这个整个这个地址，我们见过有这个从这个县呢、啊、到镇的一些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呢企业的地址。但是呢这两个月愣没找到生产方。
1: 嗯，
0: 哎，你看啊，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呢也介入了这个调查，接到这投诉之后都没找到。
1: 对，
0: 哎，
1: 生产的地方挺隐蔽的哈。
0: 哎，你就是你定位都没找着。
1: 对、你可以买到我的产品，但是你休想抓到我的影我是不能让你看到的。
0: 你休想看到我的人。
1: 嗯，
0: 哎，
1: 那么这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哎，我就想哈，这个名字跟香烟有说，如果说相似吧，那只有那么一个字是相似的，就是这个香。
0: 嗯，
1: 人家呢是香灸，那个呢是香烟。
0: 哎，
1: 到底有没有宣传的效果这么好？到底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呢？那么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黄医生也告诉了澎湃新闻的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没有办法达到商家所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其实是有害的。像艾草啊，草本植物燃烧，它同样也会产生颗粒物，也就是我们所说常听到的这个 PM2.5。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一氧化碳、焦油，还有这个等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它同样也会产生的，并不只是香烟。那么大量的这个烟雾吸入到我们的肺中呢，它还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要远离所有吸食类的养生烟产品。
0: 您瞅瞅，
1: 哎，这么一解释完之后，
0: 哎，冒烟的咱就别往呢这个肺里吸。
1: 嗯，
0: 哎，其实呢对于艾草来讲呢，我们呢并不陌生，这个艾灸呢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确实挺舒服。
1: 对，
0: 但是呢这真的是把它点成这个点冒烟了然后吸到肺里，我呢在没有接触这条消息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对肺呢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它不仅没有宣称的那样神奇的功效，那反而呢会伤害你的肺。
1: 嗯，
0: 那么近日呢记者也前往了相关的这个地方呢去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和地址，但是呢就是说啥也没找到。
1: 嗯，
0: 在10号的时候呢，相关的属地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向澎湃新闻表示正在调查此事，但无法提供具体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这相关属地的烟草专卖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消费者如认为是是类似于香烟的这个产品，可以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互联网的售烟信息举报小程序进行反映。那么网店呢售香灸，称呢可像香烟一样吸食，那专家说呀，这是对身体真的是有害的。
1: 对的。那像很多网友呢也在这个电商平台搜索到了相关的这个产品，那么在页面的截图也显示呢，李时珍1518这个产品啊，奇艾香灸呢，它产品是不含尼古丁的，内含呢艾草和一些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功效。那宣称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了，是香烟的平替。
0: 嗯，
1: 此外呢页面还宣称了香灸全身都是宝。
0: 哎呀妈呀，
1: 你就这个灸艾灸的这个灰啊滴到鱼缸里面，那快死掉的这个鱼它都能复活，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们两个大脑在飞速的运转哈。
1: 嗯，
0: 鱼都在想哈，就这辈子哈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仙丹能让我呢这生命力这么长，这一下子就李时珍这1518奇艾香灸，
1: 哎，
0: 就一下子点燃了他生命之光。
1: 对，
0: 但是究竟
1: 复活了，
0: 究竟能不能点燃了之后会怎么样哈，其实大家呢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刚才呢也说，不是说尼古丁它对肺有伤害，你包括一氧化碳、焦油等等啊，
1: 它都是有害的，
0: 它都是有害的，它吸入之后呢

0: 它都是能够加重你这个肺部的损伤的，增加呢呼吸道疾病的风险的。另外这人参啊、冬虫啊、藏红花啊、三七等原料仅为本草成分，经过高温燃烧后呢，大量的成分都被破坏分解了，不会随着这烟雾被人体吸收，且肺部的生理结构并非呢为处理呢燃烧烟雾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不是啊就是单独啊像锅炉一样处理这个烟雾的，
1: 对的，
0: 反而呢材这个药材燃烧呢会额外产生很多复杂的杂环化合物，那么进一步加重了呼吸道啊还有这个心肺的一些负担。
1: 嗯，
0: 那相关人士也说中草药成分复杂，那你想想这个传统的艾灸是局部的皮肤的这种温热刺激加少量的吸入，且通常在通风的环境下，那这样方式会有大量的烟雾呢吸入到肺中，这真有中毒的风险啊。
1: 对的，像对于商家所宣传的这种功效呢，黄医生也表示呼吸道吸入烟雾只会伤肺，加重肺燥，刺激气道，不存在润肺的一个功效。
0: 嗯，
1: 那像祛湿啊、散寒呢、啊，是中医外治。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艾灸，它可以是艾灸，但它并不是说用我们吸进去的这个烟。
0: 嗯，
1: 还有可以呢是热敷和泡脚，这样的话才有祛湿和散寒的作用的。那么像吸入烟雾呢，它是没有办法排除我们体内的祛湿排寒的这个功效，且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当中呢，并没有吸入疗法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中医也强调了哈，说现代医学没有血管垃圾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没有这个概念的
1: 、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反而会损伤到血管的内皮，影响到血脂的代谢，它只会伤害血管，它并没有一个清理的作用。
0: 查不到这个厂家。经过专家的分析呢，我们也有看到了这个呢1518呢确实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宣传的这样的这个功效。那么在记者呢多方的随访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做多方的调查，那两个月了哈，
1: 还没有找到
0: 地方。
1: 嗯，
0: 那这天涯海角啊真的是这是不太好找。
1: 嗯，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这个如果说已经购买了这种养生烟，那是不是心已经凉半截了呢？
1: 嗯，
0: 那根据中国呢烟草报道，一起犯罪团伙以青岛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外衣，自陕西的浔阳的陈某处购进了烟丝的原料，然后呢在烟台的莱州的生产窝点将烟丝加工后，添加了这果糖、浓缩液等等配料进行发酵制成的百草灸等等这种产品，对外宣称啊这加入了这个加入空烟管吸食该产品具有保健作用啊，并通过这药店、保健品店呢还有这个网络来这种渠道出售。该犯罪团伙呢嫌疑人呢是51人，已经目前呢被这个抓获，那刑事拘留48人，那逮捕1人，网上追逃3人。该案件是2022年行业类这个烟产品专项治理的典型案例。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另据报道哈，都有呢对这种啊所谓的比如说果味的啦，
1: 哎，香蕉啦、
0: 哎、
1: 某某的这个草药烟哈等等的、
0: 嗯、
1: 它可能其实都是这种虚假的宣传，
0: 嗯，
1: 并没有它所谓宣传的那么大的一个功效，它可能就通过这种虚假的宣传去诱骗大量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上当。
0: 嗯，
1: 这种行为不仅是扰乱了烟草市场的秩序，同时也会损害消费者的一个身体健康，会针对这种模糊性的宣传，对于产品属性的一个模糊的宣传钻了这种监管依据不足的空子，会进而呢对很多不知情的这个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上的这个健康上的损害。
0: 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个不仅不要信，反而要多注意。
1: 对，
0: 同时医生啊也再一次的提醒，点燃呢吸食呢这种艾草啊草本烟雾，嗯，还是呢这个有害无益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身体上啊还是要借助正规的这种医院，在专业的中医的指导下呢进行养生。
1: 嗯，
0: 切勿啥都信哈。
1: 对，
0: 不要随便往咱肺里吸。

0: 来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员工了啊，看到的这个此客服非这个本客服，就是呢，你有的时候在很多的，就我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我现在呢在很多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那我看到的这个客服呢可能回复很快，但是呢他回复的并不是我很满意的，这样的呢话，通过他的内容我就知道。这此客服啊，非我想象的那个，
1: 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哎，于是呢，我就会呢，大脑呢给出一个很大的信号，就是呢，我要找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哎，那以前忙到没空喝水，现在呢，日均呢多接了50通电话。以前怕被 AI 代替，现在呢教 AI 读懂客户。
1: 嗯，
0: 那来探班的 AI 的搭子被数字员工抢走30%的工作量，那这里的客服在忙啥呢？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 AI 兴起的这个时代哈，会刚开始会比较焦虑。我们经常之前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职业，就会很焦虑，说那他把我的工作抢走了，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0: 哎，我该干点啥呢？
1: 对，他就总担心他会抢走我的饭碗。但是呢，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跟他们磨合之后，会发现，哎，当他们走入到职场之后，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件好事呢。
0: 他好像没给你抢走你的饭碗，还好像单给你送来一盘菜啊。
1: 哎，对对对，
0: 给
1: 你加餐了。
0: 当 AI 同事走入职场，那劳动者该如何呢迭代成长？劳动者合同权益又该如何守护？这是各行各业要面临的这个时代的问题。就像我们前几天说过这个短剧，很多的这个演员要这个被迫的将自己的人脸权呢也签署在合同当中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大家其实都很焦虑。那么客服中心里的数字员工秒回客户，把作息从重复性的工作解放出来。智能车间中呢，工业机械人呢与技术工作人员配合默契，改写了生产流程。三甲医院内，医疗机械人呢各司其职，辅助医生精彩的诊疗，这个精准的诊疗，提升效率。养老机构里呢，人形机器人开始服务呢银发族，带来温暖陪伴。人形协作的新劳动的故事呢，正在不断的上演。那即日起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也会推出系列的探班 AI 搭子，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 AI 工友啊，你和他在一起，哎，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发生？
1: 我们眼下子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他说呢，在外地出差，这加油卡不小心丢了，着急加油，这可咋办呢？补也不方便。那么电话那头呢，话音还没落呢，坐席员王思阳的电脑屏幕就已经弹出了跨省补卡全流程的指引，所需要的证件你在办理的时限都会醒目的标注，还会详细的去推送了用户附近的3个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和联系电话。那么这个王思阳口中的这个他啊，他说这个他比我反应快多了。那么他口中的这个他就是客服当中的数字员工。
0: 哦，
1: 哎，就是这个智能助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电话经常能听到。

0: 是忙活起来了。
1: 嗯，
0: 坐席员呢，身着呢浅蓝色的工装，佩戴呢耳麦，一边接听电话，一边紧盯屏幕，手指在键盘那就开始翻飞。此时呢，这种此起彼伏的应答声与键盘声交织在一起，忙碌而有序。几乎在同一时间的王思阳的旁边的同事接通了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家里燃气儿没了，他又不会用手机缴费，该咋办？电话中的声音呢，语速比较迟缓，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紧接着智能助手悄然的就位，立刻识别呢老年用户操作困难的标签，将通话自动转接为银发专席何中盼的坐席，并同步推送了线上缴费的方案。那何中盼呢，根据提示耐心的指导老人成功的缴费了。
1: 那还有这样的案例，说客户一句卡丢了，人工坐席还在思考，那么数字员工就已经抢先一步判断了是否是跨省的，有无紧急的需求，随即就给出了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反应快，思路清，方案细，比新手坐席还懂业务。那这个客服中心的智能化的工程师呢，是这样表述的。那客服中心的总经理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电话铃声响起的瞬间，数字员工就像一位隐形的搭档一样，哎，他已经同步的就位了，他就会捕捉到客户的核心需求，从知识库当中呢去精准的匹配相关的内容，并且准确的去给你推送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0: 嗯，那在这个客服中心呢，数字员工呢以7x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模式，承载了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基础业务，将人工坐席从高频繁琐盯信息查系统中解放出来，懂业务，效率高，可进化。这些员工啊，这个缘何能够知我意，答案藏在那些为他长大的研发人员的身上。也就是说呢，AI 它的成长也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1: 对的。
0: 那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数字员工能够听得懂、答得准、会变通，公司专门组建了 AI 攻坚专班，一头扎进海量的话务数据里摸规律，精准分析30万条对话内容，逐句的给你标注补办卡呀等于证件加网点加流程，开发票等于抬头加税号加时效等等这样的语义逻辑，搭建起呢覆盖48个场景的动态知识库，让数字员工从关键词的这个推敲进化到了段落级的理解。
1: 嗯，
0: 那数据显示，经过长时间的数据的这种投喂，模型的调优和场合的磨合，数字员工的应答准确率跃升至了85%，复杂的问题已经呢能够这个解决力提升到了60%。
1: 一直以来呢，工作压力大，高这个劳动的强度呢也是比较高，离职率比较高等等的问题，是客服行业呢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那么当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呢，大幅度提升了一线坐席员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的强度。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客服中心一线坐席员30%的工作量呢，已经交由给数字员工去完成了。以前呢，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性的去回答一些像加油卡丢失、网点查询这些问题，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呢是坐席员张敏对此深有体会。现在呢有了这个数字同事，就会让他觉得工作变得轻松了，效率也会更高。日均呢受理话务量增加了50通以上，感觉自己的工作更加的有成就感。
0: 那拥有5年客服运营管理经验的梁静文呢，也在经历了类似的改变，现在和数字同事一起呢，这个搭档处理问题的效率比以前高了1倍，不用再被重复问答绑住手脚，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努力成为客服专家。数字员工啊，在完成大量基础工作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据的标注、数据的分析、知识运营等新岗位。这些岗位不仅优化了客户的体验，释放了岗位新需求，也使得呢客服呢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从单一的业务应答转向了人机协同服务。以知识运营岗为例，那么该岗位主要负责 AI 动态知识库的维护和更新，实时的补充业务场景解决方案，优化应答逻辑，让数字员工的解答呢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开始呢还担心被 AI 代替，生怕多年的客服经验没了用武之地。数字员工的出现呢，一席让坐席员的王晶感到焦虑又迷茫。后来公司安排了专项培训，让他转型成为了数据的标注员。
1: 现在呢，王晶每天呢拆解客户的对话逻辑，把相关的业务规则呢都一条一条的交给他的这个 数字员工哈，那

0: 看着他的应答准确率是越来越高了，他就会觉得，哎，自己的数字同事好像他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样，职业发展的道路呢也会更加的宽了。那么有了这样非常聪明的 AI 同事，那就会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样话题，说人工客服到底会不会完全被他所取代呢？
1: 其实我们说了上边的这些消息之后呢，大家的答案呢心里呢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0: 哎，对，
1: 很多时候 AI 的这个同事呢，虽然呢他很聪明，但是呢他的这个很多的回答呢，毕竟呢他不能取代于人。比如说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的客户，数字员工往往给出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安抚回答，那么而人工作息能够捕捉到客户的情绪变化，巧妙地化解其负面的情绪，重新构建信任。尤其是面对老年群体， AI 客服难以做到手把手耐心的讲解，而人工客服根据客户的接受程度，进而呢进行人性化的操作指导。那么梁静文呢告诉记者，在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个性化服务还有突出状况时，人工客服依然是不能够缺少的。
0: 是这样的，其实像在截止到目前呢，该公司的数字员工呢已经覆盖了客服热线，还有像流程监控、财务的核心的一些关键场景的处理，业务的处理自动化呢已经达到了65%。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情况是数字客服他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人工客服呢依然是在整个行业当中，不仅仅是这个客服当中，在整个的社会各行各业当中，它都是不可去替代的。
1: 哎，对，
0: AI 的出现呢，只是会帮我们更加高效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但是很多温暖的部分，或者说是很多有感情的部分、有色彩的部分，依旧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当中。
1: 我听过这样的一则话，就是无论我们的科技呢如何的进步、如何的发展，我们终将呢是要以人为本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焦虑，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哎，对，
1: 一个新鲜的事物，比如说 AI， 它不仅没有替代人类，我相信呢在和人机呢合作的这个同时呢，数字与人类的生活也会提高我们人类的幸福感。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哎，现在呢大家对于美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不仅是要花在这个脸上呢去涂脂抹粉儿，
1: 嗯，
0: 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呢青春永驻，
1: 哎
0: 哎，真的像这个我祝你这个青春永驻一样啊，
1: 哎，
0: 就希望自己这样青春永驻。但是眼下我看到这条消息，几十万的不老针谁在打，
1: 嗯，
0: 这条消息呢这个背后我们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五一之后呢管得严了，现在只收熟客。在这个六月份的某一天呢，山东某市的一家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呢，周成对于呢，中国新闻周刊说呢，是这样这个回答的。那该机构呢是位于一栋普通的办公楼里，在其所在的楼层，走廊两侧几间房门开着或扮演着为专门的细胞这个输入区。您瞅瞅啊，在其中的一间的输液室，记者看到了两三个人正躺着接受呢静脉的注射，其中一位呢注射者是满头白发呀。那么周成称，这些客人呢回输的都是公司自制的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呢于公司的细胞库。最近来打的人呢大多是冲着亚健康调节和日常保健，也有助于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嗯。
1: 那么5月1号起实施的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那对这类的将细胞注射的这个输注哈包装成健康管理、抗衰保养、灰色生意的机构冲击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新规也明确，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甲医院，且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规者呢最高可处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那这扇让有钱人通向不老梦的这门是否是关上了呢？
0: 818号令落地后呢，二氧化碳培养箱、高速离心机等曾被视作是硬资产的实验室设备，被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打包甩卖。那智博资本投资合伙人呢刘家军关注干细胞赛道6年，他看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不少违规开展细胞抗衰的机构业务量在明显的萎缩。华金资本医疗健康首席投资官呢牛新乐在上游公司见识过行业热度，数年前呢科研实验室呢一次买2-3台呢培养机已算不少了，而开展呢细胞技术服务的机构一次能买呢四五十台啊。那早期的细胞治疗主要是用于呢这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等辅助治疗，后来就变成了抗衰啊、亚健康调理。
1: 嗯，
0: 您瞅瞅啊，这种呢从最开始的这种重大的重疾，到最后呢我们亚健康都可以调理。
1: 那818号令的这个令下呢，输注干细胞的需求并没消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原主任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呢，机构和客户之间呢早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绑定的一个关系，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和熟人圈，不会因为一纸文件马上就断掉。那么近期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线上和线下走访，接触了多家提供干细胞抗衰业务的机构，实地走访了几家机构，大多呢都拥有漂亮的展厅，还有像专业的讲解员，墙上呢也贴着院士的资料和各种的这个各类的认证等等。那么记者呢去年曾暗访的10家机构当中，有4家仍表示可以做付费干细胞的这个抗衰的一个服务，有的商家呢则表示必须是熟客我才能接单。那获客的方式呢也变得更加的隐蔽了，一些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不再公开去介绍干细胞抗衰，而是通过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内部社群去寻找潜在的客户。记者呢也通过直播间添加了一个自称来自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那他告诉记者，预交1.98万元的体检套餐的费用，就可以享受赴海南体检加上干细胞注输一条龙的服务。那么注射费用呢是每3次20万元钱。
0: 对于新客户，这些机构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咨询者呢需先提供姓名、身份证和体检报告，以排除癌症风险。多名销售人员坦言啊，818号令的处罚力度大，怕被碰瓷儿。那刘家军了解到呢，业内一些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的内部有数据库，专门排查呢咨询者是否在黑名单上。 价格也在重新计算。记者在调查呢细胞技术服务机构中呢，干细胞的这个输入报价1万到10万，较去年上涨。刘家军也表示，市场还有呢动辄30-10万一针的项目，包括呢曾自体呢诱导多能干细胞注入或是私人定制方案，所谓自。

0: 体诱导多能干细胞呢，即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体细胞取出来，在实验室重新的编程，让它呢获得类似干细胞的能力，再进一次的诱导成特定的细胞类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任内人士呢，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818令落地首月，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仍有呢相关的这个注入这种呢这个违规的注入，那自称呢是国家人类基因组的北方中心市场销售总监的陈冲告诉记者，其所在公司呢可以自行的制备脐带血间充值干细胞，那无疫前呢还能带客户去多家医院去进行啊这个输注，那如今只限定呢在这个几家，且呢需要先做其基因检测和面诊。那在一些呢医院当中啊，这种高干的这种病房的这种输入呢是50000一针呢、啊。
1: 一部分需求呢现在开始流向海外了。一名从事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1号之后呢，咨询赴日细胞抗衰的人呢是明显的增多。上个月刚成交一位一次购买20次细胞抗衰回输的客户，总花费就超过了100万元。那么有人也提醒哈，说不少细胞技术服务机构呢借助小诊所或者说是这种自设诊所去完成这类干细胞的注输，表面上呢是有医疗场所，但是呢未必具备相应的资质，也未必有相应的这个规格或者是伦理审查呀，或者是临床评价等等。那值得警惕的是呢，正是这种披着医疗外壳的灰色操作。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818号令之后呢，国内唯一目前呢获批的干细胞药物呢，被推到了台前。那这款药物呢，这个也是呢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司研发获得了正规的这个批准上市的一些相关条件。那用于14岁以上激素呢治疗失败的急性的移植性的抗宿阻的病。那这是一种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严重的并发症，但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发现，多家的细胞技术服务机构正将其包装成给健康人合规打的干细胞的产品。销售的话术中是以上市的药品、那正规、可开发票、可扫码等等这些词语反复出现，有机构甚至啊这个宣称独创的这种呢中医靶向治疗法，将高活性的干细胞呢直接注入呢这头部，号称能够提高记忆力、预防脑梗和帕金森。那单针的价格呢高至10万元。
1: 那北方某是一家健康管理公司的销售也表示，可安排记者在一家民营的中医专科医院内去输注。该市某医院的这个医生呢告诉记者，自己是这家中医院老板的同学，偶尔呢多点执业。他为记者设计的这个抗衰方案是1年呢2次的注射，然后4次的呢其他的这个辅助治疗，花费呢是超过7万元。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修复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搭配治疗的项目，其实呢很多人哈，或者说是会在以着其他的名号去让你去尝试着。
0: 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追寻呢，这个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哈，
1: 对，
0: 我们都想呢在这个延长我们的这个生命，
1: 哎，
0: 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呢更加健康。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呢追求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也应该呢相关的趋于理性。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看着好，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能够呢为我们起到一些呢真正的作用。
1: 嗯，
0: 而真正要把干细胞呢纳入呢这种规范的路径，首先要解决怎么证明有效。相关人士也说啊，现在药品临床开发通常要求看到明确改变，但衰老是长期的、缓慢的、连续的过程。要证明呢抗衰老，要验证人的健康衰退是否能够被长期的延缓。那在他看来，抗衰老是值得被人类追求的宏大目标，不应该被否定。但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长期大规模系统性的投入，这不是单个企业或是科研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细胞抗衰其实也是一样。那总体看来，我们也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健康角度，我们不应该呢去扼杀呢我们想去抗衰老的这个概念。
1: 对的。
0: 但是这条路也需要我们呢，作为老百姓来讲，作为我们追求健康人士的高端人士来讲，都要理性的
1: 看待。嗯。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您有在生活当中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事务招领，或者是一些呢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那都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并且呢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每天的这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会第一时间呢播送呢您发送来的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晋悦如苑的这个电梯楼4楼91平精装修，两室一厅。那么如果说呢有意者呢，可以拨打15981568848，15981568848取得联系。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盛奎，假名周家叔侄，坐着一条小船，几名水手漂洋过海赶奔渔户村。按理说呢，他们逃出虎口应当高兴，结果不但不高兴，每个人的心都十分压抑。原因是昆仑侠圣婴没跟着一块儿回来。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谁也不说话，各自盘算自己的心事。拿周家叔侄来说，临来的时候路过松竹观，见着武圣爱莲池，爱莲池是圣婴的师父，受到老剑客热情款待。老剑客交代，你们到九龙山石海岛想什么办法把盛奎救出来。爷儿俩呢当时一激动，手拍胸膛打了保票，说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办到。结果怎么样？盛奎是出来了，不是他们救的，把圣婴又搭到里头了。这要见着武圣爱莲池怎么交代？怎么跟人家解释啊？尤其电光侠周英，那是堂堂的侠客呀，侠客说话得算数，现在实难交代。老侠想到这儿，脸上是阵阵发烧，长吁短叹。周文志也不例外呀，爷儿俩一块丢了人了。再说金头虎贾明，他想的就更多。贾明心说，我三大爷好人呐，太好了，每逢关键时刻他老人家都挺身而出，宁愿自己受苦，宁愿自己担风险，也保护旁人。今天再次证明我三大爷舍己为人呢。可老头那么好，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怎么不得好报呢？你说邪门不？老天爷不公平啊。那会儿我听我爹贾宾九就常说，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我当时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现在这一看呢，真就这么回事儿。修桥补路是好事吧，到头来眼都瞎了。杀人放火是坏事，应当有报应吧。相反的还子孙满堂，还升了大官，吃香的喝辣的，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难道说老天爷犯浑了？怎么这么不公平呢？贾明心里还想，但愿苍天能明白，老佛爷能清醒，保佑我三大爷平安无事。只要我们回到渔户村搬兵求救，攻打九龙山，把你老人家救出虎口。天哪，无论如何保佑我三大爷吧。这人呢遇上事儿了就爱胡思乱想。贾明想着想着，冷不丁一抬头，哎，快看这怎么回事。一句话把大家在梦中提醒，谁也没法想心事了。顺着贾明手指的方向一看，黑乎乎是压江而来呀、啊！什么玩意儿那是？离近了看清了，船队。说时迟那时快，眨眼之间撵上小船了，兵分两路，哗，把小船是围在当中。贾明，你别看是母狗眼儿，看的还挺真，一眼 看见船头上坐的正是天门峡铁公山。坏了，事情又有变化，做好准备。爷儿几个甩外衣拉家伙，做好战斗准备。船上那几名水手是九中山的人，一看形势变化了，他们放弃了这条船啊，绑绑绑跳入海中，负着水回归本队。没有水手了，也没人掌舵了，他们坐这只小小船一打横，滴溜溜来回直转，忽上忽下，就好像断线的风筝相似。这贾明在船头上就喊开了：“
3: 哎，我这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2: 铁公山听得清清的，赶紧撒下锚链，船只全站住了，风帆全落下来。铁公山一阵冷笑：“贾明，哈哈哈哈哈哈，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们来送你们来了，
3: 是吗？哎，算了吧，礼貌这么周到干什么呢？不送我们也照样回家啊！呸！
2: 不知道死的鬼呀、啊，是送你们吗？我送你们上西天。”去找你太姥姥去。贾明啊，实话对你们说吧，我领人来要把你们置于死地。大炮准备。
3: 哟，贾明看坏了，
2: 旁边几条大船的这个炮口就对准了他们这小船。咱说明白一下，那会儿那个炮啊太原始，比较落后。九龙山石海岛使的炮既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的，是木炮。那个说你别瞎白话了，还有木炮啊？有啊，列国年间有一种原始的武器，就是这种木炮，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曾有人使过这种东西。你别看木炮到了时候也有一定的杀伤力，它是一种特殊的木头，把树头树根砍掉了，取中间比较直的那部分，树皮扒下，拿水把它浸了，然后用钻把中间这芯掏空了。哎，中间这膛并不是大，顶多呀像这拳头大小差不多，里边呢搁好了铁沙子，后头也装火药，也得点火绳，怕这个炮呢爆炸，上的加几道铁箍。但这种炮寿命不长，往往打几炮啊，这个炮膛就松了，松了再换。反正这种木头并不缺，从造价上来说要便宜的多，也省事的多。好在九龙山石海岛就盛产这种木材，平常有一部分人就抠这种炮，能用就用，不能用再换。书说简短，人家把火药装好了，纸鸟也准备了，火绳也点着了，这炮口就对准了贾明这只船。尽管那阵那个炮比较原始，也比较落后，但比刀枪要胜强万倍啊，比弓箭的威力要大得多的。

0: 您别忘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咚这一下子把人都能打飞了。在当时来说，这杀伤力就是最大的了，谁不怕这个？贾明吓得一缩脖，
1: 哎呀完了，咱要归位。
0: 这盛奎就骂上了，铁公山，你不是人，你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说话等于放屁。你们大寨主红嘴白牙答应把我们放了，为什么又要追杀我们？这是什么道理？铁公山一笑，什么道理呀？强权胜过公理，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付你们这号人无理可讲，现在就用大炮说话，准备。要像现在那个炮，一摁电钮，嘟嘟嘟嘟出去了。那会儿不行啊，他得吹好了这火绳，火绳着了，点在面上，面然后通在里边，碰着火药和纸炮，这才能放得出来。他得有个过程。正在这紧要关头，从西北方向来了一条船，谁都没注意，就见这条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如飞似箭，整个快，就冲进船队。因为呢，铁公山把贾明他包围了，你想想这个理，不是说一条船紧挨着一条船，中间连缝隙都没有，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包围只是这么一说，船与船中间那空隙比较大，所以来的这只船穿过空隙冲到里边去了，就靠近了贾明这条船。铁公山就一愣了，这阵天已经大亮了，看得清清楚楚，告诉手下人先别放炮，弄清楚再说。这炮就没放，所有人的眼睛唰全集中到这条船上来的。这条船呢太漂亮，叫采莲船，两头尖尖往上翘着，中间是大肚，刷的红桐油，那桐油里边掺了颜色了，通红通红的，跟海棠果相似，非常漂亮，让人瞅着光彩夺目。这条船呢还两层，这犄角上都吊着红灯，那窗上全挂着纱帘儿，那船上的地板刷的是锃明刷亮，船家周围有一尺多高的小栏杆，要不怎么叫采莲船呢？你看那个船也好，汽车也好，也有普通型的，也有豪华型的，也有超豪华型的，那个层次它不一样。那古人也不例外，就这条采莲船值老了银子了，一般的人你是买不起呀。一面20名水手，40名水手摇船，他能不快吗？他虽然比不了铁公山的飞虎舟，也比不了那些大战船，但这采莲船比起贾明那小船要胜强万倍，要大的多的多。众人往船头上一看，放着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儿，年轻人。再看这个主，新梳的剪子骨大辫儿耷拉到屁股蛋，梢上拴着五色的绒绳，新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您看那青装就这样，头前都剃了，剃得溜光，后边留着大辫子。现在要走。

我在街上一看成怪物了，可在当时来讲这玩意儿最流行啊，你看着它好看啊。再看这个主身穿宝蓝色的长衫，挽着白袖头，下边古铜色的蹲裆滚裤，蹬着一双翻毛鹿皮快靴，靴子上绣的是五福捧寿，腰里扎着根粮带，粮带上镶的全是宝石啊，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这宝剑是古香古色，金八钩金石剑，白纱鱼皮剑匣，上的镶着宝石，二尺半长杏黄灯笼穗是飘飘摆摆。往这小伙脸上一看，上宽下窄瓜子脸，面似冠玉，肉皮儿这个细嫩，男人长这肉皮儿的不多，而且脸上有一层光泽，黑针针八字利剑眉，眉梢挑挑着，一对大豹子眼，双眼皮儿，长眼之毛忽闪忽闪，跟双大葡萄粒儿差不多，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满嘴的银牙，你怎么看怎么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威风，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说这个男人长得太漂亮，是奶油小生，哎，动作跟女人一样，你说那玩意好得了吗？男身女态，不男不女，他就招人烦了，就雄性就是雄性，雌性就是雌性。这小伙不单说长得漂亮，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质，往那一坐是稳如泰山。在他的身后站着12名彪形大汉，这些人衣着华贵，背后都背着家伙事儿，有的背刀，有的背剑，有护手钩、二人夺等等等，规规矩矩站在身后。哎呀，贾明心里一翻个，我这谁呀？这是我这小伙子真派呀，看这样是当官的后人，官还小不了，就这条船价值万金呢。这小伙这身穿戴就这个气派，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干嘛的？他没看出来这打仗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莫非不怕死不成？铁公山也胡思乱想。铁公山问左右的人，哎，我这干什么的，你们认识吗？这帮贼伸着脖看了看，不认得，没见过没见过。他想干什么？那不知道啊。就这样停了要5分钟左右，就看人家那条船停稳了，挨着贾明这条船不远。这贾明这小子最机灵不过，贾明心说，平白无故的来了条船，莫非我们遇上贵人了，命不当绝。看这小伙这样子不像坏人，哎呀，现在我们孤立无援呐，要遇上有能力的人我们就得救了。贾明想到这啊，蹦跳到水里去了，他会水呀、啊，分水踏水晃着膀子就来到采莲船附近，把脑袋一扑棱露出水面，哎，我这哥们儿伸手拉一把。采莲船上的人就一愣，回头看看那个年轻漂亮的小伙，那意思您看怎么办。那小伙先是一愣，而后乐了，哈哈哈哈，哎，把他拽上来，哎，

0: 有几个大个子过去把贾明给拎上来了。这贾明把身上的水拧了一拧，收拾收拾，来到漂亮小伙近前。采莲船上的人一看贾明，哇，全乐了，心说天下还有长这么难看的，我这什么玩意儿变的，这是个不高，宽了下可不小，搓咕伦敦，蹲咕伦敦，压咕伦敦，没地方蹲了，短脖墙没脖子，大饼子脸，满脸大麻子，是里出外进，还有点烂眼圈，独头算的鼻子往上翻翻着，两个母狗眼儿，身上穿的衣服倒是不错，小短胳膊小短腿，草包肚子一舔，我这像个什么呢，这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大伙看着可笑，连那小伙也乐了，哈哈哈哈。阁下你有事儿吗？哎，有点事儿。哎，我说大兄弟，你认得人家吗？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贾明就有这个优点，这叫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用人之际啊，跟人家套近乎，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贾明乐呵呵来到小伙近前，哎，我大兄弟，多日不见，你挺好吗？哎呀，我这一瞅你可发福了，你比那阵儿你这气色强多了，家里人都挺好吗？小伙儿愣了，啊，是挺好，都挺好的。你也挺好，那我这不也挺好吗？我兄弟，你这从哪儿来？你贵姓高明？你看说半天不认得，周围的人也乐了。小伙儿感觉到可笑，哈哈哈哈！朋友，你倒蛮诙谐的啊。尊姓大名啊？哎，好，问的好啊。我大兄弟，你可坐稳当点儿。为什么？因为我名太大了，我一报名你一害怕再摔个跟头那就犯不上了，所以你坐稳当点。这主听完一乐，我朋友，我不至于那么胆小，你的名也未必就那么大吧。
1: 哎，不，名太大了，你坐稳了听着啊。我爹号称明清八义的老七呀，八个人磕头他占的第七位，江湖人称萧心大王，叫贾宾九，我是他老的长子，我人送绰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常胜将军，无敌将，金头大老虎，贾明。我三大爷圣手昆仑侠圣婴，我五叔飞天玉虎蒋波方。我说你听说过我贾明这名吗？

你是谁呢？您是哪位？这个，我是个无名的小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子的，不必往下问了。

0: 贾明一听这话里有话呀，
1: 哎呦，这回可遇上靠山了，遇上保护神了。但愿这个小伙说话能算数，我们就平安脱险了。
2: 哎哎，我说你们几个在那等着挨雷呀，快过来，一家人都过来过来。
1: 他叫盛奎，叫周家叔侄，人家那脸皮都薄，哪像贾明脸皮这么厚啊？因此，众人凑在一起才有英雄大聚会。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金头虎贾明来到这个漂亮小伙身边，说了半天也不知道人家是谁。他不知道，听众应该知道，要不您越听越糊涂。从哪儿来这么个小伙儿？这人可了不起，家住四川成都府的人，姓谭，叫谭天谭桂林。他们老谭家祖传神剑，辈辈都叫盖天第一手，也叫天下第一剑。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就研究宝剑，人家老谭家的宝剑研究绝了。刚才我说的天下第一剑，那不是说关上门自个儿给自己封的，那边没人承认，天下的公认，武宗十三派81门的门长得共同承认，所以这东西啊才算正式的。咱单说这个谭天谭桂林，从小就研究宝剑，长得也漂亮也聪明，他父亲对他十分疼爱啊。他父亲叫谭成，人送绰号神剑子，那宝剑练神了，人家家里都有剑谱，绝对不往外传，人家的剑术怎么练的只有老谭家的人清楚，甚至读到什么程度只能传给儿子，不能传给女儿，怕女儿嫁人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就决定他们这么干，不是说保守，这玩意儿要传扬到外头，不领情不道谢，把人老谭家的剑术就给毁了。这个谭天呢，从7岁开始就练宝剑，那时候功夫就不错呀。随着日月的消磨，铸剑长成人了。小伙子出落的一表人才，不但人样子漂亮，这功夫加倍往上涨，到20岁就成了名了。上他们谭家庄来访的人，成了名的侠剑客，每年都有若干来了，要求比武。他父亲就叫谭天呢，亲自奉陪。每一次谭天谭桂林都以取胜而告终，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知道四川成都府谭家庄出了一个神剑手，叫谭天谭桂林，这宝剑练绝了，大家全挑大指称赞。

但这个谭桂林呢也有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骄傲成性，目中无人，狂的不得了，就觉得天下练武术的，特别是练宝剑的，除了我们家，别人都是扯淡，那都不是正宗，唯有我们家是正宗正令。一般成了名的侠剑客，他用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狂到这种程度。后来他父亲呢不爱看了，爷儿俩贪心，他爹就说：“儿啊，你哪儿都好，又仁义又仗义，功夫也高，但你太骄傲了，你这不行，你别忘了这句话，骄傲者必败呀，水满自溢呀，人得谦虚谨慎。你看你狂到什么程度了，你照这样下去，你非得撞南墙，非得吃硬亏不可。”谭天乐了：“爹，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个人就是以实求实，咱有能耐就是有能耐，没能耐就是没能耐，我这人讲的是直理。爹，他不是我狂啊。那么自从我懂事以来，您说上咱们家访问的人多的是吧，分僧道俗，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差不多都来过，我也都会过呀。比宝剑哪个都以败北而告终，都是咱家扬名露脸呢，他我能不骄傲吗？换句话说了，咱们叫盖天地一手，从哪儿来的？不是大家公认的吗？所以我才骄傲。真有人能胜了我，他把我赢了，我服他呀。”老头一听摇头叹息：“嗨，真是本性难移呀，孩儿啊，看来啊我得领你出去溜达溜达，你光在谭家庄待着不行，你就觉着这天下就这么大，你就觉着你了不起，咱们应当走出去，让你开阔视野，接触接触世外的高人。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英雄，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谭桂林一听他爹要领他溜达溜达，当然是高兴，他们家有的是钱，在四川成都府可以说数一数二的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家里头几乎有金山和银山，花不完的钱，出去溜达溜达算什么？这谭天从小就干净，这一出门啊得带着不少人，光这洗衣服的就得带俩人，这衣裳几乎一天换好几套，所以带了一大帮仆人，爷儿俩上路了。一路之上游山玩水，主要访高人，头一站到了河南。到什么地方？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寺。您看，通过少林寺那个电影，这少林寺天下皆知，实质上名副其实啊，这是武术的发祥地。提起少林的功夫，源远流长，那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了。少林寺在天下有24家分院，他们赶奔的是总院，到那儿拜会了八大名僧，当然八大名僧没全见着，就见着其中的两位，三爷跟五爷，其他的人有事不在。爷儿俩一报名，人家知道，哎呦，了不起呀、啊！神剑子和盖天第一手老谭家来的人，盛情款待。因为来的目的，老头非常谦虚，说这是我儿，还年轻，还毛嫩，打算访访名家，开开眼界。到少林寺来了，我们打算住些日子。
跟老当家的呢学习学习，人家也挺客气，人都是怕恭敬啊。就这样他们住了仨月，通过三个月的接触，三当家的五当家的一练的功夫，谭桂林大吃一惊，哎呀，我爹说的真不假，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少林的功夫名扬四海，果然有独到之处。那么少林功夫的精华主要是硬功，所以呢谭桂林长了不少的知识，也学了不少能耐，他就觉着这三个月没白来，好像比没来之前长了一大截。第二站他们到了浙江省，后来又到了普陀山，遇上一位了不起的官人，这人谁呀？六合一气混元子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这欧阳修可了不得，就见过两面，通过交谈，通过人家一讲武术这套路，不用伸手，就这么一说，谭桂林茅塞顿开，哎呀，人家是博学多才呀，人家讲这东西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怪不得人家是总门长呢，脾气与众不同。在这儿住了俩月，学了不少的能耐。咱就这么说吧，凡是有高人的地方，他爹都领他去了，有的见着了，有的没见着。这一路之上，这就是学问，这叫社会大学呀。接触了三教九流，什么戳杆子的、立场子的、打把式卖艺的，以及各门的门长，使谭桂林是眼界大开。后来父亲溜达一圈回成都，不幸亡故，老头死了，谭桂林这心里十分难过呀。把父亲的丧事处理完了，在家待着太烦闷了，心说呀，我再溜达溜达，二次离家闯荡江湖。他这个派头始终是这么足，带着一大帮人，钱背了不少。这一路之上走来走去，不管穿街过巷、河路码头、村庄镇店，凡是到有人的地方一谈论起来，十三省总镖局一谈论就是昆仑峡圣婴，一谈论就是飞天玉虎蒋伯方，他有点不爱听，心说嘿，哪儿冒出个圣婴来？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多大年纪了，老糟头子，他的名望怎么那么大呀？哦，他老师是金谷圣人艾莲池，艾莲池我知道，很了不起。那个蒋伯方跟我年纪差不多少，怎么那么大的名望？一出世棍扫萧金台，名扬四海，我得会会他，看看姓蒋的厉害还是我厉害，是他掌中那条棍厉害，还是我掌中这口宝剑厉害？我们无冤无仇，只是以武会友，我溜达溜达。哎，这一路之上吧，听这事儿多了，当然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演绎，难免掺糠食水。后来他到了海州了，在海州听的新闻就更多了，这老百姓街谈巷议说个了不得了，出了大事儿。现在昆仑峡圣婴的儿子叫盛奎，被九龙山石海岛的水贼给软禁起来了，圣婴将要率着十三省总镖局所有的英雄攻打九龙山石海岛，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这要看个热闹该多好啊！可惜咱们上不了九龙山，说什么的都有。他在海州住了能有半个月吧，后来他这一听
这龙凤大侠白玉祥还要反清复明，还要成立什么独立王国，野心勃勃呀。哎，这倒是新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呀掺和掺和，看看这个热闹，我瞅瞅他们究竟发展的一个什么结果。一反他是个闲散的人，谭桂林就无事可干，就这么的不惜重金买了一条采莲船，这船就花钱买的，我只要喜欢多少钱都行，我带的不够叫人回成都去取去，银号里头有存款，那怕什么的，把这船买下了。这个水手都是久经训练有经验的，花钱雇用的，那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给银子谁不高兴啊。所以时间不长，这些人对谭桂林非常尽忠，非常尽职，就成为一家人了。他坐上采莲船想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贾明这条小船被人家堵截，遇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贾明也好，铁公山也好，都不认得谭天谭桂林。但是您别忘了，有一部书叫《佟林传》，又名《雍正剑侠图》，那是后来的事情。出了一位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四川小蓬莱，就是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想请谭天出山，谭天一开始拒绝了，后来英王三顾茅庐跪着请谭桂林，谭桂林一时糊涂答应了，就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帅，要帮助富昌重整乾坤，结果被年羹尧和佟林打破了剑山蓬莱岛，就这谭天是横剑自杀，得了那么个结果。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就说这眼前现在这谭天还是年轻小伙呢，傲气十足啊，什么高人没见过，什么战场没去过，说这算什么呢，小菜一碟啊。他根本眼里头没白铁公山，连九龙山石海岛也不在话下。贾明靠着人家算靠对了，越说越亲热。谭桂林一瞅这麻子脸儿，你别看能白活，长得这么丑不讨厌，天生带着人缘。他就问贾明，我少侠哥，这怎么回事，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我兄弟，你说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多缺德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你听我说，他是这么回事，这岛子里头有个总侠大寨主叫白玉祥，白玉祥还有个绰号叫龙凤大侠，听说能耐十分了得。他干嘛呀，他想推倒大清，恢复大明朝，感觉到人手不够用，非拉我三大爷圣婴入伙，他怕我三大爷不答应，就套我三大爷的笔迹，到人家里把我三大爷儿子圣魁给骗进九龙山，给软禁起来了，拿他做人质，要挟我三大爷入伙。您说世上的人多卑鄙无耻啊！结果我三大爷找到九龙山来了，断然拒绝。白玉祥翻了脸了，那好嘛，你不干你留这儿吧，把我们几个给放了。哎，放了就放了呗，他拉屎往回坐呀，表面说把我们放了，暗地之中这派伙人这不来了吗，来追杀我们，兴师动众，拿枪动炮的，您说可气不可气，我刚脚痒跟他们玩命，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
原来

此。好吧，我这个人最讲直理，有理的人我就向着，没理的人那说什么我也不放过。你说的可是真的？那假的了，要说瞎话天打五雷轰。那行了，你先在旁边歇一会儿吧。小伙站起来，倒背着手站在船头。哎，我说哪位是天门侠铁公山呢？铁公山一瞅这小伙可够狂的，谁呢？他不认识啊，在下就是铁公山。哦，您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二寨主然。朋友，你有事儿吗？你是哪位？谭桂林说：“我是哪位不关主要，我请问问二寨主，你领着这么多的人，带着这么多的炮，你想干什么？我方才听贾明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又囚禁圣婴，又要把他们杀人灭口，可有此事吗？”我说朋友，有与没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啊！年轻人，放聪明点，我可不认识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最好别发生冲突，你最好少管闲事，怎么样？哈哈，我铁公山呐，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医生就爱管闲事，就爱打抱不平。谁让我赶上了？赶上了我是非管，啊，非管的底不可，是吗？你也配？谭桂林说是吗？配不配别挂在嘴上，咱来点真格的。我今儿个就叫你服服气，你信不信？啊，你怎么叫我服气？你上眼。这个谭桂林可真了不得，说了一声上眼怎么办？就看他一抬腿把笔尖撩起来往粮袋上一掖，宝剑别到粮袋上，大辫在脖子上一盘，脚尖点船头，腰眼一晃，脑瓜一拨了，起撑撑撑撑。那又说这干嘛呢？干什么？谭桂林练了一手绝艺，叫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他这只采莲船离着铁公山的船挺远呢，但是他什么也没用，就用这种特殊的功夫，身子就离了地儿了，脚尖一点这船头，身子腾空而起，脑瓜在前，双脚在后，俩手一背，就跟那个燕子相似，肉就窜出去一丈五六，人刚想往下一落，他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而噌又往前一窜，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而噌又往前一窜，啊，噌噌噌噌噌，几下飘落的铁公山的大船。等脚落到船板上，生息皆无，练了一招叫金鸡独立式，身子稍微一晃，真好像风摆荷叶，雨打梨花呀，那简直就是飞人啊。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说多少话都没有用，就这招绝艺把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心说这是人吗？长着翅膀那是怎么的？从他那只采莲船上飞上飞虎舟，这有多远呢？而且采莲船矮，他这虎头船又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增加了难度，可见人这功夫是炉火纯青啊。铁公山可不傻呀，你别看他做坏事儿，这种人更聪明，
他那么一看，大武吸了一口冷气，坏了，今儿个遇上特殊的高人了，我长这么大没看见过，怎么年纪轻轻有这么一身本事，这要进了我们九龙山石海岛，跟我要交上朋友，我们俩联起手来对付白玉祥，对付圣婴，那不费吹灰之力呀、啊、这人我可不能得罪，这朋友我肯定交定了。你看铁公山点子与众不同，谭桂林刚落到船头上，再看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局。

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000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

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不能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

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要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

明艳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在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生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

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儿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长发。
1: 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潮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上，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谁。

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纯大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他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刻意堆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间，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的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爷呢，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皱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却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记》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是宿命。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地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概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伊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伊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长发。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冯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4: 有故事的人
3: 听有故事的广播，
8: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9: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读书滋养心灵，书香陪伴生活。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那些时光》。我想说，可能之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的节目成长啊，说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好，我想都离不开那些时光，那些回忆哈。所以今天抛砖引玉一下，来推荐我们这本书《那些时光》。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陈艳敏，艳敏你好。
1: 一丹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对，说到艳敏哈，这个之前也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哈，应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哈，很多次了。
1: 对。
0: 啊，
1: 已经来了好几次。
0: 对，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一次做这个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应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可能你是第一次打交道，之前有红酒啊，还有米夏哈，
1: 嗯嗯，
0: 啊对，
1: 对，
0: 很多的这个主持人跟你打过交道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那些时光》。其实这些《那些时光》这本书啊，要推荐它，我想我们要推荐一下这个艳敏老师在去年推荐过的他的两本书，这是一个系列哈，叫做那些人、
1: 那
0: 些
1: 事
0: 儿、
1: 对，
0: 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时光哈，这是一整套的书。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那些时光其实讲的是艳敏老师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哈，
1: 对，一些回忆，
0: 一些感触
1: 的
0: 东西，
1: 对，
0: 对，一些回忆。哎，那今天这个那些人、那些事儿为什么要一起说呢？因为那些人、那些事儿也是艳敏老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人、遇到的一些事儿哈。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儿给你了很多很多的感悟，所以你希望把它带给读者带给这个大家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灵滋养的一本书。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哈。
1: 这三本书呢，实际上是一套，就是这个丛书的名字叫《肩边所记》，也就是说日常当中陆续的记的一些东西。是它这个时间的延续呢，已经是有十几年的时间，等于说陆续积累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就把它要出出来，当成书去出版。当时写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想到，因为只是我日常当中的非常喜欢写一点东西。因为我们在经历的那些事情当中呢，我们发现总会有一些人感动你，总会有一些事儿触动你，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回顾走过来的一些路程和经历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么这种时候呢，我就习惯性的把它给记下来，只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愉快的一种感觉。日积月累呢，比如说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发现已经积累了，电脑里边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文字，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有机会就把它出来了三本，叫《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时光》。
0: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本和你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一本书哈，而且确实想要给我们的读者分享你对于生活的感悟，你对于这些时光的理解哈。大家经常会说回想到之前的那些成长经历，会想到说。

0: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哈，这首歌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光它的这种一去不复返，但是也感受到了时光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成长和这种滋养哈。我们首先来说说吧，就是那些时光，那些时光这本书，首先刚刚燕明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想讲述你的一些故事哈，这本书说实话，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精致小巧，也应该说也涵盖了你这个到目前为止哈一路走过来的这种感动的瞬间。我们先来听听这些那些时光的印记哈。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哈，我当时打开这个目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每个人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往事哈，值得回忆的往事，回想，还有那时记忆，还有心灵空间。我们就是分门别类的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往事哈，往事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哈。这个过程当中，燕敏，你有怎样的感触，或者你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看到第一篇是有姥姥的童年。说实话哈，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敏讨论过姥姥，我们俩都是山东人，而且呢，我们对于姥姥都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怀吧。这种情怀，因为我小时候也是8个月的时候被妈妈爸爸就带到姥姥家，然后跟着姥姥一起生活，所以她是姥姥是对陪伴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他也影响了我后面那种思想，我人格的形成哈。这个燕敏在书中也写到了，是吧？啊，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写到这个为什么会写到就是姥姥的这个故事，到底这个故事有怎样的一些就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然后让你很感动的瞬间。
1: 这个往事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写的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刚才那个一丹谈到，他是在8个月的时候去的姥姥家，因为父母工作忙。那我呢，是因为也是因为父母上班嘛，没有人带我，然后我是1岁半的时候到我姥姥家去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以前是听我姥姥说，就是半夜比如说起来喂我饼干呀，吃奶粉呀，什么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我整个的童年的记忆里边，实际上我的姥姥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往事，在这本书里边的第一节里边，这个往事里边，我发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小时候在农村的跟姥姥在一起的一些经历。所以就是姥姥在我的生活当中，甚至在生命当中，实际上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今天回忆起来呢，就是说能我对童年的回忆几乎就是对我姥姥的回忆。所以就是在这三本书里，实际上我都多次的写到了我的姥姥。其中第一篇比如说有姥姥的童年，我觉得没有姥姥就没有我的童年。因为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就是你接受到的一些爱，那么爱是什么呢？我觉得陪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常实际的一种爱，虽然它是无声的，但是就是陪伴的本身它就是一种爱。在你长大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你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在回顾这个往事和童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填满了你整个的生命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以至于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到城里去上学了，就是该上学的时候就回到我父母身边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去看我姥姥的时候，她每次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夕阳下的那个影子，我一回头她永远都是手遮着夕阳在看着我，一直走到那个村那头没影子了，然后看不到了，再回头她还在那儿。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印象呢，她会就是不管是未来你姥姥就是姥姥在还是不在，她都会在陪伴你。这种爱的东西是穿越时空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都会给予我们一种力量。
0: 说到这一段，说实话燕敏，我也是感同身受。包括刚刚我看你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你眼里是噙着泪花的。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或几个人是你特别难忘的，或者说改变了你，或者说陪伴着你，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这种人生的记忆哈。亲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尤其是 姥姥、爷爷、奶奶这样的一些。

0: 笑容可掬的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们对你童年的这种成长留有特别特别宝贵的经历和那种回忆，所以可能当你再回到老家，再回到那个小村庄，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那个房子啊，包括他周围那些那些可能跟当年已经不一样的那种地点哈，但是你的那个感觉会涌上心头，你会想到当年你作为一个刚刚咕咕坠地的小孩，然后那个咿呀学语的样子哈，包括现在亚敏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宝宝哈，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的不一样。这种感觉，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也都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是吧，亚敏？
1: 对，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时比如说在农村，然后一个是那时候也小。那时候年龄也小，然后实际上就是天天都是无忧无虑的，而且在农村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非常空旷，而且你比如说像那个晚上，有时候那个在院子淋大凉什么的，你那个面对的就是整个的那个浩瀚的星空，还有银河，那我就觉得那种环境，那种气氛，其实对自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就是包括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思想啊还是比较单纯的那种，比较纯净，因为人当一个人跟自然就是离得很近的时候，你的心就非常容易的安静和纯净。
0: 嗯，
1: 另外就是再加上有老人去对你的爱护啊，一种爱去滋养你，那我觉得就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非常美好的影响。
0: 嗯，对，所以后边你也写到了下雨天贴小人儿，
1: 对
0: 啊，就是讲到下雨的时候，姥姥一贴小人儿，他就不下这个雨了哈，
1: 对对，
0: 特别好玩，
1: 当时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啊。
0: 嗯，还有就是做月饼，姥姥教你做月饼，这个故事哈。
1: 对，做月饼呢，就是每年的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在农村，当时，过那个中秋节就是自己做月饼。
0: 嗯，
1: 自己做月饼呢，因为当时小嘛，就觉得什么事情都特别好奇，完了就是拿那个月饼的模子，
0: 嗯，
1: 然后那个印出来，那个面发好了之后印出来，不是上面有花什么的嘛。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姥姥说到那个蓖麻籽那个地里去把那个蓖麻籽摘回来，
0: 哦，
1: 摘回来之后在那个月饼上印上花。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印上花以后就是上笼去蒸嘛，出来以后就出来各种花样那种的。
0: 哇！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也是姥姥和姥爷为了就是哄我们高兴嘛，就是做那个小面人啊，还有就是顺便蒸一些小燕子呀什么的。
0: 对。
1: 然后那个燕子呢，就用那种高粱的那个籽儿。往上一插那个就是眼睛嘛，
0: 嗯，
1: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感觉。
0: 对，哎，你一说还真是啊，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月饼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没做过月饼哈。我们老家就是这个手艺挺难得，老家是做不了这个月饼，觉得还是挺繁复的一个工序哈。哎，你做的挺好玩的，觉得还
1: 我觉得挺好玩，因为上头用那个蓖麻籽往上印那个花嘛，因为小孩觉得纯粹是为了好玩，然后就是自己就是也很高兴的去往上印那个花，就是一些
0: 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哈。
1: 对，当时他们在就是当时在农村的，就是他们就是家里做月饼嘛那种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去供奉那个月婆婆，她小时候嘛，供奉月婆婆，然后就是农村，
0: 对，就是把那个月饼端到院子里，
1: 对对，
0: 然后
1: 是的，
0: 就是供奉月婆婆。
1: 对，
0: 这个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习俗。
1: 嗯嗯
0: 啊，你看一聊聊到很多童年的往事哈，特别有意思。仰望星空也是讲跟姥姥的故事吧。
1: 仰望星空呢，其实我对就是天上的那些，比如说那个一些北斗七星啊，还有当时我现在当时姥姥就说那是八角琉璃井嘛，就是讲很多就是天上的一些神仙的，姥姥特别会讲故事，
0: 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些星座猎户座呀什么
1: 都有故事
0: 哈，北斗七星啊，他就讲的背后的故事。
1: 对对对，他就讲好多那种神话的故事，所以当时觉得特别神奇，特别奇特。就是在这种环境，我觉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其实是一种很神话的那种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你躺在比如说躺在院子里面对着浩瀚的星空，那时候我觉得你的现在想想实际上它有助于就是让一个人变得就是特别纯净，心胸特别开阔，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城市里有时候找不到那种感觉。那么在我写这篇 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是源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的那个望星空的这些往事？是因为我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作业，就说让就是望看看看星空
0: 啊、哦，
1: 看星空，
0: 让他们观察
1: 看星空、银河什么
0: 的。
1: 实际上，你想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银河吗？很多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星星闪烁的那种感觉吗？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像在北京这样的雾霾天那么多，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0: 对。
1: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就认星座。对了，他这个作业是认星座。
0: 对。
1: 那么我们只好呢，就是带他。去天文馆去望星空，那么这种时候在天文馆望到的那个星空和你小时候就
0: 看到的那种
1: 星空，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到的星空，简直真的是不是一回事，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嘛，
0: 哦，
1: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让你回想到了当年。
1: 对，那个时候就让我突然回想到当年是我们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
0: 对，是你说到这个，确实是我也有这种童年的这种就是回忆哈，然后第二章就是讲回想哈，老街回想，还有老街回想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1: 老街回想是，等于说就是我在当时我们老家是菏泽东明县城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县城，其实我上学以后一直也是在那个县那个东明长大，然后那个街道里边呢，其实比如说有一些电影院呀，有一些露天电影院啊，实际上就是也留下了你很多的足迹和回忆，但是有一天就是等你过很多年再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的那个面目全都改变了，就是虽然就树立了一些高楼大厦呀，或者是就是富丽堂皇的一些东西都起来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过去的那个记忆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还是有一种伤感在里边，就是包括北京也是一样，我觉得就是尤其前些年啊什么的，像曾经也像大工地一样，就是该拆的都拆了，该怎么样都怎么样了，实际上我觉得这对就是居民来讲，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人来讲，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记忆。
0: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胡同不能拆呀、说希望保留一些古迹，保留一些文化的遗址，其实都是觉得留的是那份记忆
1: 和情感。
0: 对，这份情怀。对，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有感触的哈。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当年就是我来北京上学的时候。然后刚开始工作租房子的那段经历，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访谈节目，可能采访明星的就这种桥段会多一些哈，就是说哎，带你去看看当年他来北京的时候打拼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哈，有过哪怎样的一些记忆哈，然后明星就会潸然泪下看到当时那个情景哈，就是多年之后当你再去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如果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哈，包括那个房屋那个建筑，你会睹物思人，想到很多。哎，这个我就想问问这个燕敏哈，因为你的这本书哈，应该是在后边那时记忆当中，就是第三章当中就写到了北京记忆哈。
1: 对对对。
0: 你山东人，来北京是在哪一年？当时是为什么来到北京了呢？
1: 我是93年来的北京，当时是来北京读本科。
0: 本科哈，就上大学来的北京。
1: 对对对，我是一个专升本，就是来续本。
0: 哦，那是在哪一年？
1: 93年。
0: 93年，
1: 已经20多年了。
0: 真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是。
0: 当时来北京，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时来北京就是来读书嘛。就是当时新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是在那个肖家河那边，
0: 哦、
1: 他原来的那个旧址。就是挺偏远的，因为当时在颐和园附近，就是再往肖家河那个地方，当时特别偏，你知道吗？20多年前，我记得就是在人民大学，就是整个白衣路，当时的白衣路其实都是那个
0: 不是很繁华，
1: 就是很窄的一个路，
0: 哦、
1: 就是公共汽车，你比如走过去，那个两边的树枝就哗啦哗啦的扫着那个窗户响，
0: 哦、
1: 就当时就那种，当时等于说那个学校也比较远，比较偏远嘛。但是现在看来，那边已经发展的
0: 非常
1: 当年
0: 对，
1: 对，
0: 肯定现在的郊区真的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完全都被开发的非常繁华了。对对对，所以包括那个时候上学，是不是跟现在的感受也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环境啊、条件啊都没有那么好哈，是不是？
1: 对，上学，当时因为新闻学院本身它是一个比较那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只是一个专业的那么一个学校嘛，
0: 嗯，
1: 其他的就是太丰富的东西倒是也没有，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娱乐，娱乐活动啊，还有一些学习的设施，
0: 嗯，
1: 这样的。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其实学习也相对来说，因为本身比较偏，也不可能到城里到那个市里、到处跑什么的。
0: 嗯，那时候也没有地铁啊，地铁是1999年、2000年开通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吧。那个时候你们出门坐公交已经非常好了哈。
1: 嗯，
0: 对，坐公共汽车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哈，跟现在不一样。而且那时候打车也不多吧，出租车没那么多。
1: 对，当时出去也比较少，就是学校可能也是在那个环，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那么一个稍微偏远一点的环境，让大家安心学习。
0: 对。所以何况再说什么逛街呀、和同学出去吃饭、出去聚会这种时候都特别少啊，基本都属于天天在学校里三点一线。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就是包括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实他都有他自己丰富的生活。
0: 嗯，
1: 你比如除了那个学习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业余的活动啊，朋友之间呀、就是同学之间呀，也有一些就是所能够拥有的一些生活。其实这个人生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相对比较丰富的。
0: 嗯，对，就是说我们哪怕当时那个环境是因为你刚刚打拼，各种条件都不是很具备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是非常愉悦和快乐的，不觉得那个多苦是吧，不觉得他有多么匮乏，反而觉得我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喜欢学这个专业，然后我在这里可以跟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就那种感觉特别好哈。
1: 对，因为上学的时候吧，因为学的是新闻嘛，也是
0: 怀揣着新闻理想，
1: 跟那个报社呀、什么的，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文章发表什么这样的。这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多苦或者是多怎么样，但是就是觉得相对还是比较不能说苦吧，就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有的。你说在北京，比如说毕业之后，工作之后，刚工作的时候，像那种时候相对来说可能就真的是困难一些。
0: 哦，对对对。其实我想可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在你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中呈现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不妨来读一读这本书，可能从中你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燕敏来分享她的故事和她的书。好，谢谢燕敏。
1: 好，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

0: 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5: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6: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7: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8: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垄，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1: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 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雷突然绷不住哭了。
17: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8: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2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2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3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

0: 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5:24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5，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重现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际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行、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4: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0: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5: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6: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 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律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7: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陶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
6: 一部反腐题材的主旋律电影，青山绿水环绕的美丽外景地，好兄弟对立演绎出怎样的精彩故事？剧组内外又发生了哪些让人难忘的经历？本期故事恳谈会邀请电影《绝不姑息》的主创人员做客节目，讲述电影拍摄的那些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一部电影的拍摄故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绝不姑息》，它讲述的是在反腐领域政协双方的生死较量，直观地体现了我党反腐的决心、勇气，以及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钢铁意志和情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部电影《绝不姑息》的几位主创请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拍摄过程当中的故事。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第一位呢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黄河，黄导，黄导您好。
8: 听众朋友们好。
7: 好的，下边呢要介绍给大家的呢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位电影演员，就是著名的演员侯勇，侯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勇，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

0: 这个除了黄导和侯勇老师以外呢，还有咱们影片的另外两位主要的演员，一位是霍青，霍老师。
1: 霍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青，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共享这个节目。
0: 嗯，好，最后要跟大家见面的是咱们的程太深老师。
3: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这个坐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直播间里啊，大家听到的只是声音，不像说在屏幕上的时候呢能看到几位老师的这个形象。如果是光听声音光听名字，有的时候可能还真对不上号，但是只要一看见几位，那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黄导好像没有说在影片里边演过什么角色，这个出镜的机会好像比较少，是吧？
3: 对对，嗯，没有这个机会。
0: 哎，他们三位
3: 没有给自己这个机会。
0: 是，哎，他们三位就不一样了。这个在不管是大电影的这个荧幕上，还有咱们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荧屏上，真的是咱拿老百姓的话说啊，脸熟。这个尤其是像三位都是演过很多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记着我第一次看侯勇老师的这个《冲出亚马逊》，那还是十几年前，2001年吧。
2: 对对，十几年前。
0: 哎，那个片子里边您演那个叫，那是特种部队了，实际上。
2: 对，特种兵。
0: 实际上那个时候好像这方面题材的那个影片还不是很多，大家很不了解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还和这个外边的这个外国的军队在一起，还有那样的一种经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奇的一种感觉。那个时候也年轻，然后都大家纷纷效仿。
2: 对，现在岁数也大了，官越演越大。
0: 这个
2: 侯勇老师这个冲出亚马逊这个播出以后啊，这个特种部队啊，
0: 嗯，
2: 招兵是满员啊。
0: 没错，它是一种就是很好的一种宣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
0: 那其实说到咱们电影啊，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很多我们的思想，我们要表达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是一种宣传，针对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他们看了以后会产生共鸣，会和我们的影片可以说是同呼吸的那种感觉。这次的这部影片我觉得也是紧跟现在的这个反腐倡廉的这种形式而来这个我们进行拍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黄导是不是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把这个电影的大致的一些情况还有它的一个特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好不好？
3: 绝不姑息，实际上如果用故事用一句话来说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南方的水利系统的一个贪腐窝案。
0: 嗯，
3: 侯勇饰演的这个纪委的常委，调查组的组长，就他带领的这个纪委最后把这个窝案给破了。
0: 这个来去调查这个事情，
3: 哎，调查啊，最后把这个调查清楚，把这个整个的水利贪腐的这个后面，因为水利资金啊，这98抗洪以后，这个国家每年特别对南方的大型的这种水利拨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电影里面的名字叫清江县，资金量大，一个县里面有时可能欠下了几千万甚至多少数亿的资金，所以这个有代表性。
0: 是，那咱们这个故事的它的原型有没有，比如说它的这个案子有没有这个真实的案例？
3: 它这个真实的案例，实际上如果大家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印象的话，江西有个同类型的案例，那个被抓获的负责人叫姚木根。
0: 嗯嗯，
3: 这个人物呢，人物也有人物的案例，但人物不在江西了，在这种湖南一个纪检监察系统的一个先进典型，也是个纪委常委。
0: 哦，
3: 啊，所以他这个故事上人事，因为在这中间我们是搭在一块了，
0: 嗯，
3: 啊，就不是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就是
0: 对，
3: 各种故事，就是，各种的素材凑在一块了。
0: 就是他电影本身嘛，它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3: 哎，对，
0: 但是它是来源于生活的，来源于我们是一些素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
0: 嗯，那么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可以说这个片子的话，也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我们的这叫什么主旋律作品，
3: 主流作品。
0: 哎，那么在现在的这个

0: 影市场哈，这个必不可少的，大家都会谈到票房啊，哎，它的这个艺术性啊，它的观赏性啊，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效应啊，这个往往这种主旋律的作品，尤其是像这个主题哈，它可能你说从这个场景上来讲，可能更多的就是办公的大楼，然后这个会议室啊、办公室啊，哎，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从人物来讲呢，应该都是干部啊，然后这个政府开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情节。那么这样的一些元素，我们把它拍成电影，还能不能对它的这个市场有所期待？能不能让它好看？这个从导演的角度，您有没有什么设计啊，或者是什么创新的地方？
1: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可能是一般的听众一种直觉的理解。
0: 对，
1: 咱们这个影片实际上更多的是从这种人情人性来切入这个，我们说这个反腐的这个故事的讲述。所以在中间，它主要一个对线就是最后就是，汪海洋自己有一个发小一块长大的，所以这个呢是作为反方是腐这个腐败分子里面，就是我们说一个主管水利的副县长。那么他最后要把自己这个按照故事的背景说是这个人曾经为王海洋这个进校。也就是说王海洋这个人曾经是部队上的人，所以他在部队当兵的，家里一切都交给他自己家里这个发小的，包括他母亲去世所有的后事，我们说就是帮他进校送终的一个
0: 亲兄弟一样
1: 啊，比亲兄弟还亲的一个人。最后他得把这个人
0: 挖出来
1: 哎，送进去。我们知道这个反腐的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看现在很多的腐败分子，他的结果啊，我们他的最后的结局，他的人生的结局就这样的。所以说他要把自己这么比自己亲兄弟还亲的一个人，最后要把他变成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在他中间所承受的这种情感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0: 这是咱们主要的一个戏剧冲突
1: 啊，这是咱们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这种我们说情感冲突。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最后的都是我们说是人血、人情、人性啊。虽然说是我们说是反腐，它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啊，牵涉了很多的这种情感之间的撞击，情感之间的撞击。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跟其他的可能一些主流作品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价值，和文学价值。
0: 哎，这是它的深刻的地方，我们需要让大家来理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对，
0: 那当然了。要想达到导演的这个意图啊，达到这种效果，那就需要演员们来去用自己的一切的能量，用自己的演技来去表现了。当然说到演技，我觉得面对的这三位老师没有一个不是演技派。这个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一个喜欢电影电视作品，就是经常爱看的这样的一个观众。那么三位老师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都非常的佩服啊。刚才其实拍了半天侯勇老师的马屁啊。这个其他咱们两位老师，像咱们这个程老师的那个叫什么《白鹿原》，对吧？哎，《白鹿原》里边，我其实对程老师挺惊讶的，因为那个作品里边，程老师要表现的那个老大，他也挺矛盾的啊。其实他原本他不是那样的人，然后呢，他经过一个那样的一个心理变化以后，结果他变成了那么一个状态。这个就是表演起来，我觉得也是难度特别大的。那这一次，您是在这个影片里边是属于是哪一个这个角色的这个主演？
1: 程老师里面演的是咱们中间的非常的一个关键人物。县的残联主席
0: 、
1: 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水利案怎么跟残联扯到一块去？这中间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人情人性之外，那么一个影片它主要的是故事。这个故事呢，咱们这个影片的故事非常之曲折。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要把这些国家这些水利资金怎么样拐弯抹角的，就是说我们说倒来倒去啊，怎么样倒到自己的荷包。他们选择的一个角色就是残联。为什么通过残联呢？就是水利资金，这个国家的资金肯定是有审核的，就是每一笔资金这是用的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些钱，比如说我们倒出了1亿，这1亿怎么

0: 我们要到自己的荷包，他们通过残联这个渠道，
1: 哦，
0: 非常巧妙。这成立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库区啊，这个维修以后，他要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残疾人，
1: 嗯，
0: 就一拿水利资金，就是首先改变这个用途，非常非常这种顺畅的改变用途是什么？就是从中间拉取一笔钱来成立一个残疾人基金，
1: 嗯。
0: 就是为的目的就是哎，对库区的这些残疾人啊，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这是好事啊，嗯
1: 哦、
0: 老百姓欢迎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无后归零。然后哎，这笔钱出了，到了残联了。那么到了残联以后，这笔钱又怎么到了残联还不行啊？还得进自己的荷包，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然后利用残疾人的就是说假的身份证，
1: 嗯。
0: 残联有每个县都有，可能有些县有很多，有上千名，中间利用那么几十个这个残疾人，然后把这些人把他们，因为在这个库区移民他也牵涉到迁转，也就因为库区就是哎这个维修这水位高了，
1: 嗯、
0: 可能有一批这个人要移到地方别的县里去，
1: 对，
0: 或者移到其他地方去，得迁徙到残疾人参卷。那么在这个迁卷的过程中，他把就造一些就人民是有的，
1: 嗯，
0: 这个人民在迁走的过程中，把这个人民给注销掉，
1: 哦，
0: 那么这个钱进了这个，也就是无影无踪消息到哪去了呢？嗯、消息到个人荷包里，
1: 就有点像吃空饷、吃空额的那个感觉。
0: 他这个空饷还有区别，就做得非常之隐秘，
1: 对，
0: 一个假身份证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是这么一个渠道，所以呢、嗯，这个陈老师演的这个角色非常之
1: 是吧？
0: 关键的一个角色，
1: 那岂不是一个
0: 操盘手？他是操盘手，
1: 哎、对，
0: 操盘手，
1: 嗯，陈老师谈的感想吧，我觉得您以前演的角色呀，应该。多数还是正面的形象比较多，这个应该
0: 包括近期的这个东北，这个中央台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也是非常正的一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所以这个角色对于您来说，他也是有一定的突破。
2: 这次是演一个，
1: 嗯，
2: 也不是纯粹的反面人物。
1: 嗯，
2: 我演这个就是这个庞青啊，就是电影当中这个角色，
1: 嗯、
2: 是这个贪污腐败这个系列里头，就是。在那根蚂蚱上那条线上的那个真正的操盘手，
1: 哎，
2: 这个其实他们不是就是非常明显的说好坏人的问题，
1: 嗯，
2: 他们是在这条线上的具体操作者，
1: 对，
2: 其实他是完全不自觉的，他在这条线上他没有自主权，只要这条线出问题，他就得跳楼，
1: 哎。
2: 所以我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在这个电影当中，实际上我是打酱油的，
1: 也是、
2: 这个、对、
1: 嗯、
2: 但这个角色呢也挺纠结挺痛苦的，
1: 对，
2: 其实很多事情他无法操控，他说我这个生死就被各种的力量所操控、
1: 嗯、
2: 但是呢自己毕竟在这条线上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想保全自己的家人、
1: 嗯、
2: 保全一切最小的损失的话，他就只有跳楼，
1: 嗯，也是一个矛盾体，这个各种的思想，
0: 他因为处在这个我们说处在这个腐败这个利益链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所以一旦这个环节，我们说这个环节一旦暴露的话，
1: 嗯，
0: 他是第一个被掐掉的人，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刚才这个陈老师说的是跳楼一族，就是。就我们说在影片里面也最后也表现了，就腐败集团就是说一句台词，就鱼可以死，网不能破，
1: 哎，
0: 你这条鱼必须得死，
1: 多深刻、
0: 哎、你死的时候你这条鱼死了，那么这条反腐的网才能存在，
1: 嗯，
0: 所以逼这个反腐集团实际上是很多也是逼迫，
1: 对，他是身不由己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很多的矛盾集中在一个这个思想里边去斗争，去这个表现，当然了，我觉得陈老师这方面的高手啊，这个以往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对于内心纠结的那种变化，那种表现，我觉得特别的优秀啊。这个尤其是我又得说到您那个《白鹿原》那电影里边，您知道我看到哪场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佩服您吗？就您这身子板，然后那个下着大雨，这个摇动那个墙有危险，然后就为了这个屋里边保证屋里边自己喜爱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安全啊，然后扛着那么大一根木头在那去顶那个墙，我觉得这个表演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一种技巧，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感染力给大家啊，这是这个咱们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由程泰申老师来演绎的啊，到时候在影片里大家就能够看到他的表演了，那就三位都在这儿甭问了，霍青老师就是那位后来被挖出来的侯老师的发小，
3: 对，这个新疆县。

0: 水利局的这个副县长，
1: 嗯，
0: 主管水利的副县长。
2: 嗯，这个霍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您这个范儿，我觉得挺符合这个角色。
0: 啊，是吗？
3: 像一个腐败官员是吧？
0: 一看就像腐败的啊！
2: 啊，不，他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他本身这个人呢，我们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0: 是，
2: 不是那种我们画了符号的坏人。
3: 影片里面也是，这个人物非常复杂。
2: 对，
3: 这个人物非常复杂。
2: 对，说如果是像过去我们那种符号似的这种，这个一出场让人一看就是个坏人，不是。但是他有那个里边，他会隐隐的会让大家觉得他有那个气质，
3: 他有这个人物有激情，有理想，有追求。他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目前的政治生态。
2: 嗯，
3: 政治生态，他是被挟裹着，
2: 对，
3: 去干这些事。
2: 哎，往往是这样，就是说当第一步迈出去之后，可能也会有后悔，也会知道这个可能紧张或者是害怕，但是没有转身回头的机会，这样一路走下来，走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也可以说是挺悲哀的一个结果。是这样，我理解是这样。
0: 对，因为这个戏里吧，咱们就是随想随说啊。
2: 嗯。
0: 有几处地方啊，让我记忆挺深刻的。你比如说刚才导演说的那个鱼可以死，网不能破。
2: 您就是说这话的人吧？
0: 我就是说这话的人啊，而且是非常冷静的说。
2: 嗯。
0: 刚才程老师在这个利益链上呢，他是最末端的一个，一个小蚂蚱，一条小鱼。我说这话的时候呢，当时在有一场戏，到时候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能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这是我们一个主场的背景，就是一个大坝，这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大坝的这个边缘上，
2: 好
0: 啊，站在那儿，然后呢，跟我手下的一个
3: 水利局的局长，
0: 这个水利局长就坐在这个边上，他就要跳下去，我非常冷静地跟他说了这句话。
2: 哦，
0: 鱼可以死，网不能破。
2: 怎么听着感觉是招苍不是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所以你也跳下去。
0: 对，
2: 嗯，
0: 我们当时这个拍这个戏的是前期，我们和导演就是在一起碰啊，一起聊啊，对这个角色呢也是想法很多。你比如说这个角色。刚才咱们开玩笑啊，说一看你这霍金是就应该演这个。实际上这个角色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贪腐官员就一定是这个吃的胖胖的，大腹翩翩的，是吧？这个人相反，他还是很文质彬彬的。
2: 很多这样的例子，他尤其是在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如果不是因为能力超群，也不会很顺利的，这个在一个年纪轻轻的状态下就提升到这个位置。
0: 对。
2: 但是贪腐这个问题和工作能力，我有时候我是这样理解，他并不是说成正比的那种感觉。
0: 也有时候也是成正比的。
2: 他贪腐的那个欲望。
0: 对他。真是，我们刚才这个也在聊这个话题，就实际上这个人呢、他的本质有可能，我们这现在是这各说各的啊。有的人认为是这个性本善，有的人说就是根本就是恶的。但是我们认为呢，人呢在年轻的时候他还是有追求的。
2: 对
0: 吧？他和海洋呢两个人，这个姚伯清啊，我刚才说这个海洋是汪海洋，姚伯清这两个从小啊穿着这个开裆裤一起长大的，真的都是很阳光灿烂的。而且呢，这个我们里头有一个，电影里有一个这个诗啊，就是面朝大海，
3: 孩子的诗，
0: 对，这个春暖花开，非常非常灿烂，非常阳光，对吧？这所以这个姚不清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才子啊，学进才子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到了你也不知道到哪一步他就转折了，他不是在起点上输的。他是在转折上输的，是吧？
2: 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可能不知不觉的，这个转向就完成了。
0: 对，所以呢，有很多就在我们随拍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感慨。我们拍摄的地点也非常美啊，虽然是 我们拍了一个很深刻的东西，好像是很沉重，但是我们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1: 嗯，
0: 啊，拍摄这个题材，
1: 外景地，
0: 啊，反而更显得，到时候大家看一下这片子，
1: 嗯，
0: 就反而更显得这个片子的沉重。
1: 那么还有很多啊，这个故事呢，希望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今天跟三位啊，还有黄导，咱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几位有机会呢，有时间的话，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你们演绎当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好，谢谢几位，再见。
4: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在咱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的祥瑞之兽，像麒麟、凤凰、狐狸，以及传说中的貔貅。这貔貅这个神兽啊，称为招财神兽，它在天上负责巡视工作，阻止妖魔鬼怪啊、瘟疫疾病扰乱天庭。传说这貔貅触犯天条，玉皇大帝罚他只以四面八方之财为食，吞万物而不泄，可招财聚宝，只进不出，神通特异。这貔貅是只进不出啊。那么为什么咱们扯了半天貔貅呢？在这襄阳城里，哎呀，有一个人身上就有个大纹身，闻他就是貔貅。谁呀？沈万三呐，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的沈万三特别喜欢貔貅，或者说他就是活貔貅。咱们上文书说了，襄阳城里得了一场怪病，人得胜以后昏睡啊，嗜睡，头晕眼花，有那重症的就躺床上就不想起来，浑身无力。怎么治这病？来了个道人，写出个药方子，用乌梅来治。那朱元璋干嘛来呢？不就是带了2500斤乌梅吗？这城中百姓啊，纷纷前来购买，很快这城中就恢复了生机，街上也热闹起来了。朱元璋也趁此发了笔小财，这乌梅1文钱一个，本来襄阳城这场危机就过去了。可偏巧有一家人家重病不起呀，家里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全都病了，但是城外的人都好了，他家的人一个没好。谁家呀？沈万三家，就这貔貅家，1文钱的乌梅嫌贵不买，我不吃不行吗？要病死我吧，我就不吃，这文钱我绝对不能花。他的军师沈三老劝了半天呐，主人呐，该花就花点吧，啊，那钱咱们太多了，咱们把病治好了，不什么都有了吗？好了病，咱们再杀掉这朱四客商，想个计谋把他整死，行不行？给你报仇。沈万三琢磨了大半夜，咬牙切齿，那就买吧。第二天早晨，把沈三老叫来，你到账上支2文钱银子，买2颗乌梅回来。沈三老一听啊，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老爷，买2包是吗？糊涂，2包干什么？2颗啊，2粒就够了吗？沈三老差点鼻子没气歪了。老爷呀，您真是属貔貅的呀，你花点呗啊，也不多，就买2包，家里上上下下的佣人好服侍您呢。嗨，好吧。这沈万三 真是大出血了，打他屁股都没这么疼，嗨，打他板子的时候他都没这么疼啊。那你去吧，买两包啊，别多买，听见了吗？能要发票，把发票要回来。虽然那年代没发票，但是也有字据啊。沈三老去了，买回两包乌梅来，这就给沈万三家中上上下下的人服用。哎，书说简短，很快的这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但是沈万三的病虽好了，他对这朱四客商这仇恨可加了一层啊。沈万三这口气出不了，就和姚三老整天开始开会，研究各种损招，怎么能把这朱四客商整死。说派人暗杀估计够呛，这朱四客商这功夫实在太强了，当街暴揍300人，找谁也白扯了。那下毒这美马招商店咱也进不去呀。俩人想来想去，开了几天的大会，最后合伙定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这个计谋可太狠了，咱们中国古代有36计呀、啊，其中这借刀杀人狠，杀人而诛心呢、啊。这借刀杀人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巧妙的利用矛盾的谋略干掉对方。俩人决定，你朱四客商怎么就带着乌梅来了呢？你怎么就能给大伙治病呢？咱们现在要搞一搞他。俩人关上门，潜心创作呀，作词作曲。那位说，这怎么作词作曲都出来了？对呀，他这招就是。俩人合计编一首童谣，这童谣肯定能要了这朱四客商的命。童谣倒没什么，